0: 桃园一中被批准为宿县地区重点中学。1983年7月，桃园县划归蚌埠市管辖，桃园一中成为蚌埠市重点中学。
1: 1999年的暑假，桃园一中高初中就分离了，原初中部分分出去之后呢，组建了怀远实验中学。2000年的8月，学校购买了安徽省水利电力学校的宿舍，一中逐渐分为南北两个校区，就是北校区为原来的一中的原址，而南校区就为这个水校原址。2002年的11月，学校通过了市示范高中评估验收，2003年4月通过了省示范高中的评估验收，怀远一中已经历时百年了，师资力量也是非常的雄厚，教学设备先进，校园整洁优雅，是教育教学的理想场所。
0: 桃园一中是一所花园样式的学校，文化气息浓厚，校内建筑中西合璧，里面呢有这个什么古典建筑，有小西楼、钟楼啊、花厅、迎西楼，很多的地方啊，将近有10座古代建筑。那淮西楼等等啊，也都浸润着桃园一中特有的文化气息。错落有致的建筑之间，有百年珍贵的花木，有宽阔的绿地，假山与雕塑相映成趣，茂林修竹是晨练、读书、学习、休闲的好去处。
1: 哎，这个怀远一中啊，就是我是在30多年前嘛，就是一睹其芳容。那个时候就是学生交流嘛，去到那个地方，我相信现在的学校可能比30多年前更漂亮，一定它有很多修缮的地方，肯定也会有一些这个树木、花草、树木啊维护的比较好的地方。之前呢，咱们那个就是电视台新媒体，就是新世界的同事，他们去拍过那个，就是航拍过怀远一中的那个
0: 里面的一些风景，
1: 就真的好美，很漂亮。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怀远一中还让不让外人进。就是能不能去参观，其实我还好想再去一趟。
0: 哦，那还
1: 去打个卡拍个照，
0: 不知道能不能让外人进。
1: 对，就是因为不像很多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它会有这个旅游开设，就是比如说放学之后5点钟之后可以让游人进去，去学校武汉大学呀、厦门大学呀、清华北大都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不知道怀远一中有没有开设这个旅游项目，我觉得其实怀远一中完全可以作为咱们蚌埠市的一个旅游打卡点嘛。
0: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对吧，学生不上学的时候，
1: 对，
0: 包括应该可以让外人进去 看。
1: 对，好像这个学校是给有住校的吗，
0: 不知道呢，
1: 不知道。所以怀远一中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如果大家知道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告诉我们这个怀远一中目前的它的这个里面的学生的情况，
0: 里面的风景呀、里面的状况呀，
1: 包括最重要是告诉我们究竟能不能进得去，像我们这些外人能不能进得去，
0: 可不可以进，
1: 对，可不可以进，或者说比如说我有记者证，我拿着我的记者证件是不是可以进得去，
0: 对，
1: 是不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工作证啊、通行证什么之类的。
0: 渐行渐远说现在的怀远新一中也非常漂亮，
1: 是吧，
0: 里面有荷塘拱桥，还有仿古建筑。
1: 那估计它也是按照怀远老校的这种风格来建设的，可能也是为了去就是传承吧，或者说是这个一脉相承，就是希望能够还原老校的那种风格。
0: 他应该对这边比较了解，他说给进。
1: 现在的怀远老校区是怀远博物馆。就是现在已经成了老校区，成了怀远博物馆了。
0: 他说那边呢给了怀远实验中学。
1: 哪边呀、啊？他现在不是
0: 两，
1: 他不是分为南北两校，
0: 他不是两个校区吗？
1: 对，因为中学分出来之后，不是成了怀远实验中学了吗？然后高中不是分为南校和北校吗？对，现在真想去看看这三个地方，都想去看看啊。
0: 渐行渐远对那边是比较了解的。
1: 对，告诉我们一下，就如果说我们要想去这三所学校，包括实验中学，如果想去看看的话，
0: 他不是说给进吗？
1: 给进，那是不是直接导航到怀远一中就可以了呢？
0: 应该差不多吧。
1: 好，这渐行渐远回头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是不是我直接比如导航就导到怀远一中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啊？那好不好停车呀？
0: 我觉得
1: 应该会
0: 好停车。
1: 对，那边既然已经都改为这个怀远博物馆了，我觉得有必要咱们抽个周末咱们去逛一趟，
0: 地儿也比较大。
1: 对，咱们说了那么多的老蚌埠历史，咱们都是在文字当中去感受的，什么时候咱们这些地方去实地感受一下，
0: 身临其境一下。
1: 对啊，我们去拍个照打个卡。
0: 好，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哎，咱们这个你看，听着这个乐头里面的张培武老师的声音啊，每天都得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好多遍。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还是要听听张培武老师的声音啊。
1: 哎、
0: 我们的前辈，他现在是在这个老年大学是吧？
1: 对，在老年大学、
0: 朗诵班
1: 当老师，
0: 当老师、嗯，哎，也带了很多的学生。
1: 哎，你别看张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
0: 嗯，
1: 他可忙了，
0: 就是他比上班还忙，
1: 是
0: 吧？上班咱们还能见着他，
1: 对，
0: 是吧？现在退休了见不着，不就抓不着，神龙见首不见尾，
1: 又要这个上课，又要带外孙，
0: 对，
1: 啊、
0: 每天还没时不时给自己搞几首作品，
1: 还要录一录作品。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张培武老师在百忙之中录出的这部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很有意思，所以拿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啊，
0: 是吧？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叫《橙汁儿和青椒》。
1: 对。就是你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以为是在说美食，
0: 对，
1: 或者是说一些生活烟火气的一些东西，
0: 但是我觉得这俩东西吧确实我没法就是
1: 没法联系到一块儿，
0: 联系到一起、对，我什么时候喝着橙汁儿的时候能
1: 吃
0: 着
1: 青椒
0: 呢？
1: 哎，你在吃菜的时候菜里边肯定会有青椒呀，青椒炒这个炒那个，
0: 然后就配着饮料就橙汁儿是吧？
1: 哎，对呀，
0: 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是吧？
1: 但实际上这个故事还挺有趣的。
0: 那好，我们来听一听张培武老师的这部作品《橙汁和青椒》。
2: 晚上躺在床上，他突然打来电话，叫我出来陪他吃一顿宵夜。我正好无事，便应下了。我赶到大排档的时候，他已经点好了一桌菜，桌角摆着两瓶啤酒。我记得他酒精严重过敏，曾经因为饮酒急救住院，那时候他的女朋友寸步不离守在医院。我伸手把啤酒挪到自己面前不让他碰，他拗不过我，只能起身买了一瓶橙汁。我坐下来开口问他，怎么突然想起约我宵夜？他抿了一大口橙汁，语气平淡，和老板闹僵被辞退了。我点点头，安静听他倾诉职场里积攒许久的委屈。饭菜吃到一半，我忽然想起什么，随口问道，你女朋友呢？怎么没和你一起？他夹菜的手猛地顿住，拿起橙汁杯掩饰情绪，沉默几秒，轻描淡写吐出两个字，分了。我很意外，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不过分手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分开有些日子了，他刻意转移话题，眼下大环境不好，工作太难找，对吧？看得出来他不愿意细说感情的事，我不再追问，安静听他絮絮叨叨抱怨生活，像一个喝醉的人发泄心中积攒的烦闷。一桌菜肴快要见底的时候，他猛地咳嗽几声，眼眶迅速泛红，他伸手指向桌上剩下的那盘青椒肉丝，声音微微发颤，这菜好辣。我愣住了，我记得他向来很能吃辣，下一秒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无声滑落。哪里是青椒太辣，只是这盘青椒肉丝的味道和从前女孩经常给他做的味道一模一样。失业的委屈只是外壳，心底真正无法释怀的是那段彻底落幕的感情。成年人习惯伪装坚强，借着生活的挫折掩盖心碎，假装自己早已放下。我们总能找到无数借口去回避心里最痛的遗憾，直到某个熟悉的味道突然袭来，所有伪装瞬间崩塌。晚风掠过大排档，喧嚣依旧，他低头

便便地擦拭眼角，始终一言不发。有些思念不能与人言说，只能藏在一盘青椒肉丝，一瓶冰冷的橙汁里。

0: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2: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0: 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3: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
6: 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8: 哎，我是牙琼。
7: 大家好，我是宁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长寿果？
8: 这是啥？
7: 而且这种长寿果，心血管是真的很爱。
8: 我跟你讲，我只知道人参果。
7: 嗯，
8: 人参果对吧？孙猴子抢的人参果啊，猪八戒一口吞了的那种。就那个人参果，据说它是可以吃了长寿的。
7: 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心血管非常爱的长寿果，
8: 嗯，
7: 其实大家平时经常吃
8: 啊、哦，是吗？
7: 哎，炸着吃的，
8: 哦、
7: 煮着吃的，
8: 哦，
7: 哎，还有生吃的，
8: 哦、
7: 还有煮粥的，
8: 对，
7: 就是各种吃法都有。
8: 对，以前还有个谜语也是打他的，
7: 对，你说说。哦
8: 就忘了，就是要是个谜语，说白胖子什么什么什么里面有个白两个白胖
7: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
8: 对，是啥花生？
7: 对，哎，可能没想到啊，就是我也没想到，就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推荐里，它就是花生。
8: 而且平时我吃花生的时候啊，喜欢就是生花生啊，
7: 嗯，
8: 就是用醋泡一泡然后吃，养胃。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反正我跟老一辈学的，
7: 嗯，
8: 但这种吃法我确实很喜欢。
7: 对，确实很好啊，这种吃法。
8: 外表平淡无奇，其实呢，暗藏着非常丰富的营养和健康密码。那么，吃花生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就来聊一聊花生这样东西。
7: 花生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宝库。
8: 嗯，怎么说？
7: 花生是这个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可以与豆类媲美，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中是名列前茅。
8: 所以跟大家讲，平时你去吃什么优质坚果，不要老想着什么核桃啊，想着那个什么腰果呀、杏仁啊，花生就是最简单最便宜的一样好东西，
7: 还便宜、啊、
8: 对不贵。花生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其中它的这个氨基酸组成与动物蛋白它是略有差异的。比如说这个蛋氨酸的含量是相对较低的，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与谷物等其他的食物搭配食用的话呢，可以起到蛋白质的互补的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对于素食者或者是希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花生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7: 花生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每100克花生仁儿当中呢含有 44.3 克的脂肪、
8: 嗯、
7: 但其脂肪构成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8: 这些好脂肪是有利于降低坏胆固醇的水平的，同时保持甚至是提高好胆固醇的水平，从而有益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高脂肪的花生对于心血管有好处的原因。
7: 在现代饮食中，精米白面呢是许多人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谷物中的一些重要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流失，
8: 而花生当中就富含维生素 B1， 有烟酸还有胆碱等 B 族维生素。比如你每100克的花生仁儿当中啊，就含有 0.72 毫克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参与能量代谢，维持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
7: 再比如每100克生的这个花生仁当中啊，含有 17.9 毫克的烟酸，这个含量在天然食物中名列前茅，有助于维护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
8: 花生当中含有多种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比如白藜芦醇、健香豆酸、类黄酮等等，这些天然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去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于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花生被称为长寿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真的，白藜芦醇这样东西，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护肤方面的那种，就是我叫什么，叫这个我比较喜欢去配料，就是比较在意配料表的人。就我们很多的一些抗氧化的护肤品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叫白藜芦醇。
7: 这个花生呢，因为富含营养，而且具有多重健康益处，自古便有长寿果的美誉。现代科学研究更是不断地揭示，这种看似普通的食物，在抗氧化、心血管健康乃至血糖。

0: 缓衰老，这个作用主要是归因于花生当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间香豆酸等一些抗氧化成分。哎呀妈呀，你看我这样一个就是护肤品的成分党，你看到这些什么端粒啊、白藜芦醇啊、单不饱和脂肪酸啊，
1: 马上就来劲了，
0: 是吧？间香豆酸呀、马上来劲了。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时在就成分党，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的
1: 抗氧化的
0: 护肤品当中，什么、抗皱的，什么一些功能的产品当中都会看到的这种成分。
1: 大家平时喜欢吃花生吗？然后你们会用哪一种吃法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李队说醋泡花生，再放一点点香菜，味道就更好了。也可以再加一点姜丝。
0: 你看孩子，你会吃啊？你看这个下酒菜就来了。
1: 我估摸着应该是李队爱人做的吧，
0: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做的、
1: 也有可能。
0: 你看这明显就是一道下酒菜哈、里面放点香菜，你咋不搞个酥皮呢？
1: 对，再来点粉皮子给他。
0: 对，黄瓜，
1: 黄瓜段子，
0: 派个黄瓜。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花生啊。
0: 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的这个期刊叫《中风》这项杂志上的大型研究啊、甚至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拉二胡的
1: 啊。我们问问孙老师啊，您是1956年出生，在蚌埠，少年时代呢就和二胡结缘了。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瞬间，让您对这个二胡这种乐器产生了兴趣呢，走上了自学之路的？
2: 因为这个家里面有姊妹多，有几个哥哥上面拉二胡的。听到他们拉二胡以后，听得怪好听，就有点感兴趣，后来就学二胡自己拉了，拉了，后来又遇到老师了，跟老师系统的学了学，对，
0: 就是首先就是受家里人的影响，
2: 对，家里
0: 哥哥姐姐的影响
1: 啊，哥哥也拉二胡，
2: 对，
1: 觉得挺好听的。
0: 对，就想跟着哥哥姐姐学，反正我就想学，对不对？看听挺好的赵汉兴老师，还有省文工团的李振荣老师，那两位老师在您的这个二胡的技艺打磨团的赵汉兴老师，还有省文工团的李振荣老师，那两位老师在您的这个二胡的技艺打磨和艺术理念的塑造上面，分别给你留下了哪些比较深远的印象呢？
2: 因为老师要求比较严格，他们演奏音色都比较美，拉得比较好听，对，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就下决心一定要把二胡学好，对，老师就精心的教导我们，就这样。
1: 当时您看到像赵汉兴和李振荣老师他们拉二胡的时候，您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2: 就像这老师拉得这么好听，就跟唱片里面都一样，就像我一定要跟老师学好。一定要把二胡拉好。
0: 那我觉得就这些老师啊，我觉得这些高人啊，他收徒肯定他也是有自己的选择的，对不对？他不是随便什么什么塞一个徒弟给他他就收的，对不对？当年这两位老师，您在跟他学的时候，入门拜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事儿呢？
2: 主要是我的喜欢啊、感动了老师
0: 啊。
2: 老师在我们的邻居家拉琴，我走在门口听，然后就进去听看。后来老师就知道了，讲你不要喊，那个小孩马上就一会就来。所以说我只要听到二胡就要进去就去看就听。那时候就偷学，就是这样。
1: 偷学。
2: 对啊。对，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教我们。就后来我的这个爱好这个兴趣老感动了老师后来就教我了。
0: 这孩子不错，对，你看都没叫来，都天来门口把着听。
2: 对，
0: 是吧？
1: 就是很上进，很想学。
0: 对，就很像我们平时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就是不能进课堂上学，但是扒着窗台也要去听老师的课的那种。也是被这种好学和喜爱感动了。然后老师可能觉得说，这孩子特别喜欢。其实任何一种乐器的学习啊，不仅仅天赋是要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热爱。
1: 热爱努力很重要啊。
0: 对。
1: 那孙老师，您早年跟着老师跑场演出，到后来，全身心的转向教学，这个人生选择背后有没有一件让您下定决心的一些关键的事情呢？
2: 老师主要是带着我教学，老师在三十小教学的时候，李振荣老师就带着我跟他一起教学，我上大课，老师上小课，就要在老师就听老师就当助教。

0: 你这样，老师教过以后，教的什么曲子，我就，然后，周三再给他们辅导，带着他们练，这样，所以慢慢提高。我就想一定要把二胡学好，跟二胡教好，这样。
1: 这个学二胡有没有先天条件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吗？
0: 先天条件主要是耳朵要能听音比较准确，就要乐感要好一点，就是说要会唱。唱谱的就要能唱准唱对，然后别的也没什么要求。
1: 哦，听力要好，
0: 听力
1: 乐感要好啊，你要能听出来这个谱子啊。那2018年您来到龙子湖区老年大学任教，面对和少儿群体完全不同的中老年学员，您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0: 这个老年人呢，就是说他的记忆力不是太好了，然后就是他的手不是那么灵活了。跟那个学生比呢，就是没有他们那么灵活。学生拉快曲子，欢快的比较容易一点，手快。老年人呢，就是只能拉一些慢点曲子，这手快不了，所以呢就叫他们拉慢一点的曲子，就是什么喜闻乐见的，比较流行的乐曲，大家比较喜欢，这样的。
1: 比如说这个孩子们一般您会教他们拉什么样的曲子，然后我们中老年的学员您又会教他们拉什么样的曲子呢？
0: 学生主要是拉点基本功，就练习曲，然后拉点欢快的曲子，像赛马啊这样的。
1: 赛马是很著名的这个二胡音乐。
0: 对， 对，然后老年人呢就教他们拉些慢的曲子。
1: 有什么呢？二泉映月。
0: 二泉映月、梁宵，对吧？梁祝，对吧？大家都比较喜闻乐见的，他们拉了以后听了以后，觉得很好听，就兴趣比较大，这样。
1: 都是名曲，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像《梁祝》呀、《二泉映月》呀，这些都是名曲，应该也不是很好拉。
0: 不是太好拉，要有一定的基本功，还要有乐感，要靠自己的磨练练习才管。
1: 那其实我知道不少这个我们老年大学的学生啊，他们是退休之后才去摸二胡，第一次接触二胡，对吧？那在他们的身上有没有发生过让您特别感动，或者是给您带来一些艺术启发的一些小故事？
0: 有的学员呢就年龄比较大了，有的都70多岁了，还在坚持学，他们每天来得很早，然后就跟他练习，这样呢，我一去上课就听到他们的二胡声音，比较感动，所以呢，他们就下决心把他们教好，这样。
1: 您的课是每周几啊？
0: 每周二上午9点到11点。
1: 2个小时。每周二一节课，就每周一节课。
0: 对。
1: 上午9点到11点，一节课是2个小时，然后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我们老年大学的学生是7点多钟就去了，是吧？
0: 对。
1: 他们去那么早去练习，所以您觉得也是被他们打动了，是吗？
0: 对
1: 啊。那您觉得中老年人学习二胡和年轻人走这个专业路线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0: 你年轻人呢，他这个记忆力比较好，脑子反应比较快，手也比较灵活，他们要走向专业的道路。老年人就是自娱自乐，老有所乐，就是拿着班学，就这样对身心健康有帮助，就这样，他们比较喜欢这个，就是防止老年痴呆，就这样，就二胡两个手都要动，就这样的。对，他们
1: 目标不一样。
0: 对，目标不一样。
1: 那您最想给这些热爱音乐的银发学员传递什么样的音乐态度呢？
0: 就是大家主要是要音准，要练耳朵，也能听出来，拉慢点，认真练习，拉一些自己喜闻乐见的乐曲。
1: 拉一些自己喜闻乐见的乐曲，要用耳朵要听出来这个音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老年朋友去学习二胡，他们是没有这个音乐基础，没有这个乐理知识的，所以让他们听音准呀是不是有一点难？
0: 是这个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教学当中就是从开始教就要练音准，要练音节，让他能

0: 听出来，音高了还是低了，这个老师要多讲，错了就停下来，要改正。
1: 哦，这个音准，听音准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孙老师来现场给我们上上课哈。我们这个学习二胡的第一课，应该是要认识二胡的一些部位是吧？这个孙老师今天也带二胡来了，而且孙老师今天带了两把啊。这两把二胡有什么区别吗？孙老师，
0: 就是一把专门拉二弦音乐的，二胡是专门的琴弦，专门定调不一样。
1: 哦，
0: 对，注意，两把二胡不一样。另一把就普通二胡，就是什么乐曲都能拿的，这样。
2: 哦，二弦音乐拉这首曲子还得要特制的二胡，
1: 对，要专门的一把二胡，
0: 特制的二胡，特制的弦。
2: 哦，
0: 有二弦弦。对，专门定的调不一样，它第五度，第五个音了。
1: 哦，第五个音。
0: 对，
2: 感情这个阿炳他当年拉的这个二弦音乐，他就不一样，跟别的二胡还都不一样。
1: 是，
2: 怪不得他拉出的这二弦音乐跟别人都不一样呢啊。
1: 那
2: 琴不一样、啊。
1: 对，琴不一样。孙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手中的这把二胡。
2: 嗯。
1: 它叫什么？有什么名字吗？然后它的每一个部位叫什么名称，
2: 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常识。
1: 它的结构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2: 说一说，
1: 听众朋友们都介绍一下。
0: 这个二胡呢，它就要首先要它的结构要知道，这个二胡要有琴杆这个杆子是琴杆，一个琴竹，就是专门扭弦的，就是定弦的一个竹。
2: 哦，
0: 然后这个二胡筒子、二胡筒子要有蟒皮，蟒皮经过这个筒子，再经过弦震动出来声音。
2: 蟒皮是不是蛇皮、啊、
1: 就是蟒蛇皮。
0: 对，大蛇就叫蟒。
2: 大蛇皮。
0: 蛇皮
2: 得是整张的那个蛇皮是吧？
0: 蛇皮它裁的，就是二胡多大筒子、它裁多大，它根据那个二胡。
2: 它确实得大蛇，小蛇还不行，裁不出来啊，
1: 小蛇皮不够。
2: 对，面积不够。
1: 对。那上面的那个是什么？叫什么呀，孙老师？
0: 这个叫竹。
1: 轴。
0: 竹啊，扭弦的，就专门定弦的，扭松扭紧，这个高低调节的，调弦的，调高低的。
1: 调弦的高低的。然后还有那个下面的那一块叫什么呢？
0: 这个就叫用马子，马子给它撑起来以后能震动声音，然后有个垫布，就是防止它有噪音。对。这个
2: 老师对着我们，老师您对着镜头来说，老师您对着镜头，
0: 护心垫这个叫
2: 对
0: ，有垫布，就拉起来，没有噪音，没有垫布的话就是有噪音，
1: 要有垫布，
0: 对，
2: 是每次拉的时候都要就是校准一下这个音是不是都要用这个，
0: 对，要用监听器校音，
2: 校准一下，
1: 那这样孙老师能不能？先教我们一下拉一下对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
2: 对
1: 啊，
2: 最基础的。
1: 对，
0: 好，拉一下给大家看看就。
2: 对，看一下，
1: 好，
2: 哆来咪，
1: 看看这个音阶啊，最基础的音阶应该怎么拉？
0: 首先就是拉低调的，一开始学就是低调的，先拉空弦，然后拉音阶，音阶对哆嗦弦的，内弦是哆来咪发，嗦，外弦是嗦拉西哆。
2: 就是内外弦拉出的啊，
0: 来，对吧？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听出来了，这就是音阶啊。
1: 啊，对，就是他就是每次拉的不是两根弦同时发音吗？
2: 不是。
1: 哦。
2: 都这个低调的哆嗦弦，它是内弦是哆来咪发，外弦是嗦拉西哆。
1: 啊、哦，就是两根弦，就是弹吉他似的，就每根弦发音、啊。
0: 您对着镜头说展示就可以了。
1: 对，您对着镜头展示。
0: 对，好、那问一下孙老师啊，就是我们拉二胡的时候，正确的这个坐姿和手势应该是怎么摆放的？
1: 对，
2: 坐姿一定要坐正，胸部挺起来，然后这个磁琴，左手就靠在这个琴杆上，然后。

0: 用手是拿弓子，弓子就跟拿筷子一样的，要像拿筷子一样的拿弓子，
1: 这个拿弓的手势是什么样的呢？
0: 拿弓手势就像拿筷子一样的。
2: 那可以给我们镜头上展示一下吗？
0: 这样，对，
2: 像这给镜头展示一下，就拉弓，哦，拿筷子的方式，就拉那个筷子，
1: 就像拿筷子的那个手势一样，
2: 手势拉这个，
1: 然后做的时候就是要这个上身要挺直，
2: 对，
1: 是吧？两脚平放。
2: 对，然后拉的时候好像其实还是要靠手腕力量，对吧？
1: 是靠手腕的力量还是手臂的力量？
0: 对，手腕要
1: 手腕的力量，
2: 手腕的力量，但是一定是手臂送力，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
2: 来说啥？
1: 李队说，关于二胡，我的老父亲也很厉害。他文化呢虽然不高，不懂谱子，但是一首曲子他听别人拉个一两遍之后他就会了。
2: 哎，这算不算是一种音感呢？
1: 孙老师，
0: 这个有的人就是他不用谱子，就靠耳朵听的，他也感觉，他一听到这个音乐，这个音的高低，他就能摸出来，就靠着听力听的。
1: 就是他的听感，他的乐感很好。
2: 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像我爸以前年轻时候也是啊，就是他听完一首歌之后，他基本上能哼出那个简谱。对，你看我就没有继承这个天
1: 赋。那就说明他的这个乐理知识其实挺好的。
2: 他有，我爸也是拉二胡的。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文工团，不是在大队里边。就下方大队里边，大队文工团拉二胡。
1: 其实我觉得你爸也可以来做一期嘉宾，
2: 是吧？他多少年不拉了，对吧？他是这样的，二胡啊、笛子他都吹，笛子拉二胡，但是他都没有传给我。
1: 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个专业的音乐学院里面，有一节专业的课叫视唱练耳。这个视唱练耳，其中一项很专业的学科就是听音识谱，就是你听一个旋律把它的谱子写出来。
2: 你看这个东西就没传给我，这老子死传了，你看。
1: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孙玉婷孙老师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孙老师的表演了。孙老师呢是二胡老师啊，刚才已经教了大家这个坐姿呀、手势呀。那么问一下孙老师啊，就是我们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是要先学音阶，还是要先学什么？
0: 首先要学空弦。
1: 要空弦。
2: 空弦。
0: 空弦这个就是右手的运弓。
1: 什么叫空弦？
0: 空弦就是说手指头不要干。
2: 您对着镜头说就可以了。
0: 光拉那边弦，都烧，就练这个，就练这个空弦的功夫。你的弓要拉得好，声音才能出来，才能好听。
1: 要先练空弦。
0: 对，
1: 练过空弦之后，就是练这个音阶，是吗？
0: 对。
1: 练过空弦再练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都这个练音阶哈。
2: 好，
1: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还是想听孙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对，给我们拉一段吧。
1: 拉一段。
2: 你用这个二胡是二泉映月的那个二胡是吗？
0: 这把不是，这个要专门拉二泉映月换一把这个二胡。
1: 好，我们现场
2: 听
1: 孙老师给我们拉一段啊。
2: 拉一段二泉映月的这个弦段哈。我们来听一段。

0: 能把这个音阶拉出来，对不对？一些抒情的按照他们的能力来，
1: 对
0: 啊，能够就是怎么样让他们更舒服的去学琴才是最重要的。
1: 对，而且刚才孙老师说，像这个艺考的学生跟老年人，他们的目标也不一样。
0: 对，所以教的难度也不一样。
1: 对，那现在很多中老年二胡爱好者呢，喜欢拉一些自己熟悉的老歌，但是经常出现凭感觉拉，节奏忽快忽慢的问题。

0: 那么孙老师，您在教学中会用哪些不是很复杂的一些乐理，就是大家一学就能会的一些小方法，帮他们建立稳定的节奏感，把曲子拉得更流畅更好听呢？
1: 老年人就是节奏他拉不稳，又忽快忽慢，他主要是节奏拖不准确，四肢不够，不要两拍的他拖一拍多一点，你三拍的他有时候拖了两拍多，或者拖了四拍，有的四拍的还拉不到，迟迟拉不到四拍，主要是好抢节奏，对，
0: 就节奏不稳，
1: 对，节奏不稳
0: 啊。这个，那您怎么帮他们建立这个稳定的节奏感呢？
1: 这个就让他们要拉四拍，专门拉四拍的这个节奏啊，要拉两拍的，专门拉两拍的节奏，这样慢慢这样练习，
2: 还是从基础学习。
0: 孙老师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使劲练。
2: 对，就是从基础练习，没办法，这个东西这个走不了捷径。
0: 就是两拍子的，就是一个，如果你两拍的节奏把不稳的话，你就一个劲的拉两拍的旋律，
2: 对，把这两拍的这个感觉找到了啊。其实这就跟咱们这个学语言似的，就是怎么说话，你学。

0: 哎，孙老师，刚才那段你用手指拨弦的
1: 那段，
2: 有一段是拨弦，
0: 那个叫什么？
2: 马蹄子声音的意思。
1: 哦，您对着镜头，给我们再拨一遍行吗？那对着镜头再拨一遍。
0: 那个是叫拨弦吗？
2: 拨弦。
0: 哦，是叫拨弦啊。
1: 拨弦。
0: 还被我蒙对了。
2: 对
1: 对。
0: 嗯。哎，挺好玩的。
1: 就是马在闲庭信步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这个？就他跟那个，他就好像就是感觉就是马有快有慢，也会有歇下来的时候，
0: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老师就是模仿马蹄的那个
1: 哦，模仿马蹄的声音，
0: 模仿马蹄的。
2: 对，
0: 哎，你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1: 我没法感受这个，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一下，这八级弦工又说了，
0: 嗯，
1: 百鸟朝凤讲的那是唢呐，大哥。现在这对就是、
0: 刚才我们欣赏了赛马，觉得如果是很多这个二胡合奏的话，这个赛马会更震撼。
1: 对，我觉得就是以前在就是舞台上面看到就是二胡是主奏，然后旁边配了很多其他的乐器，就把这个赛马给它拉，就演奏成了好像一场用中国古典的乐器拉出的一场交响乐的那个感觉，
0: 对，
1: 真的是非常震撼的。但是那个二胡是主奏。
0: 对，孙老师，您自己平时喜欢拉什么曲子？
2: 就是赛马比较大家都喜欢，
1: 比较多一点
0: 啊。
2: 对，二泉映月，梁祝。
1: 梁祝是二胡也能够拉，就弦乐其实可以互通的啊。
0: 那我们稍后再预定一首梁祝吧。
1: 对，我们对先再跟
0: 再聊两句啊，聊两句。我问一下孙老师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每次演出之后啊，您都会给学员拍现场的视频啊，演出纪念这些啊，因为您觉得这些舞台经历给这些退休之后才学琴的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生活，您觉得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除了会拉二胡，除了会拉曲子之外，还有什么额外的改变吗？
2: 他们感觉要是能上台感到很骄傲，让他们那个自信也显示展示自己的风采。
0: 就是您觉得这个让他们学二胡，除了多学会一项技能之外，对他们的老年生活有其他的什么影响和改变吗？
2: 老年人就老有所乐，他们就是就拉二胡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事情。
1: 就是生活当中就觉得就可以找一个乐子，哎，生活里面就是也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啊，在这里又重新找回了一些价值感。好，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吧，我们最后还是请我们的孙老师
0: 给大家拉一段梁祝。
1: 梁祝
0: 啊，
1: 对，那
0: 这也是一首名曲。
1: 对，那时间不长了，给咱们拉一段梁祝的选段，好吧，片段，好不好？
2: 啊，对，就是片段，好。
1: 好，

0: 哎呀，听到刚才孙老师拉这段梁祝，让我体会到了一个词儿。我明白了什么是百转千回。
1: 对，就是我们虽然很多时候不懂音乐啊，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个曲子旋律当中能够感受到情绪啊。我觉得这就是音乐传递给我们的感情啊。
0: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孙老师有没有想，就是对想学二胡，可是又觉得二胡很难，我是不是能够学得会？对这样的这个退休的老朋友，对他们有什么话说吗？
2: 这个二胡虽然很难，但是就像大家是都能学会了。老年人对这个二胡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学来学二胡，就可以能学好了。
1: 能学好。
2: 对，
0: 就是说只要你有兴趣就可以，
1: 只要喜欢就能够学好。
0: 好，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啊，谢谢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拉曲子给大家听啊，谢谢孙老师，我们明早8点钟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再扫描关注弹出来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当中呢，也可以反映您的诉求，分享您的

见闻生活妙招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蚌埠市生态环境局面向社会各界开放线索举报通道的相关的消息。这次的面向社会各界开放线索举报通道，主要是公开征集全市农村黑臭水体问题线索。农村的水体治理啊，大家的监督也是关键的一环。这次的线索征集范围是我市各乡镇、行政村以及涉农社区区域、城区各县城、建成区不在征集范围之内啊！注意，它是我市各乡镇、行政村以及涉农社区的区域。征集重点主要是针对三类黑臭水体的问题，就是水体发黑、发黄、发白等颜色明显异常的水域，就是不正常颜色，长期散发刺鼻、恶臭等浓烈异味的水体，存在大量垃圾秸秆、粪污倾倒以及污水偷排、直排等污染现象的水体。为了确保问题线索可核查、可溯源、可整改，市生态环境局明确线索报送规范。大家在提供线索的时候，需要详细说明水体的名称、具体的污染的情况，要精准地标注所在的县区、乡镇、行政村、自然村详细的位置啊，这样能够找得到。还可以结合周边的标志性的建筑、道路的点位、经纬度等信息，总之呢，要用各种的办法来辅助定位，让工作人员能够知道您所说的这个黑臭水体啊，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同时预留实名联系电话，也便于工作人员核实处置。这次的征集同步开通电话举报和线上随手拍两大渠道，市民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段8点到12点、14点到17点拨打0552312900831129008来反映相关问题，也可以关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公众号，登录随手拍平台，随时上传图片、文字线索，便捷上报水环境问题。同时还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有奖举报制度，对于经过核查属实而且也没有纳入现有治理清单的新增的农村黑臭水体线索，会按照我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相关规定，给予举报人100元的话费奖励。同一水体如果被多人举报的，奖励第一位实名举报的人，联合举报的奖励登记排序第一的举报人，奖励话费会直接冲到您的实名登记的手机号。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担心，那我举报了之后我的这个信息会不会被泄露啊？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会严格保密举报人个人信息，全力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未来也会依托群众的监督力量，常态化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对查实问题厉行厉改、闭环管理，持续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不断擦亮乡村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色，助力全市乡村生态振兴提质增效。所以如果说您了解到还有一些没有纳入整治范围的，或者是有这种明显异常的水域，尽管您可能也不大能够判别出来它是不是已经纳入了整改的这个范围，但是都可以拨打312900831129008来举报，或者呢关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微信公众号，登录随手拍，上传图片和文字线索。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您关注之后呢，点击私信发送123，然后扫描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百姓听友群当中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市自然资源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胡女士咨询龙湖东岸的地块是怎么规划的。胡女士询问的是滨湖蓝湾西侧曹山路以西龙湖大桥以北地块的规划情况。这个地块是属于风景名胜区内，规划为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龚先生咨询涂山路到张公岛之前规划了一座桥，现在这个桥还有没有规划？答复是，根据蚌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涂山路至张公岛暂时没有桥梁建设计划。最近这段时间啊，有雨水啊，有一些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水量比较大，有时候来不及排出的话，那有些车辆会被水浸泡。在我们蚌埠市呢，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车辆泡水之后怎么办啊？怎么来取证、报案、定损、理赔？有哪些注意事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我们不希望任何朋友的车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我们可以了解掌握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什么样的一些流程。在理赔之前，我们车主首先要弄清楚车辆的受损的程度。行业对水淹车分级有明确的参考，水位没有超过座椅下方，大多走维修的程序。积水漫过仪表台，基本上可以推定是全损了啊。水位在座椅到仪表台之间，根据实际勘查的情况来认定。车辆泡水之后要及时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水位参照线，以车轮台阶为参照物，要清晰地拍出积水的高度。二是车内的实景，实拍仪表盘座椅进水的情况。三是现场定位，把路牌楼栋都拍到画面里面，说出我的车是具体是在什么位置被淹。拍摄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时间水印和定位功能，这样能够留存时间地点的凭证。如果积水比较深，那当然应该优先保证人身安全啊，不要贸然下水，可以站在高处啊，远距离的进行拍摄，在视频当中口述记录当时的时间啊，哪一天几点钟现场积水的情况，这样呢留存一个完整的影像记录啊。拍照您记住了吗？三方面，一个是以车轮啊、台阶啊作为参照物，拍水位的参照线。第二呢是车内的实景，仪表盘啊、座椅啊进水的情况啊，大概进了多少。第三呢是现场的定位，就是外部的环境的这个定位，看看您车是在哪儿被淹的。取证完成之后，及时拨打承保公司的电话。通常在车辆泡水之后的48小时内，如果车被洪水冲走找不回来，那还要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 开具车辆灭失的证明，再联系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这是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啊。有一些我们也看到，如果是途经哪里水非常大的这种情况，有些车呢它真的是就是被冲走了。那接下来呢就会到维修的环节啊。除了保险公司推荐的合作修理厂之外，你也可以要求拖到车辆品牌 4S 店来定损。需要注意的是啊，车辆损失没有全部核查完毕之前，不宜签署全权维修授权协议。一旦签字拆解维修，后续再申请推定全损，这个协商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啊，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还有新能源车的车主呢要注意泡

0: 水拖车应该使用平板的拖车整车的来转运啊，不宜用普通拖车拖拽车轮行驶，因为车轮空转容易带动电机发电，有可能会烧毁整车的电控系统，这样呢就是人为扩大的损失，而这个损失是后来人为造成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予赔付的。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平板拖车整车的转运。燃油车方面，车辆涉水熄火之后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因为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的损毁，保险公司呢是有权拒赔的。配备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雨天行车的时候最好关闭这个功能，不要再扩大自己的损失。不少车主也不清楚全损赔付的金额怎么来界定，这个呢可以分两种情况，保单明确标注保险金额的，推定全损的时候，保险公司需要按照保单约定的金额来赔付。多地法院判例也明确，保单载明保额，也就是双方约定的赔付标准，保单保额约定模糊的，按车辆出险前实际价值来核算。新能源车比燃油车的折旧损耗要高，而且根据动力类型的不同也有所区别，所以啊，您购买保险的时候要求明确保险的金额。如果和保险公司就定损赔付又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可以拨打12378 12378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这些呢是车辆啊在泡水以后啊我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提醒您啊，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天气预报当中有雷暴雨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您提前呢要把您的车啊给安置好啊。如果说实在是在路途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泡水以后，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步骤啊来进行处理，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遇上。
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1: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近年来啊，能量疗愈、情绪释放这样的一些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的课程触达消费者。也有一些朋友呢，他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啊，但是有一些商家他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这样的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几百元就可以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的培训。那么正规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的商业疗愈，这个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作为消费者，这个权益怎么来保障呢？消费者啊，有一位小平，他正是被像短视频平台当中的疗愈冥想关键词吸引了，他就进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他说他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个机构的直播宣传啊，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哎，他觉得挺感兴趣，他就加了这个群聊，添加了微信。在群里面呢，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性格色彩，诱导他加了一个群聊，结果免费测试变成了有偿测试，19.9一次，而且看起来也并不贵，对吧？我完全可以负担得起。测完只有一个数字，需要另外一个人给你打电话沟通解释啊。这样的话呢，就一步步的进行诱导，一个环节又一个环节。在电话沟通当中呢，对方一直强调说，哎呀，你的情感认知偏低啊，他们是正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那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他说，你认知偏低啊，你的性格有漏洞，还有一个也没什么，我们可以退款这样的承诺之下，他就付了2000块钱。付款以后，所谓的课程他本来就是想进行一个性格色彩测试的，是吧，变成了一对一指导的情感挽回啊。交了钱之后，对接的老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一对一的来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他说，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啊，我想要的是通过睡眠潜意识挖掘内心的创伤，可以提升个人的认知。对方说，那我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但是你已经交了钱，那就跟我每天聊聊天啊。然后这个小平呢，就找他们申请退款，他们就搪塞啊，一开始就说不给退，后来协商说最多退40%，就是800块钱，如果不满意那你就起诉去吧。好，后来这个小平就查了一下他们的公司啊，营业执照里没有心理沟通这样的一种许可，它是属于教育类的。在黑猫投诉平台啊，围绕着心理疗愈这样的消费领域的投诉啊非常多啊。王北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他希望通过这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且支付了138块钱的会员费。下载了这个 APP， 交了费之后，结果呢，会员的基本功能他打不开，页面显示要求他进一步加入超级 VIP 会员，每周88块钱啊。到了这一步以后，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上当了。和几百块几千块的金钱损失相比较呢，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的伤害。我本来就是因为心理当中啊，我需要有一些帮助疗愈的一些地方，然后我出于你的信任，我交了钱付了费，可是你却欺骗了我，这不是一个打击吗？江苏的一位董先生说啊，他的妻子经过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啊，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叫啊，对方就抓住你的家庭或者情感等各种问题调动你的情绪，一旦你哭了动情了啊，他就让你交费，而且不停地进行洗脑。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啊介绍新人啊，你只要介绍新人进来以后，从中你可以拿提成。结果董先生的妻子在几年的时间里一共交费啊将近20万。董先生说啊，他的妻子确实是被洗脑了啊，当时很严重。因为他和妻子是大学认识的，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啊，但这些机构就是给你进行测试，让你感觉到你自己有心理健康问题，你到最后整个人都没法沟通了。
而且这些机构会要求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你找一个人来上第一个课程是3980块钱，你可以拿3000块啊；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0000；到第三个课程是16万多，越来越高。这个已经让他的妻子完全脱离社会了，就让他觉得我20年以后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非常优秀的人。为了追回费用啊，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哎，这个过程大家也可想而知啊，非常艰难。在他看来啊，心灵疗愈课程反过来给他妻子造成的心理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啊，他妻子经常说几句话就会哭出来啊，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自己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他觉得非常恐怖啊，这种对别人的心理造成摧残的这种行为影响非常的恶劣。一边呢是高价和高风险啊，另外一方面呢却是门槛特别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的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都难以核验，2块多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啊！其实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记者以报考者的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培训师机构，对方说可以报考的疗愈师啊有30多种，如果你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呢再慢慢的学习。还介绍说啊，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正念冥想师，有30多种啊。报名之后怎么办呢？哎，发给你一些录播的课程，也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就是你看视频。很多学员着急考证，那就会以这种形式先帮你把考试通过啊，你可以理解成给答案。有2个部门颁发的证书，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整体办下来是750块，考完1个月左右就发证；一个呢是中国技能人才官网，高级是450块，考完2周发证。哎，拿到证书就可以作为你从业资质来正常使用了。可是记者查询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啊，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者是进入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的能力。其实从事心理相关专业，我们都知道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的实践。医学领域我们知道有心理医生，对吧？有心理治疗师他的资格考试，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对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考试。因为对于人才的认定，包括对他们的监管、规范化的管理，都要有个顶层设计，要经过系统的训练，还需要有经验的老师，也就是督导老师，在督导之下开展相关工作实践，这样他才能成长为真正的专业人士。心理医生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他的一些科的医生，他们是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学习培养，然后才能够独立的来执业，是吧？所以呢，不要认为心理它的门槛咨询啊或者是疗愈啊就非常低。那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办啊？那您优先选择医院里的心理科来寻求帮助。如果要选择一些课程或者服务，那您还要仔细看一看这个老师的受训背景，看他是否经过很好的学历教育和训练，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口碑怎么样。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啊，真正的对您的心理的疏导啊、疗愈啊，来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好，1079百姓热线，刚刚呢我们说的是如果是要需要一些心理疗愈啊疏解啊这样的一些服务，应该怎么来选择正规的，让自己呢不花冤枉钱不受伤害。现在呢已经是过了头伏了啊，到了中伏了。那有些朋友说，哎呦，我错过了头伏，我还能贴三伏贴吗？因为这个三伏贴啊，大家都知道，一到这个时候呢，各地的中医院啊，尤其是刚开始的那一天，很多人都会按照这个节点啊，一贴一贴的去贴。其中呢，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初伏贴伏的时候了。那是不是错过了就等于错失了一整年冬病夏治的机会？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贴三伏贴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光熙给出了解答。他说啊，不见得完全严格按照伏天固定的日子贴啊，就算错过头伏还可以接着贴，只是整体贴伏周期稍微缩短一点，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不用拘泥于每伏首日，只要在全年40天三伏周期内完成贴伏都可以的。那也有人说，三伏贴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去贴啊？哪些人适合，哪些人是严禁贴呢？适宜的人群啊，冬季反复发作咳喘、慢阻肺、老慢支、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遇冷关节痛、常年怕冷、咳白稀痰人群，还有肺结节、长期反复感冒、免疫力偏弱人群、儿童虚寒型过敏咳喘，这是适合贴的。绝对严禁去贴的呢，常年上火、咽喉肿痛、满脸痤疮、持续咳黄绿脓痰、肺炎急性期发烧人群、卡血、支气管扩张出血患者、皮肤药物、胶布中毒过敏者，那这些呢是绝对绝对不要去贴的人。谨慎去贴的呢，有糖尿病患者啊，皮肤愈合差、易溃烂感染、阴虚火旺人群、老人、两岁以下幼儿，还有阴虚火旺但是冬季易咳喘人群可以贴，需要搭配滋阴茶饮中和内热。这个是如果错过了头伏还能不能再贴三伏贴啊？专家解答的一些疑问，希望您能够如果是错过了又想贴的话呢，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原则看。

看自己是否适合。好，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31号晴转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职工对事故伤害存在过错，能否认定为工伤？自身救急遇上意外致残，工伤理赔能否打折？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工伤的理赔。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王若仪律师，与您一同关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工伤赔偿。工伤又是被称作职业伤害或者是工

0: 作伤害，其实就是劳动者在从事工作或者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的时候所遭受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伤害。那么现实生活中呢，有一些劳动者由于自身的过错导致了事故伤害，那么这种情形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是工伤？还有一部分的企业就觉得，如果劳动者原先是带有一些基础这个疾病的，那么工伤伤情属于新旧伤病的叠加，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按照损伤的参与度比例去进行打折赔付。那么这两点呢，应该说是在涉及工伤赔偿方面比较问题比较集中的两个领域。那么今天我们将在法治朋友圈结合一些法律的规则、典型的案例，和大家说说工伤认定和赔付的法定标准。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先来说说一则关于工伤认定的案件。案情很简单，刘某和一家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呢从事木工这个岗位的工作。那么刘某呢，在工作期间，因为工作需要，在攀爬项目工地的吊篮的时候从高处摔落，就受了伤。后来经过医院诊断，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双肺挫伤，还有多处的骨折。当刘某要求公司为他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这个公司呢就认为刘某是故意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相关的安全生产规范，自身存在重大的过错才导致了自己身体的受伤，所以就拒绝为他认定工伤，双方呢就此就发生了纠纷。那么在劳动者自身有过错的情况之下，还能够被认定为是工伤吗？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与此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工伤认定的情形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认定工伤的七种法定情形，第二类是视同工伤的三种法定情形。那么在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里面规定，职工会被认定为是工伤的这个七种情形是：首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类就是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相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类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等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那么这三点是跟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以及工作内容相关。那么第四点就是患职业病的；第五点，因公外出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六点，我们用的也比较多，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七点，就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我们再来说一说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第一，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二点，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活动中受伤的；第三点，就是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经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之后旧伤复发的。我们刚才呢回顾了认定工伤的七种情形，以及视同工伤的三种法定情形。在工伤事故的责任承担方面，其实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什么叫做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是在各种工伤事故当中，它不是以劳动者有没有存在过错作为赔偿的前提，劳动者有过错，那么工伤就不予赔偿或者是打折赔偿，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在发生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的另外情形的时候，则无法认定为是工伤，就是什么呢？故意犯罪的、醉酒或吸毒的，以及自残、自残或者自杀的。 那在工伤事故当中呢，很多的证据呢是由用人单位所掌握。如果说适用的是谁主张

0: 谁举证的规则，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那么作为争议当事人的劳动者，如果说要求用人单位去提供相关证据，用人单位非常有可能就会有意的去设置障碍，来以种种的理由去拒绝提供，并且规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人单位的这个举证责任是要承担的。那么如果让劳动者举证的话，还原事实发生的过程就会非常的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就说到，在工伤认定当中的适用举证责任是倒置的，这样呢就有利于劳动保障部门去查明事实，去公正的处理，更加有效的去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另外呢，工伤保险的第19条第二款里面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工伤的，由用人单位举证承担责任。前面呢，我们学到的是工伤保险条例里面对于工伤认定的几种情形，以及规则和举证责任的承担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刚刚说到的刘某的这起案例来说一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某到底是不是工伤。这起案件当中，刘某从事的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嘛，要去攀爬吊篮，但是在攀爬的过程里面就摔落受伤了。这种情况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及因为工作原因所受到的伤害，这就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第一款第一项当中认定的工伤的情形，而且案件当中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刘某有不得认定为是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一些情形。还有就是关于用人单位认为在他在明知安全施工纪律和规范的情况之下，存在故意违反规章制度导致受伤的行为，根据工伤认定的规则的原则，我们刚才说了工伤的认定，它适用的是无过错原则，就是哪怕是劳动者因为违反规章制度造成的事故，即便是自身存在过错，用人单位也不能免责，所以这并不影响它构成工伤的认定。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则案件，就是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事故，即便自身存在过错，用人单位也不能免责。所以呢，一方面作为用人单位就要高度重视工伤预防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呢，加强劳动者安全生产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安全作业意识，来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减少用工的风险。另一方面呢，也要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去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减少用人单位他的工伤赔偿的风险和经济损失。
1: 本提示：工作中违规操作、违反安全纪律造成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不少用人单位误认为员工自身作业存在过错就不能享受工伤待遇。刘某在公司从事木工岗位，工作期间攀爬工地吊篮时意外坠落，造成多处骨折、肺挫伤等损伤。用人单位以刘某违反安全规范、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为由，拒绝为其申报工伤。法院审理明确，工伤认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职工因工作原因受伤，除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自杀等法定情形外，即便存在作业过失、违规行为，仍可依法认定工伤。用人单位应落实安全生产培训，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不得借员工作业过错逃避法定责任，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工伤权益。

0: 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工伤赔偿的问题。前面这个案件呢，我们厘清了职工自身过错不影响工伤认定的核心原则。而在实际用工纠纷当中呢，还有一种比较高频的争议，就是职工自带救急，以前呢有基础病啊，有一些旧伤，然后加剧了这个原有的病情，用人单位呢能不能以此为由去套用损伤参与度这个规则去缩减工伤赔偿呢？好，接下来这些案件我们将明确工伤赔付的另一个关键法律底线。

了一家水电公司做水电工作，公司呢从来没有为他缴纳过社会保险。那么5个月以后，小强在工作中受了伤，经过诊断呢是颈部脊髓损伤以及颈椎间盘突出，伴有脊髓病等等一些伤情，后来被认定为是工伤，伤残等级是9级。小强呢申请了劳动仲裁获得支持，但是公司不服提起诉讼。当地的法院呢一审判决水电公司支付小强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9万多元。公司呢不服提起上诉，说小强伤残的这个后果和以前自身的有颈椎病啊、腰椎疾病啊是高度相关的，申请对工伤损伤的参与度进行鉴定，并且减免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苏州中院审理认为，这起案件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的自身疾病和工伤事故竞合导致伤残后果发生的时候，是否应该通过损伤参与度去鉴定来划分工伤保险责任的比例。所以对此呢，我们需要从工伤保险制度和法律适用的规则以及司法价值几个导向去进行考量。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这种法定的效力。那么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的规定，劳动能力鉴定就是劳动功能的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那么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所出具的伤残等级意见是经过法定程序形成的，所以它是兼具有伤情的判断和工伤的因果关系的这个判断，一个双重属性的。那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之内向上一级的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去提出再一次的鉴定申请，而不是通过申请损伤参与度的鉴定去提出异议。那这起案件当中，这个伤者是9级伤残，这个也是当地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一个鉴定的结论。所以呢，水电公司没有就这个鉴定结论去提出再一次鉴定申请，所以法院呢也不再另行对损伤参与度做出一个这个评判。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要来说说侵权责任和保险工伤保险责任的这个不同。水电公司呢当时援引的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主张说要参照损伤责任度参与度去划分责任，其实是有一个混淆的一个误读。侵权损害赔偿通过对错去规则，因果关系去判断来实现损失的分配，而我们今天一直在关注的工伤保险待遇实际上是通过法定的标准实现对劳动者的一个及时的救济。损伤参与度这个规则呢是限定在民事侵权的领域，而且呢是以受害人的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客观影响力作为一个适用的前提，所以法院最终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今天呢我们说到第二起案例是指的是劳动者的以往的救济遇上事故这个工作当中的意外致残工伤理赔是否能够打折的问题。我们说工伤保险待遇它是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是我们上一个案件给大家强调的。那么下一个案件，劳动者的自身既往病史或者是一些有旧伤的一些特殊体质，就也不属于能够减免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所以也不能以此为由要求按参与度去减少工伤赔偿的金额。工伤保险是我们国家的立法所设立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的核心目的就在于去优先保护我们劳动者的劳动健康和生存的这个权益。而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适用的损伤参与度规则呢是不能去类推适用到我们的工伤赔偿领域的。只要这种伤害是经过人社部门依法认定为是工伤的，那么综合了工伤外力呀、既往病史治疗恢复情况呀，统一认定的伤残等级，就已经完成了工伤和伤残后果之间这种因果关系的法定评价。所以无论劳动者是否存在什么特殊体质啊，或者是一些旧病啊，都不能再成为用人单位减轻责任的抗辩理由。用人单位要主动的按照如果说按照主动的按照参与度去打折赔付，是缺乏
这个法律依据。

0: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用人单位是负有依法为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这种强制性的义务的。如果未参保而导致职工工伤，那么工伤保险待遇则是由用人单位去承担，而不是说你通过去把这个受伤的责任归咎于劳动者的过错，或者是归咎于劳动者的自身体质，或者是归咎于劳动者的这种旧伤而转嫁自己的用工风险。所以呢，企业就应当主动的去依法参保来分散这种用工风险，千万不能像我们前面这两起案子一样，想要去借助这个员工过错呀，或者是损伤参与度啊这个规则去规避法定的工伤赔付义务。
1: 本期主题提示：职工遭遇工伤，用人单位能否以伤者存在救济为由，借用损伤参与度规则，按比例减少赔偿？小强入职某水电公司务工，公司未缴纳社保，工作期间受伤，经认定为工伤九级伤残。诉讼中，公司主张小强原有颈腰椎疾病加重伤情，申请损伤参与度鉴定，要求减免赔偿。法院终审明确，工伤保险适用无过错补偿原则，区别于普通民事侵权。损伤参与度规则仅适用于侵权纠纷，不能类推至工伤案件。伤情一经认定为工伤，劳动者既往病史、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企业减轻赔付责任的理由。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保工伤保险，未参保则需要全额承担工伤待遇，切勿试图以劳动者自身救济规避法定赔偿责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担心幼儿园小学化，新小区没配套幼儿园？别慌，2025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专治各种学前焦虑。今天的微普法小课堂和您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3岁前的宝宝能上幼儿园吗？不能。3到6岁适龄儿童由幼儿园等机构提供专业的保育，3岁前宝宝主要靠家庭养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学前教育是指由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3周岁到入学前的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幼儿园入学要考试吗？幼儿园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禁止项目包括拼音测试、数学口算、英语对话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学前儿童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除了必要的身体健康检查外，幼儿园不得对其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唯一检查项目只有量身高、体重、测视力等必要的健康检查。幼儿园里教授拼音、算术等小学课程算违法吗？违法，这些都属于小学化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小学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新小区附近没有幼儿园怎么办？新建小区必须自带幼儿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新建居住区等应当按照幼儿园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和标准配套建设幼儿园，配套幼儿园应当与首期建设的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移交地方人民政府，用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幼儿园教师资质有何要求？想当幼儿园老师必须过2关，资格关，必须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其他教师资格需加学前教育专业培训。安全关，查犯罪记录，有虐待、吸毒、酗酒等问题的人坚决不能当老师。公办幼儿园会变私立吗？不会。公办园不改制，不办盈利机构，不被资本收购。残疾儿童入园被拒怎么办？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从入园年龄、教学规范到师资资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 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再一次连线的是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的王若仪律师。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今日上线律师王若仪，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好，我们来连线王若仪律师。王律师您好。
2: 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王律师。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说这个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主要昨天我们关注的是个人之间的这种帮工行为，尤其我们昨天案件当中还提到了免费帮工啊，这个无偿帮工。好，今天呢我们要说到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个人和非个人之间。我想这种情形主要在可能在建筑施工领域出现的是最多的，是不是？
2: 啊，是的。
1: 对，
2: 建工领域方面比较多一点。
1: 对，那么有这个劳务人员，他可能直接受雇方是什么包工头，包工头上面可能还会有这个分包人，然后还有发包方，就是好像这个觉得各方之间涉及的特别多，而且之间的这种联系哈，也是让人特别混乱。就是如果说一旦提供劳务者受了伤害，那么对于自己的维权可能会有比较有疑惑迷茫的这个地方。今天呢我们还想请您在节目中哈，通过比较典型的案情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种用工领域，尤其是这种针对提供劳务者如果发生了这种伤害，在个人和非个人之间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该如何去处理？
2: 好的，那今天我先用一个案例的形式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2: 本次的案例是 A 公司承建 B 公司位于某产业开发区车间工程，并提供案涉工程用的脚手架、方料等材料。王某自 A 公司处承接木工劳务，王某并无相应的施工资质。自2018年2月份至10月份，范某受雇于黄某，工资为180块钱一天。2018年10月30日的下午，范某在 B 公司位于该产业开发区车间建设工程中工作时，被坠落的方料砸到头部死亡。对于本案的话来说，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A 公司与黄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1: 好，我们把这个各方之间的联系再简单的捋一下啊。B 公司是属于发包方，对吧？A 公司是属于承包商。那么黄某呢，又是从承包商这里呢，他是黄某是一个小工头，他又从承包商这里呢承包了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工程。那么范某呢是提供劳务者，他是被黄某所雇用的，按天去结算工资，但是在工作的时候被砸到头部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死亡了这种情况。刚才您说到，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最主要要去解决这个承包方和工头对于这个死亡的赔偿责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
2: 对，
1: 好，那么最终这个案子判决了没有？它的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
2: 谈判结果是，
1: 嗯
2: ，A 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黄某，受害人范某在施工过程中受伤死亡，对该人的人身损害 ，A 公司应当与实际施工人黄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嗯，
2: 就是简单来说 ，A 公司和黄某都是需要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好，这个结论我们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还是就这个案情哈，请王律师给我们去分析一下，我们需要从中怎么样的去抽丝剥茧，一步一步的去得出最终的这个裁判结果的。
2: 嗯，我就简单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1: 嗯，
2: 就是说，我这样讲吧，个人与非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我们主要先区分一下它的区别，
1: 嗯，
2: 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好带入案件来理解这个问题。
1: 嗯嗯。
2: 啊，提供劳务者的主张，他与法人与非法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我们应该在这个本案当中也应该自己承担一个举证责任。
1: 嗯，
2: 法院会根据双方的约定、书面的约定等相关证据以及实际提供劳务的情况，
1: 嗯，
2: 审查这个案件。
1: 嗯，
2: 比如说在此案当中，范某要，
1: 嗯，
2: 应该这么讲，个人与劳务用工单位提供临时的劳务，劳务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像他们这样可能就是口头的一个约定，
1: 嗯，
2: 并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那个书面的那个合同约定。
1: 嗯，
2: 他们的劳务是具有临时性的，就像他是属于180块一天，我可能今天干，
1: 嗯，
2: 明天就不干，
1: 嗯，
2: 并非用工单位的主营业的组成部分，
1: 嗯，
2: 因此他们是不构成劳动关系的。
1: 嗯，
2: 在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案件大概率就是区分为不是劳动关系，那就是劳务关系，因为它是没有固定性的嘛。
1: 嗯，
2: 然后呢，他还要根据他的一个损害比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
1: 嗯，
2: 来认定这个情况。
1: 嗯，
2: 尤其在因果关系认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工作时间和场地，我们要确定，比如说那个黄某是在工作时间遭受的损害，
1: 嗯，
2: 第一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地，
1: 嗯，
2: 因为我在承接这个活动，在劳务活动中受到的损害。
1: 嗯，
2: 第二个是我是接受了工方的指派，就是说那个接受的是黄某给我指派的工作，在工作期间从事的临时性的工作遭受损害的，
1: 嗯，
2: 而且是工作时间、工作场合，
1: 嗯，
2: 这些我们要在这个维权的时候要进行举证，来通过自己的举证来认定你们之间的劳务关系的构成，
1: 嗯，
2: 因此来那个让法院来让实际的负责人、施工人和公司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嗯，那么就是像这起案件中的范某，他的这个他死亡之后，他的近亲属需要提供哪些证据才能够证明他和用工单位之间是存在这种劳务关系的呢？
2: 需要提供的就是
1: 每天发放工资，嗯，
2: 工资，然后他们之间有没有微信聊天的记录，
1: 嗯，
2: 工作的安排，
1: 嗯，
2: 然后就是工作时候会有没有就是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举证呀、作证呀这种行为情况。
1: 嗯 嗯, 嗯，好，那么这个劳务关系实际上跟劳动关系的不同，主要是区别于几个方面，主要是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多次的跟大家强调，就是人身这种隶属关系，这是一个判断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吧？那么像这起案件当中，您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呢？
2: 因为本案的是他是签，因为劳务关系是个人与个人或者是个人单位，
1: 嗯，
2: 他们是受民法规范和调整的，
1: 嗯嗯嗯，
2: 而劳动关系是受劳动法所规定的，
1: 嗯，
2: 并且还有一点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个人向劳务或用工单位提供，他是临时性的工作。第一，像那个范某受雇于黄某，他的工资是日结的，他是日结工作，
1: 嗯，
2: 他们没有建立双方的一个劳动关系，
1: 嗯，
2: 而且是劳动关系认定是，主要他们是主要本案来讲是因为他是属于临时性的工作，
1: 嗯，
2: 临时性的工作
1: 就是工程结束以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用工关系就结束了，对吧？
2: 对，而他们不属于，就简单来说，他们不存在隶属关系。
1: 嗯，不属于，没有，不存在人身的这种隶属关系。所以，
2: 然后他们 报酬也是协商的，就是180块钱一天。
1: 嗯，
2: 但劳动关系呢是用人单位对职工有工资和奖金方面的一个分配的权利。
1: 嗯，
2: 他这边这个案例里面都没有体现出来。
1: 嗯，好。那么我们昨天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说了，就三种这种用工关系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劳动关系，一个是劳务关系，还有一种承揽关系也比较多见。那么就这起案件当中，怎么去区分它是劳务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呢？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作为一个木工，说这个范某作为一个木工，我就是承担的是这个包工头给我的这种分给我的这种木工的这种工作，那也许是属于承揽关系呢。
2: 劳动关系跟承揽关系不同的点是说，那我先把什么是劳务关系，什么是承揽关系，我这边先跟大家解释
1: 一
2: 下。
1: 分一分，好。
2: 对，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工之间根据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
1: 嗯，
2: 他们这个劳务关系强调的是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劳务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什么是承揽关系呢？承揽关系指的是承揽人根据定做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的法律关系。
1: 嗯，
2: 承揽关系强调的是承揽人完成工作并交付成果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本案他只是说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了一个工作，但并没有说要交付到什么样的成果。
1: 嗯，所以就是要去，
2: 而且承揽，再简单讲一下，承揽呢还包括是加工、定做、修理、测验、检验等工作。
1: 嗯，
2: 而本案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对，
1: 他只是说做了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工作，这种工种，
2: 提供一个劳务，对，并没有交付一个工作的成果。
1: 就是这个承揽关系，我们主要更看重的是工作的成果，而不是工作的过程。而劳务者呢，提供劳务者呢，是我们比较看重这个工作的这个日常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2: 对，我这边再简单把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一个认定标准，跟大家普及一下。
1: 好，
2: 劳务关系的认定标准，我就简单的分为三点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点是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务服务，这之前有说过的。第二是用工者依约向劳务者支付劳务报酬。第三点是劳务者与用工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劳务关系。那承揽关系的认定呢？就是承揽人根据定做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第二点是定做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第三点是承揽人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独立完成工作任务。然后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第一个是目标不同。承揽的劳务关系的目标是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劳务，强调的呢是一个过程。那承揽关系呢，目标是承揽人完成工作并交付一个成果，强调的是结果。第二个呢就是技能要求不同。劳务关系中劳动者不一定需要具备特别特定的专业技能，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独立完成工作任务。还有法律，最重要的法律责任不同。在劳务关系中，如果劳动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由用工者承担侵权责任。

0: 在承揽关系中，如果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或者指示或者这些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是比较本质性的区别。
1: 好，前面我们说完了这个案件，然后呢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给大家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去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以及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这个不同。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可能最关键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区分这么样的重要，其实就在于后续的当我们主张赔偿的时候的这个担责情况和赔偿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我想接下来呢，还想请王律师给我们再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我们分清楚，首先来说说分清楚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这个不同以后，那么在之后的我们这个赔偿方面，它的不同在哪里呢？
0: 第一个是就是劳动关系，我们可以走工伤工伤，如果劳动在中途存在的损害，那就可以用
1: 工伤赔偿的这条路。
0: 但劳务关系如果存在问题的话，那只能走民事赔偿方面的问题了。
1: 那么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这个不同，怎么样去决定后续的这个赔偿不一样呢？
0: 它主要是还是根据看那个，我们这边主要是你说劳务跟承揽关系吗？
1: 对不对？
0: 劳务跟承揽关系主要都是走民事赔偿的一个部分来认定，主要还是根据它的具体的损害程度和因果关系承担。像承揽工作当中，如果是造成了他人损害或者损害的话，那是用工者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承揽工作当中，如果造成损害的话，定作人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呢，如果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是一些选的某些东西存在过错的，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最本质性的区别。
1: 好，所以我们在发生这个用工伤害的时候，第一时间首先要确定这个当事人和用工单位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用工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以此作为基础，才能够确定最后这个受伤以后的这个赔偿应该是谁来承担，以及赔偿的这种数额，对吧？认定的这种项目的这个不同。好，那么这两天我们都一直是关注的是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是给我们发送微信，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每周三、周四、周五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连线专业的律师，在节目当中来为您解疑答惑。好，王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个主题。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的王若仪律师。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律在线。今日上线律师王若仪，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王律师，我们刚刚说到了个人和非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情况下和这个承揽关系情况下。

0: 的不同就在于发生这个劳动伤害以后的这种责任承担的这个情况。那么您刚才也说，如果是存在的是这种劳务关系，因为工作而受伤害，那么就需要这个接受劳务这一方来去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对不对？
1: 嗯
0: 嗯。那么证明你的受伤和你的提供劳务之间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如何去证明这个因果关系的存在呢？
1: 嗯，因果关系的判断需要根据劳务活动的时间、地点、原因还有目的等因素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其中对于时间和地点的判断，因果关系是常规的要素，但由于劳务关系中常常伴随着临时性，导致劳务活动它是普遍存在时间地点不固定，就像我们打那个打零工是一样的。
0: 对对，是的。
1: 因此判断损害结果和劳务活动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就应当以劳务活动的原因和目的为决定性的要素。我这边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因果关系的主要情形是，比如说第一是在工作的时间和场所，我们是因为劳务活动遭受的损害。第二个是日常劳务活动中遭受损害。第三点是接受用工方指示从事临时性的劳务活动而遭受损害的，必须是工方指示你从事一个劳动性损害。还有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或者是工作结束之后的合理期限内因提供劳务而诱发的疾病。还有就是说第五点，比如说在用工方提供的交通工具往返工作地点的途中，或者是在住宿场所中因意外而遭受的一些比如说火灾、爆炸等之类的意外伤害。还有就是比如紧急情况下没有用工方的直接指示，为了维护用工方的利益，这是很重要的，是为了维护用工方的利益从事合理劳务活动遭受损害的。还有就是在劳务活动中因第三人的原因遭受损害的。在这里我需要强调注意一点是，如果是提供劳务者受到损害，虽然与劳务活动的时间地点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实际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或者是个人利益所导致的，应当切断劳务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需要免除接受劳务方的一些责任。
0: 这个我们听起来还是蛮这个复杂的，这好像比我们以前说到这个提供劳动，就是劳动关系之下工伤认定的几种情形要复杂的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导致了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损害责任确定的时候，这个纠纷非常的多的原因，对不对？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尤其的多。我想在您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在就是办理这一类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的这些案件的时候，可能也是让我们的律师比较头疼的时候，对吧？
1: 是的，因为他要需要证明的一些证据材料
0: 比较多
1: 一点，
0: 对，比较繁琐，而且提供证据就是证据的搜集方面也是挺这个一个沉重的一个工作吧，是不是？
1: 对的。
0: 是我们有听众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跟着包工头干活受了伤，如果包工头没有这个赔偿能力，我能去找谁去进行一个索赔？这样王律师，因为我们明天节目还要继续来说到这一块关于赔偿责任认定的问题哈，那么您能不能简单的因为时间节目所剩时间也不多了，您简单的给他说一说好不好？包工头没有赔偿能力，他该怎么办？
1: 包工头稍等一下哈。就是说他跟包工头干活，
0: 对，
1: 包工头没有赔偿能力，
0: 对，
1: 他需要找谁来进行一个
0: 赔偿？对，
1: 是这么
0: 对，
1: 是这个问题吗？
0: 是的。
1: 那主要是看，我们就不要只起诉包工头一个人，应该把那个责任的上级，就是上游的一些大包方也一起列为被告追究连带责任。简单来说一点就
0: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做法啊。那其实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说到这种就是过错，尤其是这种提供劳务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过错责任的认定以及最终赔偿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明天的节目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收听。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若仪律师。王律师，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1: 各位听众，明天再见。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 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上半年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居全省第五位。
6: 我市司法部门多措并举，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战高温抢工期，蚌埠国字号国土绿化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6: 蚌埠滁州淮南三市联动，严打交界区域非法采石乱象。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今年以来，我市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第一战略，扎实开展改进作风、房企入村专题行动，持续实施工业稳增长五大行动，全力推动工业动能转换，提质增效。上半年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全市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居全省第五位，皖北第一位。新增115户规上工业企业，较去年同期增加32户。
7: 在位于蚌山区智慧产业园的安徽海勤科技公司新的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今年9月，公司将整体搬迁到新工厂，搬迁后产能将增长40%左右，月均产能由原来的60万片板扩充至90万片核心显示板卡。公司总经理刘鑫：
8: 我们2026年的目前订单是稳定饱和的，26年营业额是超8亿元。
7: 以安徽海勤科技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全市工业行业蓬勃发展、培育新增长动能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市35个大类行业中，有27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20个行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省。项目建设是工业发展的主引擎，今年以来，全市工业项目稳步推进，一批项目建成投产。在5月份正式投产的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一条条全自动无菌冷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灌装、封口、贴标、装箱，投产2个多月以来，公司实现产值近1000万元。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新：
9: 进入这个生产旺季，开足马力，才每天做到50万瓶左右。再不呢，我们将把我们的企业的产能拉高，把我们的产品布局到全国市场。
7: 产业集群发展是工业提质升级的主载体。上半年，全市产业集群建设稳步推进提质升级，其中生物化工新材料集群入选省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型显示绿色食品生物基新材料集群获评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深耕人工智能加制造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赋能产业升级，入选工信部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一个，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3家，省级服务型制造标杆企业1家，服务制造一体化应用场景3个。上半年，重点工业企业是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产业链发展的主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领头雁。民营经济、科创企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力军，发展动能充分迸发。记者王道报道。
5: 今年以来，五合建聚焦产业链招商创新招商模式，严把项目质量，深耕主导产业，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产业能级迭代升级。上半年累计签约1元以上优质产业项目达到40个。
7: 近日， 总投资10亿元的仙岛西材高端热喷涂粉体制造项目顺利落地开工，标志着五河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再添新动能。自2022年企业一期稀有金属新材料项目落地投产以来，仙岛科技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实现产值 14.44 亿元，金属B产量占全球市场 30%， 稳居行业领先地位。二期银粉银浆项目顺利投产见效，产能持续释放，今年产值有望突破6亿元，持续刷新工业项目建设的五核速度。仙岛科技集团五核基地负责人邹全林：
3: 三期高端热喷涂粉体制造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10亿元。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五核县优越的营商环境、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7: 企业引得来，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得好。五河县扎实做好招商引资后半篇文章，把重商、安商、轻商、暖商、沪商各项工作做细做实，让企业家安心工作、放心创业、专心发展。五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蒙：
10: 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首席服务官加网格员机制。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为园区企业帮办各类事项282项，支持立威纺织、惠佳纺织等11家样板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升级，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200家次企业招工1500余人次，并形成常态化的招聘机制。水电配套证照办理等企业诉求高效办结。
7: 今年以来，五河县招商引资工作交出阶段性亮眼答卷。上半年累计签约1元以上优质产业项目40个，总投资85.55亿元，其中成功签约仙岛西材高端热喷涂粉体制造等4个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大项目、好项目的持续落地，为五河县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五河融媒记者张小雨、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6: 记者沈天福报道。今年以来，我市锚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标，从统筹推进制度创新、规范执法、惠企服务四端发力，持续擦亮一流营商环境名片。
5: 我市将法治化营商环境纳入重点工作常态化调度，出台2026版营商环境对标提升重点任务清单，及时回应市场关切主体，扎实开展涉企行政执法调研与督查整改，规范检查流程，减少对企业干扰，激活内生动力。
6: 我市立足智能传感产业优势，出台全国首部智能传感产业地方性法规，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立法获评全国地方立法范例提名，健全合法性与公平竞争审查联动机制，依托法律审查专班精准把关，年内完成18件重大项目、341件政策文件审查，从源头防范风险，保障项目高效落地。
5: 专项整治涉企执法不规范问题，清理1.4万多条失信公示信息，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实现扫码入企、亮码检查全覆盖，落实包容审慎监管三。

0: 张清单，以有温度的监管护航企业发展，深入推进政府履约建诺专项行动，排查化解企业发展难题22个，办结率达到100%。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3: 入伏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国字号生态工程施工队伍连日来抢抓夏季苗木管护关键窗口期，占高温抢工期，高效推进第二阶段建设，全力夯实项目建设成效。
4: 眼下在莒灰区大红山富绿林地，施工队伍正有条不紊开展林地精细化管护作业。针对高温天气苗木易失水、长势偏弱等问题，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养护流程作业，通过全方位的精细管护，有效改善苗木生长环境，夯实造林成效。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大红山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陆潮：
5: 开展的是一个培土、浇水、缀肥、送土、修枝，保证了存活率，达到这个苗木的更好的这个生长。
4: 据了解，淮河中游江淮分水岭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是国家级重点生态工程，蚌埠承担2.23亿元建设任务，为我市林业领域投资额最高的生态项目。项目建设期为2025至2027年，统筹实施造林抚育、退化林修复及配套工程，构建一体化生态管护体系，每个年度分多阶段实施。目前蚌埠工程全面转入2026年中幼林抚育阶段，全力巩固前期造林成果。市林业管理站站长王金山：
6: 全市的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全部进入中幼林抚育和新造林的后期管护和养护当中，主要是对它保存率和成活率这方面下大功夫，加大人工后期的抚育。
4: 高温施工期间，项目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与防暑保障措施，科学调整作业时间，优化施工流程，抢进度、保质量、提效能，通过标准化、精细化的抚育管护，有效提升森林质量与生态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能力，以生态提质赋能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记者王道报道。
0: 记者王道报道，为了严厉打击跨区域非法采石行为，规范矿产资源开采秩序，近日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了滁州、淮南两市自然资源部门，在三市交界重点区域开展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专项联合执法巡查行动。
3: 此次联合执法巡查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三市交界盗采高发片区、矿山生态区域等监管薄弱、隐患突出的重点地段，采取实地核查、沿线全域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各类非法开采盗采以及借生态修复为名违规开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监督科负责同志介绍，下一步蚌埠、滁州、淮南三市自然资源部门将会持续依托三市行政执法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常态化的开展执法联动，持续完善日常巡查、线索互通、联合处置、闭环监管的工作体系，加大夜间、节假日等措施巡查和突击检查力度，坚持抓早抓小、从严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采石乱象，全力守护区域矿产资源安全与生态环境底线。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龙子湖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六月黄螃蟹抢先上市，校企联动赋能乡村振兴。
0: 固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音乐思政课。
3: 今日提醒：新业态劳动者可领工会清凉力减金。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

0: 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龙子湖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工作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龙子湖公园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在线回复。
5: 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松介绍，上半年龙子湖区主要围绕光电科技、智能传感、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汽车零部件这几个重点产业，持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6: 签约项目方面呢，一到六月份啊，全区新签约亿元以上投资项目是29个，协议总投资达到68.9亿元，制造业项目是26个，占了接近了90%。在工业运行方面呢，上半年我们的规上工业产值呢达到47.63亿元，可以讲是较去年有个明显的增加。
5: 下一步，龙子湖区将严把项目准入关，围绕链主企业靶向招商，优化项目结构，突破服务业项目招引，强化要素保障和部门协同，让更多好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让更多企业从签约走到投产。节目中，市民潘女士反映，
7: 龙子湖公园那不一个荷花池吗？好多人把那荷叶呀、荷花呀、莲蓬呀都给它采摘下来。
5: 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松回复，
6: 景区的对外开放、日常管理建设，其实目的还是给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环境，特别是带着孩子啊，还有一些安全方面问题，这个建议啊也是点出了我们在景区管理方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在后面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会重点加强景区的管理，加大对文明行为的这种倡导。
5: 记者吴小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4: 好，我们继续来听新闻。盛夏时节，怀远县徐威乡湾西村螃蟹养殖基地迎来了六月黄的丰收季，当地立足生态混养模式，深化校企联动，以科技赋能水产养殖，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让特色水产养殖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8: 在徐围乡湾西村标准化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正熟练地起笼收网，一只只壳亮体肥、活力十足的六月黄螃蟹陆续出水。徐围乡湾西湖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张燕，
9: 我们现在逮的都是六月黄，它的主要的时间呢，一般情况在一个月左右。
8: 丰产优产得益于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基地全面推行桂鱼加螃蟹生态混养模式。桂鱼以塘内野杂鱼为食，可以净化水质，减少病害，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徐围乡湾西湖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张燕，
9: 桂鱼在塘里吃掉了杂鱼，螃蟹的生长环境更好了，养出来的螃蟹肉质紧实，还带着一股自然的香甜味。现在六月黄刚上市，订单就源源不断，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
8: 为推动生态养殖向科学化精细化升级，当地深化校企合作，搭建实践平台。今年暑期，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学子来到这里，用专业科研能力为生态养殖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指导。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学生宋超乐，

0: 播、集体宣誓、合唱献礼的形式，将革命精神、时代楷模事迹与固镇县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深度融合，打造情景交融、直抵人心的特色思政教育课堂。整场思政课分为理想如炬、人民至上、脚踏实地、复兴强国四大篇章，依次唱响经典红色曲目，深情回望革命先辈坚定理想、矢志报国的峥嵘岁月，同时分享了固镇本土榜样退役军人刘邦景助人为乐、服务百姓的暖心事迹，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优良风貌，引导全体人员扎根岗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退役军人张青：
1: 这场音乐思政课给予我强大的力量，革命先烈不畏艰难、勇敢向前的革命精神深深鼓舞着我。作为军商企业带头人，迎难而上，办好企业，践行退役军人的使命与责任。
0: 军嫂卢莹莹：
2: 这些年我一个人照顾老人和孩子，经常在家等着爱人回家，也会觉得辛苦和孤单，但是听完课以后，了解到革命先辈们的付出，还有现在军人坚守岗位的不容易，我更理解了丈夫肩上的责任，也不再觉得自己辛苦是白费的。我守好家其实也是帮助他一起守护我们的国家。
0: 记者陈慧南、沈梦雪报道。
3: 近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00后女特警叶天凤入选安徽特警代表队出征赛场，凭借过硬的本领和稳定的发挥，斩获女子狙击项目个人全国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0: 作为全国公安特警系统最高规格的实战比武赛事，汇聚全国55支代表队、584名特警精英同台竞技。蚌埠特巡警支队女特警叶天凤分别参与了个人狙击快速射击科目、解救人质团体科目以及追捕突击科目。本次大赛赛程为期五天，叶天凤参与的竞赛科目占据三日赛程，比拼强度极大。为了准备比赛，自今年1月启动备赛集训以来，叶天凤主动向男队员标准看齐，直面体能差距，刻苦攻坚。叶天凤：
4: 那只能靠后期的我到位之后掏弹夹、上弹夹、上膛、瞄准、找目标，把每个动作都做到最快最顺，减少失误，从这个方面把时间节省下来，把差距缩短。
0: 经过激烈比拼，叶天凤凭借扎实功底和稳定发挥，取得女子狙击项目个人全国第五名，团体项目中与队友精诚协作，分别荣获女子快速射击团体亚军、女子追捕突击团体季军、女子解救人质团体第四名，为安徽特警代表队在全国赛事中跻身前列做出了突出贡献。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支队长张杰：
5: 我们特警指令呢，要把这个赛事总结好，然后呢，把他们这个训练的精神带到我们平时的工作中去，做好巡逻防控、维稳出土，为守护本部主城平安贡献我们特警局的力量。
0: 记者陶运伦、竹笛报道。
6: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上半年，我市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市场消费 12.93 亿元，政策撬动倍率达 10.55 倍，其中汽车置换板块贡献显著，带动销售额超 6.28 亿元，持续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3: 近日，中建材玻璃芯材料研究院基于先进计算的数字孪生数据协同平台入选工信部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全省仅三个项目入选。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0: 浪费，从我做起。
1: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夏乐报道，盛夏高温来袭，为落实全省工会送清凉行动，市总工会依托晚工会平台推出工会一下新业态劳动者专属福利活动，为全市登记在库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送上7元微信清凉立减金。
3: 本次活动周期为今年7月份到8月份，目前福利券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新业态劳动者每人可以领取1张，券量有限，领完即止。
2: 新业态劳动者可通过3种渠道进入晚工会小程序参与申领。一是关注安徽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徽互动入口进入。二是直接跳转晚工会小程序。三是支付宝搜索晚工会小程序，找到工会一下活动就可以操作。已完成晚工会实名认证的劳动者可直接参与。
3: 据了解啊，此次清凉立减金的核销截止到8月31号，逾期会自动失效。券款呢，可以在安徽省内所有支持微信支付的线下商户消费抵扣，领取之后可以在微信的卡包内查看，付款出示付款码就能够自动抵扣。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蚌埠地区今天白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预计明天31号白天晴天转多云。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东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暴雨引发洪涝灾害，部分村庄和农田被淹。受暖高压和季风气流输送水汽的影响，东北到华南将现大范围桑拿天。美军今天对伊朗实施了一轮大规模打击，结束了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方称，这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房屋倒塌、道路受损，并引发大范围停电停水。由于余震不断，大量居民前往避难所居住。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
2: 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今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展现蓬勃活力。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数字出版、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共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
3: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文化服务业企业营收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达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营收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设定目标规模，明确重点路径，做出系统部署。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明确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户外运动产业新的增长极。
1: 规划还提出，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

0: 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昨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
0: 预计未来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黑龙江部分地区雨量较大，需要加强防范。
2: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 55.5 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3: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2: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4: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1: 这两天东北

0: 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 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1: 盛夏酷暑，车辆经阳光暴晒后，车内的温度会急剧飙升，人员如果被困车内，极易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这几天，江苏苏州就发生了2起人员被困车内的险情。
0: 7月25号，在江苏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的一处停车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 当时户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车内密闭高温，幼童面临脱水、缺氧的风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征得家属同意后实施破窗救援。消防员先用灭火毯覆盖在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伤人。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取安全点位快速破拆。 打开缺口后，消防员将车玻璃轻轻拽下，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幼童。此时，孩子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消防员取来湿巾擦拭孩子的额头与手心，帮助孩子体表降温。据了解，孩子的母亲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下车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门无法打开，导致孩子被困车中。 同一天，昆山市漳浦镇一小区内一7旬老人被困轻型货车车厢，路人发现其呼救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后，使用专业工具破拆车门救出老人。此时老人已浑身湿透，面色通红。消防员赶紧让老人补水，待其身体慢慢恢复。据了解，老人拿着钥匙到车内整理纸板，没想到一阵大风把车门吹关上了，他从里面无法打开，所幸及时获救，身体并无大碍。 消防提醒，家长下车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一旦发生孩童被困车内的情况，需立即拨打119求助，切勿拖延。同时，货车、厢式车辆密闭性强，通风差，人员切勿单独进入封闭货箱作业。如不慎被困，可通过大声呼救、拍打车厢等方式主动示警，第一时间寻求外界救援。
2: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
0: 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道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今天上午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 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卫星主要用于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昨晚7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目录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获悉，今年以来，截至7月28号，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昨天，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贵阳开幕。开幕期集中推出35项分领域重点活动，全年在国内及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落地60场常态化主题活动，其中6场由东盟本土机构自主承办，合作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共建共享。28号，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幼鸟成功出巢。该巢犀鸟雌鸟于3月19号进入巢洞，于7月28号幼鸟出巢，全程育雏时长达132天。今年这里共监测到3种25巢犀鸟完成繁殖，顺利出巢的幼鸟总数达37只。犀鸟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针对美军的导弹袭击。声明称，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遭到打击。
4: 此前，美国于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但是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3: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导弹袭击，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改变了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4: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
3: 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4: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
4: 有分析指出，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的联合空袭，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5: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 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

0: 也没有公开未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 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改革。声明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
2: 6.8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点，熊本县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与此次强震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目前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3: 熊本县八代市是本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受持续余震影响，不少居民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前往避难所暂时安置。
4: もう危ないので、ここにしなしました。今、なんとか、なさいも電気も、水も何も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ちょっと今、ネットつながったもんですから、今、こう教えてもらったんで、今、来た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ね。とにかく、コンビニ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どこも閉まって、何もないもんだからですね。
3: 目前八代市已开放多处避难所，接收因房屋受损、停电停水无法继续留在家中的居民。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
5: こっち側の方がちょっと停電と断水をしている状況って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も、多数ちょっと崩れたりしている状況なので。こちらの方に避難してくる方もちょっと増えてはき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ただ電気が来てないのでエアコンがつかない現状ですので、外の方で進んでもら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現状になります。
3: 随着避難人数不断增加，生活用水、食品等物资保障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当地政府表示，将继续协调救援力量和物资供应，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智慧重塑豪华，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的林火已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林火已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天气，凉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纪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纪录。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部分地区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嗨，
17: 哇！
1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我国下雨的地方不少，大到暴雨分布比较零散，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北部、广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将有10级以上雷波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报。北京26到33摄氏度，抚远21到26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2到28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6到25度，广元23到28度，南充25到33度，乐山23到29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8到25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3到28度，邯郸26到32度，鹤壁25到29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6到33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渤海因西南风4到5级，北部湾小雨转中雨，风力3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转中雨，风力4到5级。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有个地方看病不花钱，理疗全免费。
3: 哎，他们说他们呢，医院呢，五点一不忙。

0: 所以我们钱才能多一点。
1: 看似惠民的善举藏着怎样的猫腻？
2: 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多推荐推荐亲朋好友来做做理疗，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1: 他们集体造假，诊疗数据异常，
3: 会打着免费诊疗、低价诊疗的幌子来诱导吸引一些有就医需求的这个病患。
1: 当看病钱被套走，最终谁来买单？
4: 到了这个真有了毛病的时候，到了自己真年老的时候，想用医保基金的时候，发现呢医保基金已经亏空。
1: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经过近半年的侦查，上海警方在2026年2月的一天进行了一次收网行动。这是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一家民营中医院。
5: 今天其他医生在吗？
6: 什么？这都是原来前面的。
5: 两者在。
1: 在搜捕行动中，民警发现这家中医院仍处于营业状态，诊室里医生正在接诊，药房和理疗室也在照常运转。民警迅速控制了现场所有涉案人员，第一时间封存了医院的全部诊疗记录、财务账本和上千份纸质诊疗单据。
7: 理疗的话就会增至一些
8: 治疗费。
1: 这些看似规范的诊疗记录，实则掺杂着大量无中生有的虚假诊疗。早在半年前，警方就已经锁定了这家医院的反常迹象。如今随着更多证据的固定，一个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的医保诈骗犯罪案件逐渐浮出水面。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今年二月上海金山警方收网的一起特大医保诈骗案的现场。这家具备合法医保结算资质的民营中医院，最终竟变成了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犯罪窝点。那么这家医疗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大数据监测平台发出的一条异常预警说起。
1: 2025年7月，上海市医保局大数据监测平台突然弹出一条异常预警信息，显示有参保人员的医保开药量异常偏高，用药频次远超合理范围。
4: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上面呢，它能看到几个，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参保人员他的这个药使用量啊特别的这个频繁。
1: 医保基金是全体参保人的看病钱，目前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监管已经迈入大数据智能化阶段，已经可以精准识别到各类反常诊疗行为。正是依靠这样的机制，工作人员发现有两名参保人员开药异常，二人取用药品均为中药，一周之内就有3次开药记录，频次明显不符合常态，和82岁的李大爷。两名老人是夫妻，都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老年慢性病，且常年居住在养老院。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两位老人不仅药品开具量严重超标，医保记录里还登记了针灸、艾灸等大量理疗项目，情况十分反常。
10: 我从我个人主观上来看，他们的年纪很大，很难支撑他们全部完成这些理疗项目。然后他们的养老院距离这家医院呢，大概也有3公里左右。当时呢，我们就比较怀疑他们能不能每天都完成这个大批量的理疗项目。
1: 那么这么多的理疗项目究竟是不是老人本人做的呢？为了印证心中的疑虑，民警决定从老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展开核查。
10: 我们后期去查询了老人的出入养老院的记录啊，以及询问了相关的护工，发现老人很少出入这个养老院。
1: 老人平日里很少出养老院，那么这两名老人名下如此频繁的理疗记录又是怎么来的呢？带着疑问，民警找到了当事老人了解情况。
0: 给我要调养，要保养好，开的中药按摩，给我吃了几次嘛，高大子确实是有点腰骨，所以呢我吃了好几次了，觉得很轻松。
1: 王老太说，大概是在2023年1月的时候，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去那家中医院调理身体。

0: 体，并在这家中医院前后做过几次理疗，感觉效果都不错。可诊疗记录显示，从2023年1月23日开始，截至警方开始调查时，王老太和老伴儿前后去了50多次。对此，王老太说，他和老伴儿绝没有去过这么多次。
1: 那么我们老人嘛，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
0: 王老太说，他和老伴儿年纪大了，往返医院排队缴费都不方便，所以对于就医，他们是能少去就少去。既然如此，他们名下这些异常的诊疗和药品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时王老太想起说，他们的医保卡一直放在医院，会不会是医保卡出现了问题？
1: 那么他们就对我说了，能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卡放了我们这里，你放心好了，我也谢谢他们了，有医保卡放了他们这边。
0: 原来院方曾以老人来回奔波排队太麻烦为由，主动提出帮王老太代管医保卡。不仅如此，医院还承诺给老人费用上的优惠。
1: 哎，他们说他们那医院呢，无待遇不满额，所以我们钱出来少一点。那么我们老人嘛，想了想，钱出来少一点嘛，总归该便宜方向去，对吧？一个药物好，一个便宜。
0: 就这样，老两口放心地把医保卡交给了李医生保管。可民警调查后发现，从2023年2月开始，王老太和老伴儿就很少再去这家中医院了。对于医保记录里那些频繁的理疗项目和大量中药饮片，两位老人毫不知情。经民警查实，李医生利用代为保管的医保卡违规虚开诊疗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2025年9月18日，警方正式对该案立案侦查。
2: 确认这个李医生有重大的这个骗医保基金的嫌疑。到了这一步以后呢，我们没有就此就事论事，我们呢又针对这个李医生所在的医院其他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全量的一个研判。
0: 看似合规的诊疗记录却完全违背就医常理，
3: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
0: 医保报销远超药品价值，医院流水疑点重重，
2: 他的药没有出去啊，反复在进行一个收款，
0: 以免费理疗为由头大肆招揽客源。
4: 那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0: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这名李姓医生利用代管老年人医保卡的便利，虚构诊疗项目，虚开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警方决定对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展开全面核查。那么，这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中医院，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骗保行为呢？
0: 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民营中医院。医院主打中医理疗业务，开设有艾灸、针灸、拔罐等多个特色诊疗项目。院内划分不同科室，设有独立诊室，共有八名医生在岗执业。民警随即调取了这家医院的医保结算和诊疗开单记录，发现所有医生的诊疗开单数据都存在明显异常。
3: 我们就看到这个医生呢，他是做一个中医理�疗的医生。他在2024年3月14日，大概3:41的话，给这个姓方的这个病患开具了1145的一个诊疗金额。但是呢，他过了10秒，他又给另一个姓周的开了也是同样的金额。然后42分又过了10秒，他又给一个姓龚的开了啊。后续的话又给了很多很多其他人开，在同一时间可能1分钟以内给4到5名这个病患开具了这个诊疗，这个明显是反超出了这个常规的，所谓的这个望闻问切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完成，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诊疗项目。
0: 这是一名阳性医生的诊疗记录，从记录上看，这名医生在5分钟内给5名患者先后完成了问诊、开具理疗项目等流程，其中间隔最短仅有10几秒。民警认为如此紧凑的操作节奏完全不符合中医望闻问切一对一诊疗的正常流程。
2: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啊，这明显是超乎异常的嘛。
0: 短短十几秒就完成一名患者的诊疗开单，民警认为这完全不符合中医问诊的基本常理。可如果这些诊疗都是虚开的，患者的医药费是否交了呢？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全面核查了医院的资金流水，很快发现了蹊跷。按照医保规定，一笔诊疗费用大部分由医保基金承担，剩余部分需要患者个人自费支付。但奇怪的是，医院的资金流水显示，不少患者的自费费用竟然是接诊医生代为支付的。
2: 那我们就推想，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诊疗都是虚假的，那病患不愿意支付这些自费部分，所以为了套取这个更大的国家医保基金，所以由医院来进行一个代付的行为。
0: 这家医院主动为患者垫付自费款项的做法明显不合常规，也让民警对此产生了诸多疑虑。带着这些疑问，民警又发现了医院的另一处异常。
2: 我们发现呢，这家民营医院呢，在外面经常会做一些义诊项目，那会达到吸引一些老年人来就诊的目的。
0: 民警在调查中留意到，这家医院经常在外举办义诊活动，用免费理疗的噱头把不少老年人吸引到了医院里。随后医院便以费用优惠、院内补贴的说法慢慢获取老人们的信任，接着又以方便就诊、免去排队奔波为由，劝说老人把医保卡留在医院。一整套流程和之前王老太、李大爷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紧接着民警在梳理医保数据时又发现了新的异常，医院的诊疗记录里还出现了大量本院员工以及家属的非正常就诊信息。
2: 除了这些病患的卡以外，我们呢对医保数据进行查询，还发现这家民营医院的员工甚至员工的家属都有在该医院有一个大量就诊的情况，啊，明显是超乎了这个异常，而且这个也是没有一个付费的一个行为嘛。
0: 为彻底摸清医院的运作模式和真实套路，民警找到了该院在职员工小李核实情况。小李饱受肩颈不适的困扰，平日里经常在自家医院做理疗，为了省去排队就诊反复奔波的麻烦，他一直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给同事保管，由同事帮忙开具理疗项目。
4: 等于是说像同事一样的，我卡放在同事那边我是放心的，就是他帮我开好理疗我直接去做就行了，就不用等候。
0: 据小李介绍，医院设有内部员工福利，自己在院内做理疗全程都不用承担费用，长期理疗下来他也觉得调理效果不错。2024年年底，医院负责人以生意不景气为由，号召员工多多引荐亲朋好友来院理疗，还承诺亲友也能享受员工福利免费治疗。
4: 大概在24年的年底的样子，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多推荐推荐亲朋好友过来做做理疗，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0: 之后小李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也来到医院做理疗，他不仅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由医院保管，就连家人朋友的医保卡也一并放在了医院。
4: 当时就是挺简单，就是脑子想的是不是就是说自己员工就是说可能给到这个优惠政策。
0: 结合小李的说法，民警进一步核查了医院的工资流水、诊疗结算等相关记录，逐渐摸清了这家医院的运作套路。

0: 发肆无忌惮。民警进一步深挖发现，为了规避相关规定，获取更多法力，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还形成了默契，互相借用对方的医保卡开单，甚至纷纷拿出自己亲属的医保账号交叉虚开诊疗项目。
1: 我拿我的医保卡给你开，你是医生吗？但我也是医生啊，我不能开自己的，这是有规定的。然后你的医保卡给我开，然后我会拿我父亲母亲啊、老婆孩子啊、三叔四婶医保卡拿过来也是给你开，然后你也是的，把你家里人也是给我开。
0: 经警方查实，自2023年1月起，这家医院长期以免费诊疗为诱饵，骗取大量参保人的医保卡代为保管，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情况下，持续空刷医保结算，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超300万元。医保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类虚假骗保行为骗的是全体参保人共同的看病钱，甚至是救命钱，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2: 实际上医保基金呢，也是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职工居民大家筹集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是众人筹集的一笔基金。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棵这个像一棵树一样的，大家平时啊都去薅上面的果实，薅上面的叶子，把这个树呢摇到最后呢，等于说是根本都做到动摇了。这里面呢就会发生一个呢，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到了你有毛病的时候，这棵树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0: 本该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竟干着损害病人利益的事。
3: 就是我中药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其实会多一点。
0: 起初几个人的歪心思，悄然形成集体运作模式。
4: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0: 他们肆无忌惮地作案，幕后谁在主导这一切？
1: 这个医生被判了，这个医院的老板肯定是知道的，最后发现果然是老板来指使的。
0: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为了彻底查清真相，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也为了斩断这一违规链条，警方决定对所有涉案人员实施抓捕。
0: 在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后，2026年2月6日，上海警方决定实施抓捕行动，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抓捕现场，民警在封存诊疗系统、就诊记录以及财务账本的同时，还依法扣押了大量涉案单据。
1: 我们扣押到了大量的三联单，就是三张就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分开过。那么这些我们讲侧面就是可以印证，这些都是假的。
0: 正规诊疗单一式三份，必须现场拆分，分别交由患者、医院、医保部门留存备案。而警方查获的三联单全都粘连完好，从未拆分，可见根本没有经过真实就诊流程，完全是医院刻意伪造。这也更加印证了民警的前期调查。当天行动，警方共抓获32名涉案人员，查扣了大量参保人医保卡。该院院长宗某也在本次行动中落网。
6: 我们发现呢，该院的法人呢曾经是某公立医院的一个院长，然后可能前几年呢跳出了这个医院系统，然后自己经营这家中医医院。然后该中医院呢前几年收入情况呢是不太乐观的，甚至存在一定的亏损情况。
0: 办案民警介绍说，因医院常年经营亏损，院长宗某便与负责财务的妻子联手谋划，鼓动医生虚开理疗项目及药品。
6: 他们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老板娘给他报销，就那自费部分不是由医生出的嘛，老板娘给他报销，这行为其实很恶劣的。
0: 民警介绍说，起初宗某只是想靠这种方式弥补医院的亏空，可随着套取的医保基金越来越多，慢慢将骗保变成了常规的手段。为了让医生、理疗师更主动地参与虚开，他们还定下了明确的分成规则，不仅给开单医生报销垫付的自费部分，还会按开单金额给相关人员分成。理疗师王某就是最早参与其中，靠开单赚取提成的人员之一。
4: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0: 这种分成模式彻底调动了院内人员的违规积极性，无论是医生还是理疗师都能从虚开单据中获取利益。
3: 他本来跟我说的是就是

0: 一万的底薪嘛，然后就是你超过五万的，他会把额外的10%给你。就是我重要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提成会多一点。
1: 我们对这个涉案医生呢进行审讯，发现他们的工资组成部分呢，不仅有基础工资，还有一个开单量的提成。为了达到这个获取更多金钱的这个目的，所以他们会去主动扩大这个病患的一个人数。
2: 为了多拿提成，医护人员之间互相借用医保卡交叉开单，很多人压根儿没有实际就诊，没有接受理疗，甚至开具的药品也从未取走。
0: 反正我的医保卡会给那个杨医生就是开治疗，然后这个治疗反正我没有，基本上都是没有做的，然后杨医生他就会拿一些那个他反正就是病人的病卡会来这边开药，反正这个药他就是也那些病人也没有来看过的，也没有来把脉看过的，就是这些药反正那些病人也没有拿。
2: 经民警调查，这家医院蓄意组织受益医护人员实施骗保，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前提下，医院持续空刷医保结算，套取医保基金，并按照10%至30%的比例给医生发放提成。经查，这家医院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300余万元。宗某等3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26年5月12日，宗某等7名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对医保诈骗违法犯罪行为的这个零容忍的态度，持续深化与医保、卫健、药监等部门的沟通协作，通过实现这个双向信息衔接的机制、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模型共建，不断提升可疑线索发现预警能力，始终保持对医保诈骗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维护这个医保基金的安全，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广德老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这家医院啊，看似搞的是优惠引流，但其实呢，它是在骗取医保基金。但是我们看，最终是所有的涉案人员都是涉嫌诈骗罪，是为什么？
5: 涉嫌诈骗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国家的刑法上，关于诈骗的罪名啊，确实很多。我们这个案件所涉嫌到的这个诈骗罪，在学理上，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是普通的诈骗罪，因为我们还有包括保险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在内的其他的金融类的诈骗罪。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案件要以普通的诈骗罪来追究这个责任呢？原因啊，主要是因为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医保基金的性质啊，它不是一般的商业保险资金，它是由国家统一筹集，用来嘛保障参保人基本医疗需求的公共资金，所以它侵犯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啊，在性质上，它侵犯的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它破坏的不是一般的商业金融的秩序，而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秩序。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普通诈骗罪的入罪门槛要比金融诈骗罪的入罪门槛要低，所以我们在实务过程之中啊，都把骗取医保的这个行为定性为是普通的诈骗罪的行为。
4: 这家医院呢，我们看它首先是虚构一些诊疗项目，然后呢又诱导一些患者把他的医保卡留存啊，最后骗取医保基金，但是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对于类似的这种手法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治理？
5: 国家医保的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去创新监管手段和治理方式。我们也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监管体系。早在2021年啊，国务院就专门制定了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那今年年初啊，国家医保局又针对这个条例制定了一个实施的细则。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啊，对于我们各种骗取医保行为啊，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划定了相应的红线，并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这个处罚上，我们对医院和医疗机构只要骗取医保基金的，我们是都要执行惩罚的，尤其是对于医务人员。

0: 们发明了驾照是扣分的这样一个管理的制度。如果医护人员扣完12分之后啊，他可能就要终止他的医保支付的资格，并且未来可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对于个人刷卡套现、转卖药品、倒卖器材这样的行为，可能构成骗保的行为，如果都会面临着罚款和终止结算资格的处罚，金额达到5000元以上，不管是医院还是这个医生还是个人，骗取的行为金额如果涉及到5000元以上，都可能涉嫌到诈骗罪，都要移送司法机关。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止。

0: 一路走来，我遇到很多优秀的人，他们只是缺少机会，一次真正展现自我的机会。
1: 这个瞬间，我能够读懂他们的心情，
2: 他们一定付出了许多的心血。
1: 走进你的角色，才能走向属于你自己的舞台。
2: 你看，他们来了。
3: 透过一鸣惊人，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汇集在这个舞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4: 作为筑梦官，我要为他们的梦想加油鼓劲儿，
5: 坚持初心，无畏前行。
6: 有请第一组竞演者。
7: 我们是来自安徽再丰黄梅的黄梅戏演员，我叫马丁。
8: 我叫熊东旭。
7: 我们在一起啊，合作差不多十几年了。
8: 在我的心目中呢，马丁老师是一个为人特别幽默，然后对艺术呢非常执着，然后又颜值在线，唱得又好的一名好演员。
7: 熊老师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特别大方、端庄、人美歌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
8: 这次呢，我们和院里的青年演员朱建琴一起来到一鸣惊人的舞台，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0: 知二位道长来此小店有何见教？
1: 特来包号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0: 请赴药单。
1: 哦，贫道口报，不用单方。
0: 请讲吧。
1: 听了。

0: 拿油来。
1: 是。哎，
0: 我量你也拿不出来，童儿将招牌打碎。
1: 是吗？道长，你要的那四位药材，小店早就有了。哦。
0: 日四，拿来。
1: 拿去。
0: 在哪里呀？
1: 在道长你的手上呢。哎，
0: 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
1: 我这里说一声，拿去，这个药吧就是给着你了呗。
0: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1: 道长，你点的那四个药材乃是有名无药的，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0: 好好好，你既知有名无药，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1: 对得上来又怎么样呢？
0: 不砸你的招牌。
1: 如此。

0: 你刚才点的那四味药材呀，它都得出来的。哎，
1: 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笑>
0: 小姑娘，方才品到点的四味药材，我就不要了，我还要0.4味。
2: 点吧。
0: 停了。

0: 这是什么？
1: 回响圣地，风靡黄连。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1: 你就

0: 自费。嗯，我看呐、啊，这个招牌呀、啊、是砸不成。哎，
1: 小姑娘，贫道还要再点四位。
0: 点吧。
1: 听了。

0: 这酒不对，这酒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吗？
0: 那葫芦虽然是小巧玲珑，怎奈它不是药材呀。
1: 请问道长，这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0: 装的是药。
1: 对呀、哎、既然装的是药，怎么算不得是药材呢？
0: 好好好，就算是药材，真的这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
1: 葫芦虽小，万药俱全。
0: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1: 这，点吧。
0: 你就听了。

0: 马丁·东旭啊，都是我非常喜欢也是非常熟悉的年轻演员。你们看马丁的这个动作啊，这个一招一式都很讲究，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嗯，
1: 这个我跟东旭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考取了中国戏剧学院这个表演系，在剧团里待了几年以后，然后我们觉得自身还不够啊，然后去学习咱们的京剧、昆曲的一些表演手法，借鉴一点。这个就像我老师跟我说，要像一个海绵一样，不断的去吸收它。
0: 对，
1: 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演员都喜欢小声花旦啊。
0: 嗯。
1: 就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现在就是痴迷这个老生啊。
0: 嗯。
1: 这个中间坐的这个老生，就是我们就是在电视上看了很多
2: 偶像
1: 、嗯，真的。
3: 这个我都怀疑你喜欢朱老师是不是都按照朱老师这个型儿扮的，有点特别像。我跟你说，扮出来特别像，真的很像，
0: 还真有点。
3: 嗯，我觉着因为您用心了，您对这个舞台的这种专注，然后又跟了这么多的名师去学习，确实展现出来是不一样的，就是手眼身法步非常好的有机的配合在一块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再加上您这个唱腔，我也觉得特别棒。我真的觉得京剧跟黄梅戏它整个的表演节奏是
0: 手法
3: 不太相符的，不一样的，包括唱腔的韵律的节奏都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你结合的特别好，就没有过多的觉得哎，这完全是京剧那种城市化的东西，它还有生活化的东西在里边，我觉得这点特别好。而且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多多的演出，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表演，真的特别棒。
0: 马丁是作为我们黄梅戏年轻人里面佼佼者，确实是，
3: 真的非常棒，
0: 不管是专业人士对他认可，就是观众啊，对他们两个也非常非常认可。然后东旭现在也进步特别大，真的这出戏
2: 啊，
0: 你们跟我们在沈黄演的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呢整体上来还是非常好的。只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在节奏上再把握得更好一点，就两个人一对一合，一对一合的这个节奏再好一点就会更好啊。
1: 对，
2: 谢谢吴老师，谢谢。
4: 我觉得马丁
0: 特别棒，
4: 33岁啊，能够演到这种程度上让我吃惊。
0: 嗯
4: 啊，这个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演员啊，对演戏有一份独立的思考，因为这个年龄的演员能够演到这个深度的人不多啊，所以说我看你台上那种老道啊，对每一个细节啊，每一个眼神啊，对方演员的每一个台词啊都有回应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也希望你保持下去你对艺术这种执着啊，把你这个心得体会都用到你的艺术实践当中，将来你是个奔着老艺术家去的啊，非常有潜质，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老艺术家。
3: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朱强老师的意思就是以后你那到这年龄是奔着这个地方去的。
0: 真的很好啊，这里也祝贺你们，祝年轻人然后呢在戏曲方面应该做到更专更精，然后你们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也确实是为年轻的演员树立了榜样，所以你们继续加油，希望你们在从艺的道路上不是想奔着老艺术家去了。
1: 对对对，
0: 行，祝贺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有请你们走进梦想加油站。
1: 我们以后就是多学戏，多看戏啊，把这个京昆的表演的这些技巧啊，这些手段有机的就结合在我们的黄梅戏当中啊，希望我们两个人
2: 在再接再厉，
1: 对，越来越好。
2: 请大家为我们加油，给我们点赞哦。
5: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6: 我叫姚东英。
7: 我叫许强华，我们来自江苏武进小京班。
6: 我们今天来了9个人，平均年龄呢都在62左右。今天我们带着50年的梦想，
8: 加油，
7: 实现心中所愿，
6: 唱出新的自我。

0: 一分上下，
1: 我跟你对北南，你怎么都说了呀？
0: 就是这么突然，
1: 这小子够坏的。
0: 你想想吧，
1: 雁南飞。再说一遍上联，
0: 我这上联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我跟你对南雁北飞，双翅西东分下上。
0: 他又给飞回来了啊！
1: 你飞出去，我飞回来，对上了。
0: 那不行，嗯，这不对，你知道吗？这上联里有的字下联不能沾，这是规矩。
1: 玩笑，早就给你对好了。
0: 你来了，
1: 听我这下联。
0: 你说呀，
1: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我这是北雁南飞，
1: 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这高低
1: 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虽不中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0: 哎呦，别晃，散黄了。
1: 干嘛给鸡蛋了是吗？
0: 哎呦，你还拽上了是吗？啊，
1: 给你对好了。
0: 看来不跟你来个压箱底儿的难不住你。
1: 来听听，
0: 哎，你听着，嗯，我这是，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我给你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绕口令儿啊！
1: 你那不是绕口令吗？
0: 什么绕口令？我这是列国典故。
1: 哎呦，那你讲讲，那
0: 不明白啊？不明白，我告诉你，嗯，说的是孔圣人，
1: 孔子
0: 周游列国的时候，这有一天呢，天突降大雨，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处避雨，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正好路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树底下就空了，嗯，孔子呢就躲进这空树里面避雨去了，哎，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这空树里就有了孔子了，叫空树孔。
1: 那孔出空树，空树空呢？
0: 一会儿雨过天晴，孔子从这树底下就出来了，空树里就没有孔子了，这叫孔出空树，空树空，连起来就是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缓气儿啊！啊，
0: 你别废话，你对下联儿。
1: 对个对联再憋死你。嗯，
0: 来吧。
1: 听着啊，嗯，我给你对，肉汤吧嗒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滋滋滋。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下联？
0: 什么下联？哎，不说你对的怎么样，我就不挑你眼了。你这，你数目字儿你都对不上啊！
1: 不能，你这多少字儿？
0: 我这十八言十八个字儿。
1: 数数，
0: 我还数数，我数数就数数，啊，看着啊，空数。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十八言十八个字，落这三上，
1: 落这三上就十八个字。
0: 那是。
1: 行了，甭问了，我这也是十八个字。
0: 嗯，你来了，
1: 看着啊，
0: 来。
1: 人儿通吧嗒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三上。

0: 你说臭不要脸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废话，你找这仨手指头是吗？
1: 你不是漏这三个？
0: 那不行，你得一个一个数啊！
1: 你说数慢点不就完了吗？你看着啊，
0: 数啊！你让谁看呢？啊，你得拿出来让大伙看着。
1: 哎呀，老师们也看见。
0: 对，让摄像头也看着。
1: 抓贼来了，还摄像头啊！
0: 快点儿，
1: 看着啊！
0: 我看你十八个字儿。
1: 肉，嗯，通，吧嗒，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哎，十八个字儿。
0: 不是他怎么凑上来的？这是
1: 是不是十八个字儿？
0: 那算你十八个字儿。
1: 什么叫算？就是
0: 你说说，我们这是列国典故，
1: 我这是个人实事儿。
0: 这实事倒是可以对典故，
1: 对不对？
0: 你说说什么实事儿？
1: 这我的事儿啊，说我那年夏天啊，正躺院里椅子上乘凉呢，突然肉打我跟前飞过一屎壳郎去。
0: 哎呦，你不像话都！那屎壳郎满天飞是吗？
1: 你管得着吗？农村躺院里椅子上那院里那一到夏天那臭虫鸟满天飞，地上黄鼠狼耗子满地跑。
0: 好，你们家住动物园里？
1: 那你甭管，肉是不是有了？
0: 啊，这是肉。
1: 对，
0: 那汤呢？
1: 屎壳郎撞玻璃上的汤，
0: 吧嗒；
1: 屎壳郎掉地上的吧嗒。
0: 咔嚓，
1: 猛地一起身，椅子折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摔地上了，扑通，哎呦，摔疼我腰了，哎呦，
0: 补补补，
1: 我放了仨屁，
0: 子子子，
1: 崩死仨耗子。
0: 别说了。
2: 谢谢二位的精彩表演，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3: 对，好的。
4: 我们俩都是拜师于这个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
1: 对，我是排行老五。
4: 我是老八。
1: 对，嗯，
2: 这个丽飞我还比较熟，因为基本上李老师出门包括我们一块录节目他都是跟在身边的。
4: 对我跟的比较多啊。
2: 跟的比较多。
4: 对，因为这个什么，跟我师父关系比较亲近一些。
1: 你可以这么说。
5: 你这么一说，把这个那师哥不就给撂了吗？他亲近，你就比较疏远了。
1: 都把其他的师哥都撂了。
5: 都得罪了，对吧？都撂一边。
2: 说到这个老师了哈，咱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跟李伟健老师平时这个日常师徒的这个关系。
1: 日常相处的话，其实他是占便宜的。刚才说为什么
2: 说？对，他老跟在身边，是不是？
1: 对，老跟着。为什么说就占便宜？
5: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呢？
1: 他为什么敢说那样的话？因为就是他又是徒弟，又是我可以说我师傅的半个私人助理啊。
5: 对，帮着啊。
1: 对，就帮着师傅处理一些手边的小事情。嗯，所以他说师傅跟他亲，确实是。包括有一次前一段时间我师傅住院了，真的是他一个人在前面忙前忙后的去张罗，真的是不一样。
4: 对，关键是我们学艺的这个经历可能稍微每个人学艺的经历都不一样，像我们不是科班出来的，都是那个跟着师傅当时学的时候也不是带艺从师，所以说师傅可能教我呢教的稍微多一些。再加上打小的时候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师傅呢就看着这孩子还行，挺好的，最起码没坏毛病，没坏习惯，哎，那就跟在身边吧，连学艺带学做人的就跟带着我了。在我心里特别感受特别深的一句话就是师徒如父子啊。我师父对我来说就是那种父亲对孩子一样的慈爱啊，关爱，然后也有这个严师对这个徒弟一样的也有教育，所以说是我觉得师父对我来说就特别的亲近，就好像我的父亲一样。我当着我师父的面都没有这么说过。
5: 这个觉得你们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你们这师父是特别好，因为我跟他师父在一个单位，所以经常出去演出，也知道他是一个暖男，很细致，
4: 特别细致。
5: 有的时候在这个相声这里面，有的时候我比较爱听，也请教他问，他都很不厌其烦的跟我说这个那个的，我就特别的开心啊。所以我
4: 也特别严格啊，我师父也特别，对我们来说也特别严格。然后那个
1: 你没有资格说严格，我师父对他
5: 严丝出高徒啊，严格好、啊。
1: 对，因为我师父就跟他接触时间，就是他跟着我师父时间最多的，所以呢就是经常做错一些事儿呢也多，所以一错了他就那师傅就我又错了，是不是？难说没办法。所以对他生活啊各方面照顾得多。像我们呢就平常有时候也忙自己的事情啊，就跟师傅就是接触的时间比较少，

0: 但我觉得师傅对我们来说，就是我觉得不光是做艺，更多的是做人方面给我们引导很多。我不要求你会多少艺，你有多少绝技，不需要。嗯，就是我要静静的去看你，看你做人怎么样，包括看个两三年，我要看发现你人没有问题才行。
1: 我觉得我们去京剧曲艺是一样的。
2: 对对，
1: 老师对学生这种感情是真情实意，
2: 对，
1: 学生对老师更得是真情实感。
2: 对
1: 这个不能含糊。
2: 对，
1: 我觉得有一个好师傅对你们人生的成功可以说就是走了一个捷径，是不是？如果没有师傅自己在揣摩，自己去摸索，这大概一辈子摸不到头。尤其是咱们这行，
0: 对，
1: 得靠口传心授。
2: 对对对，
1: 哎，老师真把东西掏给你才能悟到那个节点啊，那个技巧。尤其是说相声，都就是一个说话的艺术。嗯，拿这个剧本谁都能念。
2: 对，
1: 怎么人家念出来就有根啊？那个人念出来一模一样的标点符号都一样，他怎么念的没根呢？
2: 对，
1: 这里边有非常非常细致的技巧，可能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秒的那个节奏把握住了，观众就乐了。你稍微差一点儿，那观众那个笑感就起不来，差一点都不成。所以说你们有好师傅，希望你们珍惜这样的机会，好好跟师傅学，早日成为相声大家。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3: 其实我跟丽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是17岁拜了梅葆玖老师，然后上了大学，毕业就到梅兰芳京剧团，就一直跟在师父身边，这种感觉是很幸福的。可能有的就像师兄弟离得远点，像我们师姐妹离得远一点，他就不能天天跟在老师身边。
2: 对，
3: 有的时候可能老师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你就看他表演就够了。
2: 对，
3: 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2: 对，
3: 真的是希望你们越走越好啊，跟随李伟健老师好好的学艺。
2: 谢谢老师，
3: 谢谢二位，有请二位走入梦想加油站。
4: 三位老师都说了一句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还有师徒如父子，这个对我感触特别的深。
5: 其实就尊师重道嘛。
4: 对对对对。啊，
5: 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哎，
4: 谢谢大家。
5: 同样呢，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支持我们，为我们点赞，
4: 加油。
6: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7: 我是北京长乐皇密戏剧团的林秘密。
8: 我是盖学全。
7: 我呢，看着貌似比较温柔，其实啊，我特别的女汉子。
8: 我的性格比较像南方人，平时呢比较细致一些。
7: 我们俩经常一块儿出去演出出差，每次演完出啊，我们特别期待那个演出之后的那餐庆功宴啊。其实我跟盖盖都喜欢小酌两杯。
8: 今天呢，评委呢有吴琼老师，也是黄梅戏的名家。我们跟吴琼老师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得到了吴琼老师很大的帮助。
7: 对对对。
8: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演出呢也希望得到吴琼老师给我们的指点，还有一些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

0: 两个合作的特别的好，我跟秘密是老朋友了。去年秘密在这个北京啊，为黄梅戏做了是相当相当多的工作。去年咱们长乐还成立10周年是吧？我还参加了你们的晚会，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长乐从09年成立以来，吴琼老师就对我们特别特别的关心，
0: 没有
1: 特别特别
0: 没有，我做的不够。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你们团，然后介绍介绍你们这个这个自己的状况。
1: 嗯，我们呢是一个民营剧团，然后我们剧团里头呢也是和其他的黄梅戏院团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剧团里头不一定都是安徽人。我身边
0: 比如你身边的这盖学全，
1: 对，我们的盖学全呢，我们平时都叫他盖盖，他原来呢是中国评剧院的优秀演员。
0: 对，
2: 我的中专还有大学学的都是评剧。我们是在15年相识，当时呢是我们长乐在排女驸马。当时呢我来客串了一个皇帝，所以说从此以后呢就跟长乐跟黄梅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从此走上了黄梅路。
0: 真的是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黄梅戏有像他这样的这样的小生加入，也让我们黄梅戏有了更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色彩。
2: 谢谢吴老师。
0: 秘密你再说说吧，听说这个秘密在北京坚持下来不容易，他从无到有，你看小小的这个弱女子却有一个女汉子的称号是吧，大家都觉得像个汉子一样的。据说还在这个安庆戏校特别招了7名学生，他资助的，他资助的7名学生，是不是
1: 是我们团还有一个朱登，也是原来朱登和盖盖呢，他们就在一个关爱学校里面，全都是一些贫困儿童，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啊，这种单亲家庭的儿童。然后呢，今年我们就是特地去了一趟金寨，从那个学校里面挑了7个孩子，然后我们资助他上黄梅戏校，完了以后在我们剧团来就业。所以我们招了7个孩子，就是这7个孩子呢就不像其他的一些委培生啊只用负责学费什么就行了，我们是从里到外，就等于是
2: 就相当于自己的孩子一样，
1: 自己养了7个孩子。
0: 因为他们那些孩子有的是孤儿什么，他们还要给他生活费啊，还给他衣服啊什么的，这些方面
1: 基本上都是父母管不了的，或者是有单亲父母然后也是管不了他们的这样子的。
0: 秘密为你点赞啊，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经营下来，相信你一定会在北京打出一片黄梅戏灿烂的天地的。
1: 谢谢吴老师，谢谢吴老师，
2: 谢谢吴老师，
3: 谢谢秘密和盖盖，有请你们走进梦想加油站。
4: 我们希望呢通过一鸣惊人这样好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黄梅戏，喜欢上我们黄梅戏，希望大家可以
2: 多多的支持长乐黄梅戏集团，多多喜欢黄梅戏。
5: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6: 梨花似雪纷飞，相思。
7: 大家好，我是李畅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叫《相思入画》，也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这首歌曲呢，描述了两个爱人而不能相见的故事。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遇到了很多的困境。艺术的道路是艰难的，要想不断进取超越自我，那么道路必将充满坎坷。因为热爱，我没有流泪；因为热爱，我没有退缩。就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最后请大家期待我的演唱。

0: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视频里，你的从艺经历还是挺坎坷的，是不是？
1: 提起坎坷哈，说实在的啊，走到这个道路上真的是一波三折。在我22岁那年就已经踏上了这个演艺的道路，之前呢是学习二人转。刚开始学习二人转的时候，学习3个月之后感觉并不适合自己，后来就对这个戏曲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把这个戏曲融入到歌曲里面。
2: 唱歌以后顺利吗？
1: 唱歌之后很多人都不认可。
2: 我觉得人是要有梦想啊，你怀揣了很大的艺术梦想，从学二人转到学唱歌，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啊，真是个好事儿。人有梦想有理想是个非常好的事儿，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其实我觉着，就您刚才的表演，我可以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就是您现在做的歌曲，我可以说是跟戏、跟歌相结合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结合的点要再找好，就是您唱是一个纯歌，只是加了有人在里头念，加了戏曲的元素，加了戏曲的胡琴，可能又加了一些这个锣鼓，但是这种融合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点，怎么样跟您的唱很好的结合在一块儿，这个可能还需要下去再去思考，再去揣摩。
1: 谢谢老师，谢谢。
3: 我个人认为啊，学了戏以后啊，不管做什么，哪怕就是不做这一行，学了戏以后对他的很多事情都很有帮助。比如我们做戏曲演员很自律啊，而且也很坚韧啊，而且呢，就因为有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学习的一段经历的话，他对中国的礼仪啊，方方面面有中国特点的这种传统都非常的好，待人接物啊，我们戏里面都讲的这些，所以学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管做不做这一行都有好处。可见你现在还是做的是咱们演艺的这一行，是唱歌，那么你把戏曲的东西融进去当然是很好。那就像刚才新月老师说的，怎么能把它融合得更加的贴切。我就是觉得往往一个演员在台上他有代入感，但是你给我感觉到很慵懒，不是那种很积极的去把声音把你的情感传递给观众，所以观众也就很难进入到你的情感世界，所以这个代入感是很重要的。希望你在今后的这个创作当中和演绎当中都要注意一点，就会更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武侠街刮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6: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太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9: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0: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再一次连线的是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的王若仪律师。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今日上线律师王若仪，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好，我们来连线王若仪律师。王律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王律师。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说这个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主要昨天我们关注的是个人之间的这种帮工行为，尤其我们昨天案件当中还提到了免费帮工啊，这个无偿帮工。好，今天呢我们要说到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个人和非个人之间。我想这种情形主要在可能在建筑施工领域出现的是最多的，是不是？
3: 啊，是的。
2: 对，
3: 监工领域方面比较多一点。
2: 对，那么有这个劳务人员，他可能直接受雇方是什么包工头，包工头上面可能还会有这个分包人，然后还有发包方，就是好像这个觉得各方之间涉及的特别多，而且之间的这种联系哈，也是让人特别混乱。就是如果说一旦提供劳务者受了伤害，那么对于自己的维权可能会有比较有疑惑迷茫的这个地方。今天呢我们还想请您在节目中哈，通过比较典型的案情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种用工领域，尤其是这种针对提供劳务者如果发生了这种伤害，在个人和非个人之间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该如何去处理？
3: 好的，那今天我先用一个案例的形式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2: 好，
3: 本次的案例是 A 公司承建 B 公司位于某产业开发区车间工程，并提供案涉工程用的脚手架、方料等材料。王某自 A 公司处承接木工劳务，王某并无相应的施工资质。自2018年2月份至10月份，范某受雇于黄某，工资为180块钱一天。2018年10月30日的下午，范某在 B 公司位于该产业开发区车间建设工程中工作时，被坠落的方料砸到头部死亡。对于本案的话来说，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A 公司与黄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2: 好，我们把这个各方之间的联系再简单的捋一下啊。B 公司是属于发包方，对吧？A 公司是属于承包商。那么黄某呢，又是从承包商这里呢，他是黄某是一个小工头，他又从承包商这里呢承包了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工程。那么范某呢是提供劳务者，他是被黄某所雇用的，按天去结算工资，但是在工作的时候被砸到头部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死亡了这种情况。刚才您说到，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最主要要去解决承包方和工头对于这个死亡的赔偿责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
3: 对，
2: 好，那么最终这个案子判决了没有？它的结果怎样呢？ 啊，结果是
3: 结果是，A 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黄某，受害人范某在施工过程中受伤死亡，对该人的人身损害 ，A 公司应当与实际施工人黄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嗯，
3: 就是简单来说 ，A 公司和黄某都是需要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2: 嗯，好，这个结论我们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还是就这个案情哈，请王律师给我们去分析一下，我们需要从中怎么样的去抽丝剥茧，一步一步的去得出最终的这个裁判结果的。
3: 嗯，我就简单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2: 嗯，
3: 就是说，我这样讲吧，个人与非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我们主要先区分一下它的区别，
2: 嗯，
3: 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好带入案件来理解这个问题。
2: 嗯嗯。
3: 提供劳务者的主张，他与法人与非法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我们应该在这个本案当中也应该自己承担一个举证责任。
2: 嗯，
3: 法院会根据双方的约定、书面的约定等相关证据以及实际提供劳务的情况审查这个案件。
2: 嗯，
3: 比如说在此案当中，个人与劳务用工单位提供临时的劳务，劳务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像他们这样可能就是口头的一个约定，并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那个书面的那个合同约定。
2: 嗯，
3: 他们的劳务是具有临时性的，就像他是属于180块一天，我可能今天干，明天就不干。
2: 嗯，
3: 并非用工单位的主营业的组成部分。
2: 嗯，
3: 因此他们是不构成劳动关系的。
2: 嗯，
3: 在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案件大概率就是区分为不是劳动关系，那就是劳务关系，因为它是没有固定性的嘛。
2: 嗯，
3: 然后呢，他还要根据他的一个损害比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来认定这个情况。
2: 嗯，
3: 尤其在因果关系认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工作时间和场地，我们要确定，比如说那个黄某是在工作时间遭受的损害，第一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地，因为我在承接这个活动，在劳务活动中受到的损害。
2: 嗯，
3: 第二个是我是接受了工方的指派，就是说那个接受的是黄某给我指派的工作，在工作期间从事的临时性的工作遭受损害的，而且是工作时间、工作场合，这些我们要在这个维权的时候要进行举证，来通过自己的举证来认定你们之间的劳务关系的构成。
2: 嗯，
3: 因此来那个让法院来指向实际的负责人、施工人和公司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嗯，那么就是像这起案件中的范某，他的这个他死亡之后，他的近亲属需要提供哪些证据才能够证明他和用工单位之间是存在这种劳务关系的呢？
3: 需要提供的就是
2: 每天发放工资，
3: 工资，然后他们之间有没有微信聊天的记录，工作的安排，然后就是工作时候会有没有就是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举证呀、作证呀这种行为情况。
2: 好，那么这个劳务关系实际上跟劳动关系的不同主要是区别于几个方面，主要是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多次的跟大家强调，就是人身这种隶属关系，这是一个判断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吧？那么像这起案件当中，您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呢？
3: 因为本案的是他是签，因为劳务关系是个人与个人或者是个人单位，他们是受民法规范和调整的，而劳动关系是受劳动法所规定的，并且还有一点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个人向劳务或用工单位提供，他是临时性的工作。第一，像那个范某受雇于黄某，他的工资是日结的，他是日结工作，他们没有建立双方的一个劳动关系。而且是劳动关系认定是，主要他们是主要本案来讲是因为他是属于临时性的工作。临时性的工作就是
2: 工程结束以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用工关系就结束了，对吧？
3: 对，而他们不属于，就简单来说，他们不存在隶属关系。
2: 不属于，没有，不存在人身的这种隶属关系。所以，
3: 然后他们， 报酬也是协商的，就是180块钱一天。
2: 嗯，
3: 但劳动关系呢是用人单位对职工有工资和奖金方面的一个分配的权利。
2: 嗯，
3: 他这边这个案例里面都没有体现出来。
2: 嗯，好。那么我们昨天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说了，就三种这种用工关系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劳动关系，一个是劳务关系，还有一种承揽关系也比较多见。那么就这起案件当中，怎么去区分它是劳务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呢？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作为一个木工，说这个范某作为一个木工，我就是承担的是这个包工头给我的这种分给我的这种木工的这种工作，那也许是属于承揽关系呢。
3: 劳动关系跟承揽关系不同的点是说，那我先把什么是劳务关系，什么是承揽关系，我这边先跟大家解释
2: 一下。分一分，好。
3: 对，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工之间根据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
2: 嗯，
3: 他们这个劳务关系强调的是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劳务的一个过程。
2: 嗯，
3: 那什么是承揽关系呢？承揽关系指的是承揽人根据定做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的法律关系。
2: 嗯，
3: 承揽关系强调的是承揽人完成工作并交付成果的一个过程。
2: 嗯，
3: 那本案他只是说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了一个工作，但并没有说要交付到什么样的成果。
2: 嗯，所以就是要去，
3: 而且承揽，再简单讲一下，承揽呢还包括是加工、定做、修理、测验、检验等工作。
2: 嗯，
3: 而本案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对，
2: 他只是说做了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工作，这种工种，
3: 提供一个劳务，对，并没有交付一个工作的成果。
2: 就是这个承揽关系，我们主要更看重的是工作的成果，而不是工作的过程。而劳务者呢，提供劳务者呢，是我们比较看重这个工作的这个日常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3: 对，我这边再简单把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认定标准，跟大家普及一下。
2: 好，
3: 劳务关系的认定标准，我就简单的分为三点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点是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务服务，这之前有说过的。第二是用工者依约向劳务者支付劳务报酬。第三点是劳务者与用工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那承揽关系的认定呢？就是承揽人根据定做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第二点是定做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第三点是承揽人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独立完成工作任务。然后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第一个是目标不同，承揽的劳务关系的目标是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劳务，强调的呢是一个过程。那承揽关系呢，目标是承揽人完成工作并交付一个成果，强调的是结果。第二个呢，就是技能要求不同，劳务关系中劳动者不一定需要具备特别特定的专业技能。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独立完成工作任务。还有法律，最重要的法律责任不同，在劳务关系中，如果劳动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由用工者承担侵权责任。在承揽关系中，如果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定做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定做人对定做或者指示或者这些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是比较本质性的区别。
2: 好，前面我们说完了这个案件，然后呢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给大家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去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以及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这个不同。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可能最关键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区分这么样的重要，其实就在于后续的当我们主张赔偿的时候的这个担责情况和赔偿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我想接下来呢，还想请王律师给我们再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我们分清楚，首先来说说分清楚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这个不同以后，那么在之后的我们这个赔偿方面，它的不同在哪里呢？
3: 第一个就是劳动关系，我们可以总括。

0: 工伤，如果劳动在中途存在的损害，那就可以用
1: 工伤赔
0: 工伤。
1: 偿的这条路，
0: 对，但劳务关系如果存在问题的话，那只能走民事赔偿方面的问题了。对，可以。
1: 那么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这个不同，怎么样去决定后续的这个赔偿不一样呢？
0: 它主要是还是根据看那个，我们这边主要是，你说劳务跟承揽关系
1: 对
0: 嘛，对
1: 对，
0: 不对？劳务跟承揽关系主要都是走民事赔偿的一个部分来认定，主要还是根据它的具体的损害程度和因果关系承担。像承揽工作当中，如果是造成了他人损害或者损害的话，那是用工者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承揽工作当中，如果造成损害的话，定做人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呢，如果定做人对定做指示或者是一些选任选的某些东西存在过错的，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最本质性的区别。
1: 好，所以我们在发生这个用工伤害的时候，第一时间首先要确定这个当事人和用工单位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用工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以此作为基础，才能够确定最后这个受伤以后的这个赔偿应该是谁来承担，以及赔偿的这种数额，对吧？认定的这种项目的这个不同。好，那么这两天我们都一直是关注的是提供劳务者。
2: 找上门来了，你让我冷静。挂断电话后，周文军立即订了次日前往丈夫公司所在地的最早一班高铁票。赶到后，面对周文军声色俱厉的质问，严立松支支吾吾，目光躲闪。见此，周文军五内俱焚，他打电话给周文飞，向妹妹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听完二姐的哭诉，周文飞起初难以置信，但二姐的话完全不像开玩笑，周文飞彻底懵了。他不明白二姐和二姐夫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但他知道，当初他们能够走到一起，自己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既然他为二姐挖了坑，那这个坑就该由他来填。周文飞买了当天的机票回老家，他告诉二姐，让她别伤心，一起收拾这个白眼狼。周文飞风风火火地赶回时，严立松已经被周文军拖回了老家。见到周文飞，严立松尴尬地和他打招呼，他脸色铁青地质问他：“怎么回事儿？你说说。”严立松脸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说：“那个，这个。”周文飞打断了他的话：“算了，你那烂事儿说了我也不想听。我现在想问你一句。”我二姐哪一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见严立松张口结舌，迟迟回答不上来，周文飞的怒火上头了。姓严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当初你穷得只能穿地摊货的时候，是谁愿用最好的青春年华陪伴你？你大学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的时候，是谁给了你创业的启动资金？说句难听的话，没我们周家，没我二姐，你饿死的都说不定。现在有几个臭钱就飘起来了是吧？你这个挨千刀的白眼狼。严立松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他终于爆发了。是啊，我是白眼狼，是你们周家当年帮了我，但你们没有检讨过对我的态度。你们一天到晚以我们严家的恩人自居，时时处处在我面前表现出优越感，你们不觉得恶心，我是早就恶心透了。秦丽的家境是不如你们，但我在她面前至少不会唯唯诺诺。眼看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周文军赶紧将妹妹拉了出去。言谈间多少有些埋怨妹妹骂得太难听了。周文飞含泪说道：“二姐，我那样骂她，她都敢顶嘴，我再不狠点，她会清醒吗？”周文军一时语塞，怒骂负心汉。周文飞猜想严立松应该会清醒过来，痛改前非，趁着事情还可以收拾，赶紧回归家庭。谁知没过几天，严立松竟向周文军提出了离婚，除了公司之外，家里的存款和房产、汽车全给周文军。因为公司还有些急事需要处理，严立松按照他自己许诺的条件，亲手起草好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后，就回到了公司所在地。严立松走后，周文军找来妹妹商量对策。面对严立松提出的条件，周文军有些动摇， 想着自己

己和严立松的感情已经破裂，覆水难收，不如见好就收离婚算了。他认为以这样的经济条件，即使将来不重组家庭，生活质量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周文飞却极力反对，姐，你这样也太便宜那个渣男了吧，不行，绝对不行。事实上，对付渣男，周文飞向来敢爱敢恨。他的初恋是大学同窗，家底很薄，周文飞和他相恋四年，一直补贴他的生活费用。临近毕业，他另攀高枝，提出分手。周文飞一气之下举报他品行不端，导致其在毕业档案中留下了污点。如今对严立松，周文飞更不能就这么算了。姐，这口气不出，不仅你和我难受，我们周家人在亲友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他们会笑话我们精心培养的富豪姑爷被其他女人挖了过去。钱对他说不算什么，再说他还是公司的老板呢，那些车子房子很快就会赚回来的，面子才重要。我要让他丢点面子，最好还丢点里子。周文飞说。周文君没有接妹妹的话茬儿，严立松负心，最痛苦的当然是周文君。但如果真的要对他怎么样，他又有些于心不忍。2024年6月，周文君替儿子报名参加赴澳大利亚的活动，需要他和严立松分别提供工作单位、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等个人信息。当时周文君和严立松的婚姻还处于将离未离的状态，周文君让严立松把他的相关信息准备好后打包发给他。严立松嘴上答应下来，但一直没动静。眼看离办签证的时间越来越近，严立松的资料还没发来，周文君给他打了个电话。严立松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商务洽谈，接通后不耐烦地说了一声正开会呢，就挂断了电话。因为打的是微信语音，正好周文飞也听到了，他再次鼓动二姐，就算你们离婚了，但儿子还是他儿子吧，这也太绝情了，这样的男人不好好教训一下，他是不长记性的。如此一来，周文君被妹妹彻底说服了，他们认为将严立松打伤甚至打残都可以，周文君可以照顾严立松，也有能力经营好公司。随后周文飞又将此决定告诉大哥周文强和大姐周文娟，两人第一反应都是不妥，特别是周文娟还在严立松的公司任职。那天周文娟送材料到严立松办公室时，发现严立松和财务总监正在交流，提到了裁员降薪之类的事儿。见周文娟进来，严立松立马转移了话题。当周文娟将这件事儿告诉周文飞后，周文飞说，你看你对人家有心不忍，人家对你处处设防。被妹妹如此一说，周文娟觉得也是，她也答应和两个妹妹一起教训严立松。彼时的周文飞为了替二姐伸张正义，特地辞职回了老家。在他的鼓动下，大姐、大哥和二姐最终达成一致，那就是不管离不离婚，务必好好教训严立松一番。两年前，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严立松被两名男子杀死，警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外地人杨建刚和洪俊新。两名嫌犯供出幕后主使，严立松的小姨妹周文飞，而且他的两个姐姐和哥哥都有参与。小姨妹为何联手哥哥姐姐对姐夫下此毒手？周文飞道出的动机，揭开了这起豪门恩怨的冰山一角。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豪门治渣之战。

考虑到大哥熟人多，周文飞把物色打手的任务交给了他。周文强联系远在甘肃开出租车的韩元，代为寻找打手。周文强向韩元承诺给打手40万元酬金，对他则另有重谢。韩元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韩元最先物色的是出租车司机袁永明。袁永明随后赶到严立松公司所在地，由周文军带领指认了严立松及其车辆住所，准备采取行动。经过跟踪，他发现

阎立松作息十分规律，在多次寻找机会未果的情况下，袁永明决定收手不干。面对袁永明的离去，周家兄妹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周文强表示，阎立松这小子命硬，咱就此收手吧。这次是周文军坚决不同意，因为秦丽的孩子已经出生，阎立松最近催他离婚催得更急了。周文飞则坚决支持二姐，大姐周文娟没啥主见。最终周文强被三姐妹说服，继续联系韩元寻找打手。这次韩元联系的打手叫杨建刚，杨建刚是外地人，三十出头的年纪，为人心狠手辣。杨建刚提出需要个帮手，叫来了另一个叫洪俊兴的外地人。2024年7月的一天，周文飞打电话给大姐，摸清了阎立松次日的工作安排，同时购买了摩托车、刀子、铁锤等作案工具，送给杨建刚和洪俊兴。两人搬到阎立松住所附近的小旅馆住下来，准备第二天采取行动。第二天一早，周文飞蹲守在阎立松的住所附近，7:15看到阎立松开车刚从小区出来，他马上通知了杨建刚。杨建刚骑摩托车载着洪俊兴尾随阎立松至一处偏僻巷道，在阎立松等待交通信号期间，故意用摩托车刮碰阎立松驾驶的轿车制造事故。阎立松下车查看，发现被划出一道30-40厘米长的划痕，便向杨红二人索赔。杨红二人表示上车谈更方便一些。不知事迹的阎立松将他们邀请上了车，上车后坐在副驾的杨建刚便凶相毕露，他持刀抵住阎立松的脖子，称有人要教训他。令杨建刚和洪俊兴意外的是，此举遭到了阎立松的激烈反抗。慌乱中，杨建刚和洪俊兴对着阎立松狂捅猛砸，而后下车夺路狂逃。阎立松在被送往医院的当天死亡，经法医鉴定是被他人持单刃锐器捅破生主动脉肺，致失血休克性死亡。案发后，公安机关对收到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研判，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及落脚点，将杨建刚与洪俊兴、韩元以及周文强、周文军、周文娟、周文飞四兄妹相继抓获归案。当地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建刚死刑，洪俊兴死缓；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此案主谋周文飞无期徒刑，周文军、周文强、韩元、周文娟则被判数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众人不服，提出上诉，当地高院依法驳回杨建刚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始终就没去过，也不知道我童年之间钻的那个洞还有还是没有。
1: 哎呦，
0: 老爷子，实话跟您说吧，我是大宋朝领兵的将官，奉我家哥哥宋江所差前来探路。老爷子，您无形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呀，您好好回忆回忆，那个凤凰顶那个洞您还能找着不？
1: 啊，你是官人啊，这恐怕我找不着了。
0: 怎么办？我背着您，我搀着您，您要能找着那个洞口必有重赏，你何苦在这受罪，把方腊消灭了，把您送到杭州，送到苏州，给您一所宅院，给您一笔钱，您颐养天年有何不可呀？
1: 是啊，这事儿倒是不错。好吧，那我找找看。
0: 哎呀，多谢多谢。老头把东西收拾收拾，拿了根棍子，一方面防身，一方面带拐杖，石签架着他。老头一摆手，不用，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别看我老了，爬山越岭还可以。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天似亮似不亮，老头站住了。紧学吗？
1: 我记得好像是这儿。
0: 再看看，别着急，好好想想，您上了岁数了。
1: 是这儿，就在这附近。这就是凤凰顶啊。这
0: 对对，找着了。你往这儿看。石谦顺手一看，你什么也看不着，因为这洞口不大，另外呢，周围长的都是蒿草，四外是密匝匝的树木，藤子缠绕，你就在跟前你也发现不了，还得说山里人，还得说本地人。老头说，你看见没，把这草扒开一看，可不是吗，有一座洞，这洞口啊能钻进四五个人去，但还得猫着腰，一股冷气扑鼻呀。石谦那人心多有底呀，怕一旦有失，动员老头，老爷子，您再帮帮忙，能不能跟着我钻进去看看？哎，我这有纹银20两，暂时作为谢礼。老头都穷疯了，一听多少20两，能买我这条老命了。精神头一长，行嘞，我就卖卖老，不过那里边太黑，不怕，我这有火扇子、稀土桶，有引火之物，那咱还得备点干粮，干粮我也带着呢，哎，够咱俩吃。说着，石谦把挎包拿过来，从里边掏出几个大烧饼，递给老头一个，老头挺高兴，三口五口吃完了，喝了点水，再头前引路，石谦跟着，从凤凰顶进了这个神秘的山洞，一脚高一脚低，有时候洞里头高摸不着顶，有时候低得往里爬。哎呀，把石谦这小脑袋上碰的全是小脑袋，鲜血淋漓，也不敢喊疼，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觉着空气新鲜了，哎，再一看多少有点透亮了，到地方了，这里头就是帮元洞。石谦示意老者不要高声，他在前头手握小片刀，慢慢往前挪，时间不大到近前了，一看这洞口周围也是蒿草和乱石，用小片刀一分，脑瓜探出来，并无人察觉。你看方腊在这么些年不知道这有个通道，因为那里边地方也大呀。啊，再往前探身看，里边就是帮元洞啊，摘耳朵侧听，好像有人说话的声音。妥了，石谦马上退回来，架着老头顺原道出了山洞。老爷子，可得谢谢您啊，您要请回我办我的事儿去。

0: 你说那话算数吧，给我找处房子，还给我一笔重重的酬谢，
1: 肯定算数，您回家听信儿去。老头回去盼望不说，石谦兴冲冲返回连营，见宋江、吴用，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拍大腿，贤弟啊，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真天助我也。马上派石秀、杨雄、石谦、孙新、孙立15位大将，都是步行的将官，各带利刃，带着3000敢死队以及引火之物，应该这么办。明白明白，得令得令。石谦当向导，第二天晚上出发了，秘密运动到这个山洞的洞口。石谦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是这儿，我头前引路，你们在后头跟着。哎呀，石秀还说呢，你心里有底。
2: 哎呀，我还能糊弄你们吗？咱是生死的弟兄，要死我死头一个。
1: 好嘞。大家陆续钻进山洞，那进山洞啊，就得走2个多时辰才到了帮元洞。石谦一看，就这儿，头一个他爬出去的，轻轻一打招呼，石秀、孙兴、孙立众人陆续爬出来，3000人呢，那得多长时间能运动完呢？也就出来不到1000人，其他的人陆续往外出的时候，石谦一看差不多了，别耽误啊，哎，快点放火。宋哥哥等信儿，他每人身上都带着引火之物，1000来人呢，那数目也不小啊，大家一起动手把火点着了，刹那之间，帮元洞里着了大火，是浓烟滚滚。石谦、石秀在头前引路，高声喊喝：“
2: 疯了，你完了，你跑不了喽！宋军占领了帮元洞了，啊，杀呀，冲啊！”
1: 后边的人陆续赶到。方腊做梦也没想到后门着火了，他光顾守帮元洞的前洞口了，没想到这后边哪来的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成吗？这可怎么回事？给我挡住，快救火。自顾不暇，宋江率领人马严阵以待呀。后来探视的报告说，里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人得了手了。宋江一声令下，冲！敢死队在前呢，边战边往山上爬，边战边打。您说能没有伤亡吗？就这一仗，死伤了无数人马。毕竟人多势众，终于占领了帮元洞。跟石谦、石秀等人会合了，两方面欢呼，闯进围攻室。这里边修造的宫殿规模也不太小啊，占领之后抓了无数的俘虏，杀了不少的人，等闯进宫殿再找方腊，踪迹不见，问谁谁不知道，严刑拷问不知道。为什么打帮元洞？最主要的抓方腊呀，方腊要没了，白折腾了。宋江急得两眼冒火，骚！那位说方腊会变，不是，这方腊也不是一般的人呐。他一看后院着了火，前山进攻，方腊已然明白大势已去呀，这家找个没人的地方，摘盔卸甲，换上普通人的服装，手提一把短棒，蹬着草鞋，他溜之乎也。哎，平常他穿那套衣裳，离多远就知道他是当头的，换上这套衣裳不显眼的，趁乱他溜出去了，真没被人发现。

方腊一口气儿从东太平山跑到西太平山，一口气儿出去能有30里，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白天不敢挪窝，到了晚上他往前走，心说我上哪儿去，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哎呀又渴又饿，这怎么办？到西太平山一看，孤孤零零一座小庙，看看左右没人，心说这地方宋江的人马肯定来不了，不如我到这讨口水喝，要点吃的，如果有盘缠路费，我凑点远走高飞，再卷土重来。啪啪啪一叩打庙门，有个小和尚把门开开了，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啊、哦，我讨口水喝，那您请进来。方腊到里边了，看看有那么几个小和尚，他找把椅子坐下了。哎呀小师傅，我腹中饥饿，有没有什么吃的？哎呀庙上清苦，没有好东西，就有那干馒头。行，这就是最好的东西了，给他拿俩干馒头，他吭哧吭哧在这嚼着。小和尚说，施主您先吃着，我到后面去打扫。哎，您忙着。方腊一想啊，干脆我在这忍一觉得了，哪儿都不去了，明天再走也不为吃晚。他吃完了，头脑一发沉，闭眼睛打盹儿。哪知的小和尚到后院送信去了。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这有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头一个花和尚鲁智深，第二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咱们前者说了，武松叫方腊把左膀子给卸下去了，就在此庙养伤，这就是草堂庵，又叫草堂寺。花和尚鲁智深自告奋勇在这陪伴武松，他们一直没离开这个地儿，一开始有100军兵跟着，后来没用啊，在这吃喝不方便，让鲁智深都打发走了，说你们到前敌吧，我们这没事。所以他哥俩就住下来了。今天晚上小和尚这一送信儿，说来了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寻东西吃。鲁智深说带我观看，跟武松两个人暗中观瞧，哟，这不是方腊吗？嘿，这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怎么这副德行？哥俩是无比的激动。鲁智深告诉武松，兄弟你是残疾人，你在旁边给我助威，我伤擒活拿此贼。武松说别看我剩一个膀子，我也助哥哥一臂之力，什么事情都得有始有终。水浒传这是最后的一段大结局，因为水浒100单八将100多人呢，在挨个的都说的那么清楚，说明他们的收援结果恐怕挺难，咱们只能摘重点的给您做一个交代。书接上文，武松和鲁智深遇上了方腊，方腊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两位英雄之手。鲁智深头一个闯进屋去了，首先把方腊给惊醒了，他殊死反抗，把鲁智深甩了个跟头往外就跑，没想到有个武松。武松别看剩一个膀子，腿还好使，啪一个旋风脚把方腊踢翻在地，一个胳膊举起方腊，小子你哪里跑，逮着了。武松单臂擒方腊，把他抓住了。书说简短，送往前敌呀、啊、宋江那正着急呢，怎么就打下帮元洞来不见方腊？八路派人搜查，没想到花和尚鲁智深武松回来了，把方腊给带来了。哎呦，谢天谢地，二位贤弟你们立下奇功一件呐、啊！禀报童书命，童贯也大喜，打囚车装木笼，把方腊

借往东京处置，得交给皇上，这献俘县立特大功劳。童贯率领大队人马返回杭州，江南已平，都归了大宋的版图啊。宋江率领得胜的军马也驻扎在杭州城外。童贯临走交代的清楚，宋江啊，你们听朝廷的旨意，本官先行一步。童贯高高兴兴请功受赏去了，宋江在这听信。在此期间，弟兄们没事了，打了大胜仗了，这鲁智深陪着武松还有林冲经常去逛六合塔下的六合寺，一瞅这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就不想动地方了，跟武松和林冲商量之后，要求宋江，我们哥仨打算留下，我们与官府无缘呐，皇上旨意下封什么官我们也不干了。宋江怎么挽留不好使，哥仨留下了。后来鲁智深就在六合塔下圆寂，被火焚化，埋在六合寺。武松剩下一个胳膊在这守着坟营，80岁而终。林冲转过年来得了一场中风病，不到2年也死去了，这是他们的收援结果。再说宋江过了些日子接到皇王圣旨，率领弟兄返京，在马上宋江一查呀，男女一共剩下27人，宋江在马上大哭失声啊！下江南之时，138位弟兄，一个不多，半个不少，这胜利班师就剩下我们20几人，想起来怎不痛心。宋江哭着回到东京，扎下大营。没过几天，皇上在隆德殿亲自召见，慰问了宋江众人，这27个人没白干。皇上降旨接封为地方官，带兵的武官，宋江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是把宋江派在楚州为兵马指挥使。这都是高俅的主意，给皇上出的点子，不能让他们忽堆，把他们分散开，一个地方派一个，怕他们贼性不改，这便于控制。其他的人分到这儿的，分到那儿的，哪儿的都有。单说宋江到楚州走马上任，可是行啊，地方的一个小武官吧，使奴换辈，要说吃喝也不愁，但宋江苦闷。原来的时候弟兄们欢聚一堂，经常见面，现在落下一个人孤苦伶仃，有时候在梦中想起吴用来，吴学究不在近前，想起卢俊义，卢俊义不知哪里去了。宋江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活着觉着没味儿，也不打仗了，闷来无事。出了楚州的南门，有个地方叫了儿洼。哎，宋江瞅着怎么那么像水泊梁山呢，真山真水，风景如画呀。没事就到了儿洼前去散心。这宋江啊跟身边的人交代，你们看见没，了儿洼是我了结之地，迟早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要请旨定夺，把我葬在了儿洼。是是是，有人做了记录了。单说宋江到了楚州城还不到半个月的功夫，这天天使官来到。宋江一听怎么天使官来了，赶紧出城迎接。天使官宣读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思念远水泊梁山的弟兄，感念你们那平方腊所立的功劳，特赏御酒一瓶，以示关怀。
另外赏锦袍一领。

御马一匹，黄金500两。宋江磕头谢恩，天使官说，我住的这儿，多咱你把酒喝完了，我好回朝廷复命。哦，多谢多谢。宋江把天使官安排到金庭馆驿，转身回到衙门，看了看皇上的赏赐，对别的不关心，唯独是黄蜂的御酒，宋江看了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宋江心说，这不是好兆头，平白无故皇上怎么赏我御酒啊？而且天使官说的清楚，等我喝完了才能回京复命，难道说此中有诈不成？宋江还真够聪明的，猜对了，这酒里头有毒。谁的主意？蔡京、高俅、童贯四个大奸臣的主意，因为他们没把水泊梁山的人个个诛杀，总觉着不落挺。后来呢，他们开个会商量商量，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就是宋江，不把宋江给铲除了，必为心腹大患呢。他们背着皇上不知道，你看怎么叫权臣呢？可以随便变戏法，假冒皇上的圣旨，送了一瓶毒药赏给宋江，告诉天使官，你盯着，多咱亲眼目睹的喝完了再回来复命，只要这酒一下肚，就有神仙一把抓，也难以起死回生。天使官也是蔡京的心腹人呢，就这么来的。宋江心说，真要是毒酒好啊，我现在没权了，我坐镇小小的楚州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不过也好啊，我这收援结果不错呀，当初我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后来李逵闹江州把我给救了，我逼不得已投靠了水泊梁山，我落下个贼名啊，之后受了招安，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人，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朝廷的命官，坐镇一方的武将，我就喝了这个毒酒，我死了，了却了蔡京等人的遗迹，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造反，你能拿我家人怎么样？你们可以找出种种借口说我死了，什么暴病身亡，怎么怎么怎么不治身亡，但是你绝不能说出我是反叛，要定不上这个罪名，我老宋家一脉就可以相传，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哈哈，宋江明白他们不放心，谁不死也得逼着我死，这酒啊我就假装不知道是毒药，我喝了它。哎，宋江还没等喝这酒的功夫，报运州兵马统制官李逵求见。嘿，怎么李逵来的这么巧？宋江起身相迎，一看李逵穿着一身便装，四个亲兵急冲冲走进书房，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李逵啊，你这从哪里来？从润州来呀、啊？不给了我个官吗？润州的兵马统制官，去他娘的，老子不稀罕！哥呀，分别这么长的时间，我一日三大醉，天天喝酒解闷，想起过去的风光多么开心，在水泊梁山之时自由自在，没想到当了这么个窝囊官，把咱弟兄分的是七零八落。哥呀，我做梦都想你啊，我请了长假

到楚州来看望哥哥。哥哥，我不想走了，我愿做你马前一卒。贤弟，你坐下，咱好好谈谈。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呢，能那么自由吗？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好使吗？贤弟啊，但你来了，哥哥欢迎，咱们哥俩好好唠吃唠吃。说着，宋江把这酒打开了。要说宋江这点做的也不对，明知是毒酒，没告诉李逵，给李逵满了一杯，自己满了一杯。那么宋江喝着这毒药酒，心里头盘算着，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知道，我要一死，李逵非闹事儿不可呀。这一闹事儿，朝廷可以妄加罪名，李逵这三亲六故一个也好不了啊，李逵的下场一定很可悲，我不放心呐。干脆咱哥俩一块儿去吧，临死落个忠义之名，省得株连九族。宋江是这么想的。哥俩边喝边谈，这李逵就说，哥，在路上我有一种想法，您能听听吗？说吧，什么想法？哥呀，咱不能受这个王八气，不能做这倒霉的官。我的意思，咱们弟兄还重返水泊梁山。贤弟呀，你怎么冒虎话呀？现在弟兄死的死，走的走，亡的亡，我们没有人了，怎么能返回梁山？哥，没关系，你有号召力呀。咱们重返梁山，你手下带几百人，我回润州也带几百人，这不就一千来人吗？一个个的号召力，你把拳头一挥舞，随从者何止万名啊。哥呀，别动摇了，我不回润州了，咱干吧。完了，完了，贤弟呀，别说远的，说近前，哥哥对不起你。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宋江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兄弟，你喝了几杯酒了？有半瓶了。此刻你觉着有什么感觉吗？您这话啥意思？你喝了这个酒一点感觉没有？有感觉。哎呦，我五内如焚呢。哥呀，我这胸膛好像着了火，怎么这么热，这烧的火。贤弟呀，哥哥实话跟你说吧，你我弟兄喝的是毒药酒啊，不是哥哥狠心有意毒死你，你活在世上我不放心。拿你方才所说，哥哥倘若先行一步，你非造反不可，你要再造反，后果不堪设想，不光是我们的事儿，株连到九族三亲六故啊，哥哥不忍心啊。兄弟，我也喝了毒药酒了，你也喝了，你我弟兄在阴间也不离开，你看怎样？真的？哎呀，我的哥哥呀，也好啊，活着咱们弟兄在一起，死了还在一起，我李逵这辈子就是给您干活的，鞍前马后，形影不离，我要长随哥哥于地下。哎呀，痛死我也。天还没到亮的时候，再看哥俩是七窍流血而亡，这宋江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位说宋江太狠了，先毒死李逵，这玩意儿设身处地啊，也情有可原，宋江所想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咱们闲言少叙，天使官第二天得了信儿，亲自验明正身。嘿，好哎，还多了一个李逵。行行行，这回去了快心病，怎么办呢？

用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放到空房子里先摆着，后指病多，天使官回京复命，跟四大奸臣这一交代，我亲眼目睹宋江李逵七窍流血。哈哈哈哈哈哈，啊，好，太好了，终于去了我们一块心病啊。宋江一死，没有号召力了，剩下那些人好对付，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但是表面上你没有理由处置宋江，就说宋江暴病而亡，李逵因吃酒也是暴病而亡，很风光的把两个人给安葬了，按照宋江的遗嘱就埋葬到楚州南关外了儿洼，修了挺大一座坟墓，还立了挺高的一桶碑，李逵在旁边有一座小坟，也立了一桶碑，碑上站着字儿都是官名，真就没有株连到九族。转过年来，吴用跟花荣上楚州来看宋江，这才知道宋江李逵双双而亡。哎呦，吴用吴军师心塞油烹一样，带着花荣前来吊唁，在坟前哥俩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吴学就跟花荣说，贤弟看见没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古人说鸟尽弓藏，卸完墨杀驴啊，这四大奸臣绝不能放过咱们，看来宋哥哥有先见之明啊。我们还走啊，往哪儿走，下一步就轮到咱的头上了，不如陪着哥哥长眠于地下。花荣也放声痛哭，好吧，哥俩整了点酒，席地而坐，一醉方休，在坟前谈论起来，说人家卢俊义真高，卢俊义跟燕青主仆二人带着巨资走了，到现在不知的下落，看来人家两人免遭毒手。要说起水泊梁山里边最高的是混江龙李俊，李俊带着同威同猛回到榆柳镇，见着费宝四个人，人家四个人当了水寇了，转过年来带着不少金银跑到暹罗国去了，在那儿安家落户。又转过年听说这李俊做了暹罗国的国王，别逍遥自在，谁也比不了啊，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哥两个感慨万千，喝完酒之后，吴用就说，咱呢就在哥哥的坟前了此一生吧。丝绦解下来，哥俩上吊了。那位说，有这种事儿吗？反正水浒传是这么写的，真的假的咱就不知道了。有人发现之后，把吴用花荣也葬在南门外了儿洼，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四大奸臣听说非常非常高兴，奏明皇上，这八戒徽宗犯了明白劲儿了，他怎么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死了，而且脚前脚后死了这么多人，究竟是为什么呢？后来八戒徽宗一查，查明白了，我多咱派过天使官，我多咱赏过御酒，看来是你们四个人干的，这还了得呀。他把四个人换进内宫，是严加审刺，又拍桌子又跺脚，吓得四个人低着头不敢答对。最后老蔡京仗着胆子说了，陛下呀，臣这么做不算不对呀，这些人是贼匪出身，贼心难改，虽然遇着主上知遇之恩，现在做了官了，迟早有一天还得造反呢。不毒不狠非丈夫，
把他们嘴封住了，让他们长眠于地下，能确保咱江山永固，有何不可呀？这八戒徽宗一听可也有道理，不过这招可损点啊。好吧，你们四个人下不为例，下殿去吧。哎，您看就这皇上胡了八秃，能好得了吗？若干年之后，大金国领兵北伐，把他跟他儿子双双抓获，送往黄龙府坐井观天，这也是罪有应得呀。那么大家要问，还有一些有名的上将是什么结局呀？像大刀关胜后来病死在任上，双边大将胡彦硕在抗金的战争中不幸牺牲，听说那石谦儿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阮氏弟兄阮小二阮小五双双战死，就剩下个阮小七儿。这阮小七儿不战，重回水泊梁山，才引出一段书叫《后水浒》。《水浒传》说的这全部结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不暇接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3: 我是英宁，
12: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就下面这位演员啊，相声名家，相声前辈啊，按理说我们不应该说人家外号。
13: 不是，小霍说到这儿我都紧张了，我想不到
12: 是
13: 谁啊。
12: 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名字啊被曝光
13: 啊，
12: 也不是说是我们查出来的
13: 啊，
12: 是他父亲自己说的。
13: 嚯
12: 啊，他父亲在舞台上说
13: 啊，
12: 我儿子呀、啊、叫大河。
13: 哦，哎呦
12: 啊，后来这才被相声迷知道的
13: 啊。对对，因为这个生活语言呢就带到了舞台上。
12: 哎，
13: 这是典型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特征，就像拉家常一样。我就是弱化这个观演关系，强化的是这种融为一体的互动关系。这个大河指的是马志明先生。
12: 哎，
13: 马志明先生这个

0: 我有个徒弟叫钱奇，
1: 嗯，
0: 钱奇呢，有一次做节目，马志明先生在场，主持人问钱奇，如果给你30秒，让你成为宝字辈的老前辈，你要做什么？只给你30秒，就钱奇特别紧张，想了半天，
1: 嗯，
0: 说了那么一句词儿，把马志明先生都逗乐了。想了半天，说给你30秒，作为一位宝字辈的相声名家，你要做什么？哆嗦半天，钱奇指着马志明先生说：“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特别好。”然后，这宝字辈的吧，对的，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然后，这个马志明先生特别高兴，下来就问：“真聪明，跟谁学的？”我说：“我师傅是英宁。”嗯，怪不得你们俩长得那么像呢。这个留下这么一个，就我说到这儿，大家也知道了。
1: 嗯
0: 啊，这个
1: 大河是谁？
0: 大河是谁了？
1: 就是马志明先生。
0: 马志明先生，
1: 哎，所以我严重怀疑啊，马志明先生管自己搭档叫大黄，就是在恶意的报复
0: 啊，没那个事儿。
1: 下边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对春联儿。
2: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3: 不知道。
2: 外号？
3: 不知道。
2: 马大学问。
3: 马大学问。
2: 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3: 啊。
2: 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3: 您说谁？
2: 仅有的
3: 天津谁？
2: 你不懂啊。
3: 嗯，
2: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的，知道吗？你不懂。
3: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华士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2: 啊
3: 这里哪有你呀？
2: 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照啊。
3: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2: 我说错了。
3: 这他又说错了。
2: 本来不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你？这是画梦颜照啊。
3: 哦，
2: 画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3: 您是后续的。
2: 哎，后续的。
3: 好，
2: 画梦颜照
3: 啊，
2: 华士奎，
3: 嗯，
2: 孟广惠，
3: 哦，
2: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带本。
3: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2: 啊，
3: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2: 你呀，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3: 没见过。
2: 那完了，我学这个华士奎话痨，见过话痨的字吗？
3: 见过。
2: 他那叫什么体儿？
3: 颜体。
2: 哦，
3: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士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2: 哎，我行，我按内练。
3: 是啊，
2: 按内练我有啊。
3: 啊，
2: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3: 什么呀，
2: 就那个
3: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2: 就那个
3: 啊，
2: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3: 什么
2: 折子？
3: 折子
2: 啊，
3: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2: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3: 哦，怕我不懂。
2: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3: 啊，
2: 我净学张伯洋。
3: 哦，
2: 当时
3: 不是，您学谁？
2: 学张伯洋。
3: 张伯洋。
2: 嗯，
3: 哎，
2: 我学石慧茹干嘛？我
3: 唱单弦啊。
2: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我学石慧茹干嘛？我
3: 唱单弦啊。
2: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3: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2: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3: 没见过。
2: 这北京琉璃厂
3: 啊，
2: 嗯，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买卖间排版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3: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啊，
2: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3: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2: 哦，对，张伯英。
3: 哎，
2: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3: 好啊，
2: 我行。
3: 行，
2: 我行。
3: 哦，
2: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嘛。
3: 是啊，他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扣他。
3: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2: 拜他为老师。

0: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1: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稀奇的？
0: 我不懂你这路话
1: 啊！我拜他合适啊？
0: 是啊，
1: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咱说膀子立的啊，
0: 哎，
1: 我也不是吹、
0: 您听听，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1: 我跟你转问干嘛？我跟你转问，你懂吗？跟你转问。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0: 我知道，
1: 不是趴那儿，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0: 是
1: 旋掌正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0: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1: 不不，这只，
0: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0: 啊，
1: 俩手都会写。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0: 哎，那是刘瑾呢？
1: 哎，刘瑾
0: 啊，
1: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0: 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1: 啊，别理我，
0: 干嘛？
1: 你别理我，
0: 怎么了？
1: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0: 你看，
1: 你呀，完了，你黄宗明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0: 我怎么完了？
1: 哎呀，哎，
0: 啊，
1: 太瞧不起人，
0: 哦，
1: 不尊敬老前辈。
0: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1: 没有这样的啊，
0: 嗯，
1: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0: 是啊，
1: 对了，我长这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哦，
1: 这是了，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
0: 嗯，
1: 别人没坐，让我，
0: 你，
1: 走，倒茶，给兑碗热的。
0: 哎，还对碗热的，够渴的。嗯，
1: 那端面去。
0: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单勾卤满齐了。
1: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0: 哟，
1: 这心，大碗端面，给包蒜，整头的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弄了蜜，
0: 我这弄了蜜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1: 咱就讲这意思，
0: 哎呀，
1: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今儿开张，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0: 是，
1: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0: 哦，
1: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呵，这词儿
0: 啊，
1: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呀，这个词儿，对子，
0: 不是您给编了副对子，
1: 哎，
0: 还轰动了全北京，
1: 是啊，
0: 那一定是出奇了。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1: 啊？
0: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1: 买卖家开张
0: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1: 上联是
0: 啊，
1: 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1: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0: 我多咱看了、
1: 哎、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0: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瞧。
1: 你等着，你等着，
0: 干嘛？
1: 你别走啊！
0: 干嘛？
1: 你等着我呢。
0: 我等你干嘛？
1: 哎，这么着吧，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0: 你编副对子，
1: 现编
0: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1: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0: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1: 对子吗？
0: 啊，你。

0: 错，
1: 对子嘛。
0: 啊，
1: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0: 哦，
1: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0: 哦，
1: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1: 一边多，
0: 多新鲜呐！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1: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0: 啊，好好好，
1: 你懂啊，这是专业的。
0: 那比方说 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1: 啊？
0: 上，你对什么？
1: 上，
0: 嗯，
1: 下呀，
0: 下，
1: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0: 不不
1: 啊，
0: 这不是考，不是考。
1: 上对下呀，死规矩儿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0: 啊哦、好好好、哦、不行不行
1: 不行、
0: 啊、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1: 啊、天
0: 嗯
1: 地呀
0: 地
1: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的雾蒙蒙开始大吉万事亨通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始大吉万事亨通这干嘛呢这是
1: 讲义讲义
0: 行行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言
1: 言呢
0: 嗯
1: 言我来个醋
0: 醋
1: 哎盐要对酱那算答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0: 行
1: 行吗
0: 行行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1: 好啊
0: 嗯
1: 歹
0: 歹
1: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0: 哎成语啊那叫成语
1: 成语
0: 哎
1: 对
0: 我们上联有个士
1: 士我对炮
0: 炮
1: 哎你知士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0: 好嘛这又下上了
1: 嗯
0: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1: 哦
0: 上天言好事
1: 上天言好事
0: 对了
1: 回宫降吉祥
0: 嗯
1: 这叫什么造物对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0: 不你甭四岁
1: 啊
0: 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1: 回宫降吉祥
0: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1: 回宫降吉祥
0: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1: 上
0: 啊
1: 那我下
0: 天
1: 地
0: 盐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哎我上天盐好事你呢
1: 我下地不逮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这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0: 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0: 这都什么词儿
1: 不像话
0: 嗯
1: 就这个就这个
0: 干嘛呢
1: 这怨你啊这怨你
0: 怎么怨我呢
1: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0: 我怎么掏坏了
1: 你上天养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矿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彩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削好削场戏做官别削头几把眼袋
0: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可不怨你吗
0: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1: 你说呀你多说
0: 啊、
1: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0: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1: 不拘多少你说吧
0: 嗯
1: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0: 怎么样
1: 给你一毛钱
0: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1: 我就有一毛钱
0: 哦多了还没有
1: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0: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啊、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1: 羊肉
0: 对了
1: 萝卜呀
0: 萝卜
1: 俩字萝卜
0: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1: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0: 你瞧他又吃上了
1: 哎
0: 我还说俩字的
1: 说呀
0: 说胡琴
1: 胡琴
0: 哎就是胡琴呢、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
1: 萝卜
0: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1: 嗯
0: 这胡琴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1: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 罗伯。
0: 哦，改了这罗伯了。
1: 哎，
0: 嗯，那我说绸缎，
1: 绸缎，
0: 哎，
1: 罗布，
0: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1: 嗯，我这罗布啊，纱罗洋纺，尼龙布匹，罗布。
0: 你瞧，我说岳飞，
1: 萝卜，
0: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1: 岳飞怎么回事？
0: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1: 萝卜是谁呀？
0: 谁呀？
1: 萝卜谁呀？
0: 啊，
1: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听过没有？
0: 知道。
1: 木莲僧叫什么名字？
0: 叫富罗卜。
1: 哦，
0: 你看这什么毛病？这是
1: 忠臣配孝子。
0: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1: 说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哟，这怎么回事？
0: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1: 嗯，
0: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1: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对，
1: 萝卜快了不洗泥。
0: 嗨，哎，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1: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0: 仨字。
1: 哎，
0: 那我说仨字的，
1: 说呀，
0: 说。马牙枣，
1: 马牙枣，
0: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1: 嗯嗯，
0: 有一种是长的，
1: 哦，
0: 特别甜，
1: 嗯，
0: 那叫马牙枣。
1: 行啊，
0: 嗯，
1: 行啊，马牙枣，羊蕨葱，
0: 羊蕨葱，
1: 哎，看见吗？
0: 啊，
1: 对字对字吗？
0: 是
1: 马牙枣，羊蕨葱，
0: 嗯，
1: 马牙，羊蕨，枣，葱，
0: 嗯，
1: 怎么样？
0: 好，
1: 马牙枣几月？
0: 马牙枣八月，
1: 八月，
0: 啊，
1: 羊蕨葱呢？二月，
0: 二八月，
1: 哎，马牙枣在秋天，
0: 对，
1: 洋葱春天，
0: 你瞧，
1: 马牙枣红的，
0: 嗯，
1: 洋葱绿的，
0: 是，
1: 马牙枣圆的，洋葱长的，
0: 嘿，
1: 马牙枣甜的，洋葱辣的，马牙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牙枣石头，
0: 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1: 哦，
0: 我还能往上添字，
1: 我添字，
0: 马吃。马牙枣，
1: 马吃，
0: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1: 嗯，
0: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1: 哎呀，就添俩字儿
0: 啊，
1: 羊啃羊蕨葱，
0: 羊啃
1: 马吃羊啃，
0: 嗯，
1: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0: 哦，
1: 怎么样？
0: 好，
1: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可知味也。
0: 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卸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1: 嗯，
0: 再听这上联，
1: 嗯，
0: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嚯，到底往哪边飞？
0: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1: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0: 北雁南飞呀。
1: 嗯，
0: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1: 嗯，
0: 它最准呢，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1: 嗯嗯，
0: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啊，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1: 好，
0: 嗯，
1: 下联有了，
0: 有了，
1: 下联有了，
0: 好，
1: 下联有了，
0: 有了，你倒说呀。
1: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你这对得上吗？
1: 太恰当了，
0: 我这是北雁南飞，
1: 我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高低
1: 上下，
0: 上下
1: 高低，
0: 哦，
1: 这叫虽不重
0: 而不远矣。
1: 得，这个也谢了。
0: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1: 说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0: 没劲呐。
1: 啊，
0: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1: 怎么讲啊？
0: 说小老鼠，
1: 嗯嗯，
0: 也就是耗子呀。
1: 那我知道，
0: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1: 是，
0: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1: 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老鼠，
1: 嗯，
0: 有这么点儿的吗？
1: 也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也叫老鼠啊。
0: 它老不老呢？
1: 它不老。
0: 它不老，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你能叫它少鼠吗？
1: 不能。
0: 完了，这叫小老鼠。
1: 嗯嗯，
0: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它凉不凉呢？
1: 它不凉啊。
0: 它不凉，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 热凉粉。

0: 连是短长绸盘绕矮高粱。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长绸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1: 叫长绸。
0: 还有这么短的
1: 小旗穗也叫长绸。
0: 它长吗？
1: 它不长。
0: 不长的叫什么呀？
1: 它叫长绸。哎，
0: 短长绸。
1: 哦，
0: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呀？
1: 叫高粱。
0: 还有这么矮的
1: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0: 它高不高？
1: 它不高。
0: 它叫什么？
1: 它叫高粱。
0: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哦，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1: 对啊，
0: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是，
0: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1: 哎，
0: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1: 嘿
0: 嘿嘿，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0: 说。
1: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改绕口令了。
1: 谁说绕口令了？
0: 什么呀？这是？
1: 这是对子上联呢。
0: 不懂不懂，
1: 不懂我给你讲啊。
0: 怎么讲啊？
1: 说孔子啊，
0: 嗯嗯，
1: 哎，也就是圣人
0: 呐。那我知道，
1: 孔子周游列国，
0: 嗯，
1: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0: 下雨？
1: 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0: 嗯。
1: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0: 嗯，
1: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0: 那么孔进窟窿，
1: 圣人进树里去了。
0: 窟窿孔，
1: 树里有孔，圣人呢？
0: 孔出窟窿，
1: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0: 窟窿空，
1: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哎呦，广气呀，差点没憋死。
1: 我看你对什么？
0: 听我这下联。
1: 嗯，
0: 说人儿吧嗒，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看你这发药的来了，这什么呀？这是
0: 这得讲啊！
1: 不不不，
0: 这得给你讲、啊。
1: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0: 啊！
1: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0: 多多少
1: 我不知道啊，
0: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那我可数啊，
0: 数啊！
1: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0: 十八个字。
1: 对了，
0: 瞧我的，
1: 嗯，
0: 我这要十七个了
1: 啊，
0: 我要十九个了，
1: 是，
0: 那叫十马完义。
1: 嗨
0: 啊，团、
1: 啊、
0: 长，人儿吧嗒，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0: 你瞧瞧，
1: 啊，这字倒是对了，
0: 嗯、
1: 可这什么事呢？
0: 这得讲啊！
1: 哦，
0: 这得讲啊！
1: 哦、是是是，
0: 在想当初。
1: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0: 去年夏天天啊！
1: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0: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1: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0: 那这想当初呢？
1: 用不上，
0: 那就免了，
1: 免
0: 不用了啊。
1: 哎，
0: 就说在去年夏天
1: 啊，
0: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子、表啊、担子、钩钩、屎壳郎啊，满院子飞。
1: 哦哦，
0: 这个人吧嗒呢，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人吧嗒撞上了。
1: 哦，那哐！
0: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1: 哗啦，
0: 茶杯碎了，哗啦，
1: 咔嚓！
0: 把砂锅砸了，咔嚓！
1: 扑通！
0: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1: 哎呦！
0: 摔了我腰了，哎呦！
1: 那补补补！
0: 我放了仨屁，
1: 滋滋滋！
0: 又压死一耗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我是英宁，
7: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笑声编辑部。今天啊，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外号和雅号。其实我发现了，有一些就在

0: 过去的一些相声名家，他的雅号可能跟自己的父亲有关系。比如说这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相声名家叫白全福，
1: 这个白全福先生的爷爷叫老云里飞，白全福的父亲呢叫小云里飞。
2: 这云里飞就是说他
1: 当年是在天桥耍杂技，
2: 哎，能飞能翻，哎，
1: 在杠子上上下翻飞，然后白全福先生呢，您可以从图片或者从视频上找到白全福先生那个，他是梨形的身材，就他的艺名叫飞不动，
2: 很实际，
1: 哎，对，形容的很恰当。
0: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
3: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是
3: 他有各种的办法，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4: 我不信。
3: 不信？
4: 哎，
3: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4: 可以啊，
3: 我来了这套。
4: 好啊，
3: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4: 你来来，
3: 信吗？
4: 这个相声啊，
3: 在这儿说呢
4: 啊。
3: 姓什么？
4: 姓白呀。
3: 叫什么呀？
4: 白全福。
3: 干什么的？
4: 说相声
3: 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4: 对，
3: 跟我走一趟吧。
4: 跟你上哪儿去？
3: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我费事是怎么着？
4: 什么叫找费事啊？
3: 带着呢。
4: 带什么呢？
3: 叫你走了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
4: 我跟你上哪儿去？
3: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4: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3: 你不知道啊。
4: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就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3: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那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4: 啊，
3: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啊，你这是高兴的。我受得了吗？
3: 我们老爷那儿办事儿找你。
4: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3: 红事，
4: 娶媳妇儿。
3: 啊，不，红事，
4: 聘姑娘，
3: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红事
4: 满月。
3: 红事
4: 什么？红事
3: 着火。
4: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3: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那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4: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
3: 那什么，
4: 我能找。
3: 你去吧。
4: 可以可以。
3: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4: 哎，您都要什么呀？
3: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4: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3: 哦，套白狼也行啊。
4: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3: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哎，
4: 那叫盘杠子。
3: 啊，
4: 盘杠子。
3: 对对对，要那个。
4: 有
3: 你把那带着啊。
4: 有。
3: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4: 对，我们这有半夜跳墙。
3: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4: 那叫武术，把式。
3: 对对，要那几个。
4: 那有。
3: 多去几个扒手。
4: 我们这有小偷。
3: 好，越多越好。
4: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3: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4: 那叫戏法。
3: 哦，媳妇儿。
4: 哎，媳妇儿。
3: 行，多娶几个媳妇儿啊。
4: 我们这净单身汉。
3: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4: 那叫戏法。戏法。
3: 媳妇儿。
4: 戏法。
3: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对？
4: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3: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4: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3: 对，去戏班。
4: 好，
3: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4: 40人吧。
3: 40人，要多少钱？
4: 你给拿3000块钱吧。
3: 多少钱？
4: 3000。

0: 没睡醒呢。
1: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2: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1: 40人呢。
2: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啊，上次他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1: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2: 这给你们5000块钱。
1: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0: 要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吧。
1: 哦，您贵姓？
0: 姓郎。
1: 郎，
2: 稀饭蓬郎那个郎。
1: 哦，您是？我姓白。
2: 哦，白头。
1: 我郎头。
2: 哎，
1: 我离您远点吧，您这。郎头啊，一逮就漏。郎先生
0: 啊，什么郎先生干嘛？
1: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0: 这问的好，
1: 当然得问问了。
0: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1: 什么脾气？
2: 瞪眼发，努嘴杀。
1: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0: 什么呀？
2: 瞪眼发，努嘴傻。
1: 瞪眼罚。
2: 嗯，
1: 瞪眼罚什么呀？
0: 罚钱。
1: 一瞪眼罚多少？
0: 一瞪眼罚5000块钱。
1: 两瞪眼呢？
0: 10000呢。
1: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2: 哪能瞪3回呀？
1: 啊，
0: 对不对？
1: 瞪1回也不成。
2: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1: 什么记字儿？
2: 真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1: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2: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1: 嗯，
2: 这么的行不行？
1: 怎么办？
2: 咱排演排演。
1: 怎么排演？
2: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1: 这可以。
2: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1: 可以可以。
2: 行不行？
1: 来来，
2: 桌子大边上去。
1: 来来来来。
0: 哎，老刘，
2: 现在呢？
1: 啊，
2: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1: 对对对。
2: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1: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
0: 拴上点。
1: 干嘛拴上点儿？
2: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进去？
1: 我又不是小孩儿，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2: 废话，就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
1: 到，
0: 姓什么？
1: 姓白啊。
0: 叫什么？
1: 叫白全福。
0: 多大岁数了？
1: 60了。
0: 可惜这年纪。
1: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我这年纪怎么了？
2: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啊、嗯、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1: 我干什么了？我
2: 你怎么单说相声？
1: 我学的就是这行。
0: 哎，到现在啊，我也救不了你喽。
1: 对，你也甭救我喽。
2: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1: 你甭管，
2: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1: 啊，
2: 说相声认了吧？
1: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2: 哎，到
0: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头
1: 头
0: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1: 哦，是
0: 这位是钉头。
1: 好、哦、钉头。
0: 这位锤头。
1: 锤头。
0: 这位是斧头。
1: 斧头。
0: 这位是八头。
1: 哦，钉锤斧霸呀。我进门又开锅了。
0: 那么些废话，给你回禀老家
1: 啊。
0: 钉头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麻喽。
1: 哎哎，来来来，你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1: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0: 懂什么呀？
1: 钉头看着点，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2: 别让你上马路。
1: 我上马路干嘛去？
2: 什么呀？
0: 等着，
2: 给老爷请安，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3: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2: 是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2挺机关枪，还有2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1: 这司令部啊，这儿
2: 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3: 是是是是。
2: 哎，行了，白全福。
1: 怎么着？
2: 老爷高兴了。
1: 高兴了。
2: 走了，见老爷去了。
1: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
0: 干嘛？
3: 哎呀，
0: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3: 要我亲命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0: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1: 给老拳
0: 啊！
1: 我把白拳府给逮着了。
0: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2: 哦，现在白拳府美着呢。
0: 说是现在挺好啊，
1: 美着呢。
0: 啊，什么耳朵？你这是？
1: 他没在天津
0: 啊，
1: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他到北京啊，要找你们同行，
1: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说来了天津啊，没你的饭。
1: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1: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的办的吗？
1: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0: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1: 当时我住的旅馆，
0: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1: 翻出两挺机关枪，
0: 说你会唱梆子腔。
1: 两箱子假钞票，
0: 还会唱诗调。
1: 老爷您甭动刑了，
0: 事儿满办成了，
1: 他全招了，
0: 节目全邀了，
1: 我一句没听清楚。
3: 我哎，狼头
0: 啊，
3: 我说这是晚会吗？
0: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3: 有你了，
0: 哎，
3: 就没我了。
0: 进了门之后啊，交错的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
3: 哎呦，坏了。怎么了？
0: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3: 没凳子没关系。
0: 干嘛？
3: 我站着跟他说话。
0: 站着
3: 啊！
0: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3: 怎么帮忙？
0: 进门您假装坐着，
3: 假装
0: 就仿着这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3: 知道了。
0: 这跟老一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3: 啊，拿大罐这么一盖，这么一
0: 样。哎，好好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3: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0: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3: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0: 这么着得了，您蜷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3: 蜷着。
0: 哎那哎 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3: 哦，跪着呀。
0: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3: 啊，这倒是轻省点。
0: 哎，给来去。白拳府一命告尽礼哦，
1: 这是过堂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3: 喂哦，这不堂威吗？
0: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3: 哦，
0: 懂吗？
1: 哎，没关系，
3: 是、啊、
0: 白拳府一命告尽礼哦，
1: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我汤着料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汤料
1: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这不脚料吗？
0: 满不懂。他刚才呀、啊，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汤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让他们走一走，
0: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嗯！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3: 哎，这就像了，知道吗？
0: 挑点道，
1: 哦，跳着走。
0: 哎
3: 白拳府一命告尽礼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0: 哎，下。哎，请坐吧。哎，请坐。哎，那腿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1: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0: 站住！怎么说我们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你
1: 中间坐着那是谁呀、啊、
0: 我们老爷
1: 是你们老爷
0: 啊？
1: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0: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1: 没错，
0: 甭害怕，不咬人。
1: 哦，
0: 不咬人呢，喂熟了
1: 告诉你吧、
3: 啊、哎呀，
4: 你叫白拳府啊？
3: 是啊，
4: 我叫白拳府。
2: 你好大的胆子！
1: 对，我没胆子。
3: 你知道了吧？怎么了？
1: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0: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0: 啊。
1: 你叫白拳府吗？
0: 啊，
3: 我说我叫白拳府
0: 啊。
1: 你好大的胆子！
3: 我干什么去了？
0: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说话，你胆子不小。
1: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0: 我们老爷爱横打
1: 啊，
0: 你越横越好。
1: 怎么横啊？
0: 就跟他拍巡谱
1: 啊！
2: 哎呦呵，胆
5: 闹不到你这儿来。
1: 哦，撇唇咧嘴，
5: 那才好。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的。
5: 对对对对，
1: 这是演出了吗？
5: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1: 告诉他，你叫白全福啊？
6: 站，
1: 我叫白全福。
2: 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2: 你讲了几家银行啊？
1: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6: 就这儿了，又跑了。怎么了？
1: 我抢了几家银行。
2: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1: 双簧
5: 啊，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1: 那记不清了。
5: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
1: 啊，
5: 那没数了。
1: 抢银行没数啊？
5: 双簧，双簧没事，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疼。这个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不能。
6: 好吧，你这
5: 又跑了
6: 啊？我是得跑。
5: 怎么了？
1: 活埋人？
2: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1: 嗯，他改的还真快。
5: 逗哏行不行？
1: 那跟我师傅学的。
5: 听你师傅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7: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2: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5: 坐。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那我出的主意。
2: 你是那头啊？
1: 这我是小伙计儿。出来，
6: 这人可惜。
1: 哎，啊。
6: 就跟拿凉水涮他了。
5: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
1: 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5: 这话错了
1: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5: 谁说土匪头了
1: 啊？
5: 你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5: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的谁？
1: 找我呀！
5: 钱交给谁？
1: 交我呀！
5: 出错找谁？
1: 找我呀！
5: 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5: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下！
1: 怎么着？
5: 坐下！不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1: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5: 哥在这儿呢。
1: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2: 你是那头啊？
1: 我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6: 砸了
1: 啊？
6: 什么
5: 砸了？
1: 砸了买信的。
5: 你怎么说去啊？
1: 怎么了？
5: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1: 30人。
5: 要了多少钱？要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1: 5000。
5: 价钱去吗？
1: 不去啊。
5: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000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老头赚钱了，我砸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孟浦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豪门治渣之战。2年前，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严立松被两名男子杀死。警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外地人杨建刚和洪俊兴。两名嫌犯供出幕后主使，严立松的小姨妹周文飞，而且他的两个姐姐和哥哥都有参与。小姨妹为何联手哥哥姐姐对姐夫下此毒手？周文飞道出的动机，揭开了这起豪门恩怨的冰山一角。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豪门治渣之战。

2024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在外地工作的周文飞突然接到二姐周文君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周文君的声音很快就哽咽起来：“你姐夫，他出轨了。”周文飞气得尾流倒竖，手机也被他扔在了沙发上。出生于1997年的周文飞，父母经营一家颇具规模的印刷公司，家境富裕，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大姐周文娟和哥哥周文强都不是读书的料，高中毕业后便给父母帮忙。二姐周文君2010年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大学期间，周文君与来自农村的校友严立松恋爱，担心女儿将来受苦，父母坚决反对他们俩在一起。周文飞此前在二姐的大学见过严立松，觉得此人虽穷但人很勤快，对二姐也好，就在父母面前替他说好话。父母以小屁孩懂什么为由未予理会。周文飞是个格外有主见的女孩，父母的不屑并没有让她退却，只要有机会她就在父母面前说好话。见父母仍不为所动，周文飞索性暗中替二姐和严立松打起了掩护。在周文飞的掩护下，周文君和严立松的感情突飞猛进。周文君毕业后不久去了一家幼儿园当老师，当父母忙着为他物色对象时，他却怀上了严立松的孩子。木已成舟，周家父母选择了默认，但并没有出席女儿和严立松的婚礼。几个月后，严立松和周文君的儿子出生了。当夫妻俩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回娘家时，周家父母还是接纳了严立松。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的严立松十分焦虑，想自己创业又缺乏本钱。周家父母悄悄地给了二女儿10万块，周文君转头就给了严立松。拿着这笔钱，严立松从摆地摊起步，一步步创建了一家小具规模的建筑公司，重点在北方开拓业务。而此时的周文君则辞去了幼师的工作，在老家当起了全职太太。严立松事业蒸蒸日上，已经大学毕业并在外地一家科技公司做行政工作的周文飞看在眼里，得意在心头。他经常在父母和大姐哥哥面前嘚瑟：“怎么样，我没看错人吧？多亏我当时帮了二姐和二姐夫吧。”说的全家人哈哈大笑。相比严立松的突飞猛进，周家却在原地踏步，甚至略有退步。在此情况下，公婆相继患病的周文娟进了严立松的公司。严立松给他20万的年薪，周文强婚后也单干，有时经营涂料，有时经营食材。丈夫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周文君对此十分满意。但2022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让周文君如坠冰窟。电话里，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清晰地传来：“你是严立松的老婆周文君吧？我是他的挚爱秦丽，我们相处2年了，现在孩子都有了，他也承诺给我婚姻。你是体面人，是不是该体面退出呢？”周文君极力压抑着愤怒的心情说：“主动向我老公投怀送抱的女人太多了，不知道你算哪根葱。”说完便挂了电话。随后周文君立即拨通了严立松的电话，他刚接通他就朝他一顿输出：“严立松，你个混蛋，秦丽是谁？你干了什么？”严立松让周文君冷静一下，周文君怒吼道：“你在外面给我戴绿帽子，小三儿都打上门来了，你让我冷静。”挂断电话后，周文君立即订了次日前往丈夫公司所在地的最早一班高铁票。赶到后，面对周文君声色俱厉的质问，严立松支支吾吾，目光躲闪。见此，周文君五内俱焚，他打电话给周文飞，向妹妹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听完二姐的哭诉，周文飞起初难以置信，但二姐的话完全不像开玩笑，周文飞彻底懵了。他不明白二姐和二姐夫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但他知道当初他们能够走到一起，自己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既然他为二姐挖了坑，
那这个坑就该由他来填。周文飞买了当天的机票回老家，他告诉二姐，让她别伤心，一起收拾这个白眼狼。周文飞风风火火地赶回时，阎立松已经被周文军拖回了老家。见到周文飞，阎立松尴尬地和他打招呼，他脸色铁青地质问他，怎么回事儿？你说说。阎立松脸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说，周文飞打断了他的话，算了，你那烂事儿说了我也不想听，我现在想问你一句，我二姐哪一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见阎立松张口结舌，迟迟回答不上来，周文飞的怒火上头了。姓阎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当初你穷得只能穿地摊货的时候，是谁愿意用最好的青春年华陪伴你？你大学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的时候，是谁给了你创业的启动资金？说句难听的话，没我们周家，没我二姐，你饿死的都说不定。现在有几个臭钱就飘起来了是吧？你这个挨千刀的白眼狼。阎立松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他终于爆发了。是啊，我是白眼狼，是你们周家当年帮了我，但你们没有检讨过对我的态度。你们一天到晚以我们严家的恩人自居，时时处处在我面前表现出优越感，你们不觉得恶心，我是早就恶心透了。秦丽的家境是不如你们，但我在他面前至少不会唯唯诺诺。眼看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周文君赶紧将妹妹拉了出去，言谈间多少有些埋怨妹妹骂得太难听了。周文飞含泪说道，二姐，我那样骂她，她都敢顶嘴，我再不狠点她会清醒吗？周文君一时语塞，怒骂负心汉。周文飞猜想阎立松应该会清醒过来，痛改前非，趁着事情还可以收拾，赶紧回归家庭。

谁知没过几天，阎立松竟向周文君提出了离婚，除了公司之外，家里的存款和房产、汽车全给周文君。因为公司还有些急事需要处理，阎立松按照他自己许诺的条件，亲手起草好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后，就回到了公司所在地。阎立松走后，周文君找来妹妹商量对策。面对阎立松提出的条件，周文君有些动摇，想着自己和阎立松的感情已经破裂，覆水难收，不如见好就收离婚算了。他认为以这样的经济条件，即使将来不重组家庭，生活质量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周文飞却极力反对，姐，你这样也太便宜那个渣男了吧，不行，绝对不行。事实上，对付渣男，周文飞向来敢爱敢恨。他的初恋是大学同窗，家底很薄，周文飞和他相恋四年，一直补贴他的生活费用。临近毕业，他另攀高枝，提出分手。周文飞一气之下举报他品行不端，导致其在毕业档案中留下了污点。如今对阎立松，周文飞更不能就这么算了。姐，这口气不出，不仅你和我难受，我们周家人在亲友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他们会笑话我们精心培养的富豪姑爷被其他女人挖了过去，钱对他说不算什么，再说他还是公司的老板呢，那些车子房子很快就会赚回来的，面子才重要，我要让他丢点面子，最好还丢点里子。周文飞说。周文君没有接妹妹的话茬，阎立松负心，最痛苦的当然是周文君，但如果真的要对他怎么样，他又有些于心不忍。2024年6月，周文君替儿子报名参加赴澳大利亚的活动，需要他和阎立松分别提供工作单位、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等个人信息。当时周文君和阎立松的婚姻还处于将离未离的状态，周文君让阎立松把他的相关信息准备好后打包发给他，阎立松嘴上答应下来，但一直没动静。眼看离办签证的时间越来越近，阎立松的资料还没发来，周文君给他打了个电话。阎立松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商务洽谈，接通后不耐烦地说了一声正开会呢，就挂断了电话。因为打的是微信语音，正好周文飞也听到了，他再次鼓动二姐，就算你们离婚了，但儿子还是他儿子吧，这也太绝情了，这样的男人不好好教训一下，他是不长记性的。如此一来，周文君被妹妹彻底说服了，他们认为将阎立松打伤甚至打残都可以，周文君可以照顾阎立松，也有能力经营好公司。随后周文飞又将此决定告诉大哥周文强和大姐周文娟，两人第一反应都是不妥，特别是周文娟还在阎立松的公司任职。那天周文娟送材料到阎立松办公室时，发现阎立松和财务总监正在交流，提到了裁员降薪之类的事儿。见周文娟进来，阎立松立马转移了话题。当周文娟将这件事儿告诉周文飞后，周文飞说，你看你对人家有心不忍，人家对你处处设防。被妹妹如此一说，周文娟觉得也是，她也答应和两个妹妹一起教训阎立松。彼时的周文飞为了替二姐伸张正义，特地辞职回了老家。在他的鼓动下，大姐、大哥和二姐最终达成一致，那就是不管离不离婚，务必好好教训阎立松一番。2年前，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长阎立松被两名男子杀死，警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外地人杨建刚和洪俊兴。两名嫌犯供出幕后主使，阎立松的小姨妹周文飞，而且他的两个姐姐和哥哥都有参与。小姨妹为何联手哥哥姐姐对姐夫下此毒手？周文飞道出的动机，揭开了这起豪门恩怨的冰山一角。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豪门治渣之战。

文强联系远在甘肃开出租车的韩元，代为寻找打手。周文强向韩元承诺给打手40万元酬金，对他则另有重谢。韩元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韩元最先物色的是出租车司机袁永明。袁永明随后赶到阎立松公司所在地，由周文军带领指认了阎立松及其车辆住所，准备采取行动。经过跟踪，他发现阎立松作息十分规律，在多次寻找机会未果的情况下，袁永明决定收手不干。面对袁永明的离去，周家兄妹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周文强表示，阎立松这小子命硬，咱就此收手吧。这次是周文军坚决不同意，因为秦丽的孩子已经出生，阎立松最近催他离婚催得更急了。周文飞则坚决支持二姐，大姐周文娟没啥主见。最终周文强被三姐妹说服，继续联系韩元寻找打手。这次韩元联系的打手叫杨建刚，杨建刚是外地人，30出头的年纪，为人心狠手辣。杨建刚提出需要个帮手，叫来了另一个叫洪俊兴的外地人。2024年7月的一天，周文飞打电话给大姐，摸清了阎立松次日的工作安排，同时购买了摩托车、刀子、铁锤等作案工具，送给杨建刚和洪俊兴。两人搬到阎立松住所附近的小旅馆住下来，准备第二天采取行动。第二天一早，周文飞蹲守在阎立松的住所附近。7点15分，看到阎立松开车刚从小区出来，他马上通知了杨建刚。杨建刚骑摩托车载着洪俊兴尾随阎立松至一处偏僻巷道，在阎立松等待交通信号期间，故意用摩托车刮碰阎立松驾驶的轿车制造事故。阎立松下车查看，发现被划出一道30-40厘米长的划痕，便向杨红二人索赔。杨红二人表示上车谈更方便一些。不知事迹的阎立松将他们邀请上了车。上车后，坐在副驾的杨建刚便凶相毕露，他持刀抵住阎立松的脖子，称有人要教训他。令杨建刚和洪俊兴意外的是，此举遭到了阎立松的激烈反抗。慌乱中，杨建刚和洪俊兴对着阎立松狂捅猛砸，而后下车夺路狂逃。阎立松在被送往医院的当天死亡，经法医鉴定，是被他人持单刃锐器捅破生主动脉肺，致失血休克性死亡。案发后，公安机关对收到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研判，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及落脚点，将杨建刚与洪俊兴、韩元以及周文强、周文军、周文娟、周文飞四兄妹相继抓获归案。当地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建刚死刑，洪俊兴死缓；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此案主谋周文飞无期徒刑，周文军、周文强、韩元、周文娟则被判数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众人不服，提出上诉，当地高院依法驳回杨建刚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再扫描关注弹出来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当中呢，也可以反映您的诉求，分享您的见闻生活妙招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蚌埠市生态环境局面向社会各界开放线索举报通道的相关的消息。这次的面向社会各界开放线索举报通道，主要是公开征集全市农村黑臭水体问题线索。农村的水体治理啊，大家的监督也是关键的一环。这次的线索征集范围是我市各乡镇、行政村以及涉农社区区域、城区各县城、建成区不在征集范围之内啊！注意，它是我市各乡镇、行政村以及涉农社区的区域。征集重点主要是针对三类黑臭水体的问题，就是水体发黑、发黄、发白等颜色明显异常的水域，就是不正常颜色，长期散发刺鼻、恶臭等浓烈异味的水体，存在大量垃圾秸秆、粪污倾倒以及污水偷排、直排等污染现象的水体。为了确保问题线索可核查、可溯源、可整改，市生态环境局明确线索报送规范，大家在提供线索的时候需要详细说明水体的名称、具体的污染的情况，要精准地标注所在的县区、乡镇、行政村、自然村详细的位置啊，这样能够找得到。还可以结合周边的标志性的建筑、道路的点位、经纬度等信息，总之呢，要用各种的办法来辅助定位，让工作人员能够知道您所说的这个黑臭水体啊，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同时预留实名联系电话，也便于工作人员核实处置。这次的征集同步开通电话举报和线上随手拍两大渠道，市民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段8点到12点、14点到17点拨打0552312900 3129008来反映相关问题，也可以关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公众号，登录随手拍平台，随时上传图片、文字线索，便捷上报水环境问题。同时还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有奖举报制度，对于经过核查属实而且也没有纳入现有治理清单的新增的农村黑臭水体线索，会按照我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相关规定，给予举报人100元的话费奖励。同一水体如果被多人举报的，奖励第一位实名举报的人，联合举报的奖励登记排序第一的举报人，奖励话费会直接冲到您的实名登记的手机号。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担心，那我举报了之后我的这个信息会不会被泄露啊？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会严格保密举报人个人信息，全力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未来也会依托群众的监督力量，常态化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对查实问题厉行厉改，闭环管理，持续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不断擦亮乡村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色，助力全市乡村生态振兴提质增效。所以如果说您了解到还有一些没有纳入整治范围的，或者是有 这种明显异常的水域，尽管您可能也不大能够判别出来它是不是已经纳入了整改的这个范围，但是都可以拨打312900831129008312900008来举报，或者呢关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微信公众号，登录随手拍上传图片和文字线索。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您关注之后呢，点击私信发送123，然后扫描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百姓听友群当中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市自然资源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胡女士咨询龙湖东岸的地块是怎么规划的。胡女士询问的是滨湖蓝湾西侧曹山路以西龙湖大桥以北地块的规划情况。这个地块是属于风景名胜区内，规划为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龚先生咨询涂山路到张公岛之前规划了一座桥，现在这个桥还有没有规划？答复是，根据蚌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涂山路至张公岛暂时没有桥梁建设计划。最近这段时间啊，有雨水啊，有一些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水量比较大，有时候来不及排出的话，那有些车辆会被水浸泡。在我们蚌埠市呢，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车辆泡水之后怎么办啊？怎么来取证、报案、定损、理赔？有哪些注意事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我们不希望任何朋友的车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我们可以了解掌握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什么样的一些流程。在理赔之前，我们车主首先要弄清楚车辆的受损的程度。行业对水淹车分级有明确的参考，水位没有超过座椅下方，大多走维修的程序。积水漫过仪表台，基本上可以推定是全损了啊。水位在座椅到仪表台之间，根据实际勘查的情况来认定。车辆泡水之后要及时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水位参照线，以车轮台阶为参照物，要清晰地拍出积水的高度。二是车内的实景，实拍仪表盘座椅进水的情况。三是现场定位，把路牌楼栋都拍到画面里面，说出我的车是具体是在什么位置被淹。拍摄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时间水印和定位功能，这样能够留存时间地点的凭证。如果积水比较深，那当然应该优先保证人身安全啊，不要贸然下水，可以站在高处啊，远距离的进行拍摄，在视频当中口述记录当时的时间啊，哪一天几点钟现场积水的情况，这样呢留存一个完整的影像记录啊，拍照您记住了吗？三方面，一个是以车轮啊、台阶啊作为参照物，拍水位的参照线；第二呢是车内的实景，仪表盘啊、座椅啊进水的情况啊，大概进了多少；第三呢是现场的定位，就是外部的环境的这个定位，看看您车是在哪儿被淹的。取证完成之后，及时拨打承保公司的电话，通常在车辆泡水之后的48小时内。如果车被洪水冲走找不回来，那还要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开具车辆灭失的证明，再联系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这是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啊。有一些我们也看到，如果是途经哪里水非常大的这种情况，有些车呢它真的是就是被冲走了。那接下来呢就会到维修的环节啊，除了保险公司推荐的合作修理厂之外，你也可以要求拖到车辆品牌 4S 店来定损。需要注意的是啊，车辆损失没有全部核查完毕之前，不宜签署全权维修授权协议。一旦签字拆解维修，后续再申请推定全损，这个协商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啊，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还有新能源车的车主呢要注意，泡水拖车应该使用平板的拖车整车的来转运啊，不宜用普通拖车拖拽车轮行驶，因为车轮空转容易带动电机发电，有可能会烧毁整车的电控系统，这样呢就是人为扩大的损失。

0: 而这个损失是后来人为造成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予赔付的。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平板拖车整车的转运。燃油车方面，车辆涉水熄火之后，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因为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的损毁，保险公司呢是有权拒赔的。配备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雨天行车的时候最好关闭这个功能，不要再扩大自己的损失。不少车主也不清楚全损赔付的金额怎么来界定，这个呢可以分两种情况。保单明确标注保险金额的，推定全损的时候，保险公司需要按照保单约定的金额来赔付。多地法院判例也明确，保单载明保额，也就是双方约定的赔付标准，保单保额约定模糊的，按车辆出险前实际价值来核算。新能源车比燃油车的折旧损耗要高，而且根据动力类型的不同也有所区别，所以啊，您购买保险的时候要求明确保险的金额。如果和保险公司就定损赔付又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可以拨打12378 12378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这些呢是车辆啊在泡水以后啊我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提醒您啊，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天气预报当中有雷暴雨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您提前呢要把您的车啊给安置好啊。如果说实在是在路途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泡水以后，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步骤啊来进行处理啊，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遇上。
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1: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近年来啊，能量疗愈、情绪释放这样的一些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的课程触达消费者。也有一些朋友呢，他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啊，但是有一些商家他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这样的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几百元就可以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的培训。那么正规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的商业疗愈，这个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作为消费者，这个权益怎么来保障呢？消费者啊，有一位小平，他正是被像短视频平台当中的疗愈冥想关键词吸引了，他就进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他说他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个机构的直播宣传啊，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哎，他觉得挺感兴趣，他就加了这个群聊，添加了微信。在群里面呢，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性格色彩，诱导他加了一个群聊，结果免费测试变成了有偿测试，19.9一次，而且看起来也并不贵，对吧？我完全可以负担得起。测完只有一个数字，需要另外一个人给你打电话沟通解释啊。这样的话呢，就一步步的进行诱导，一个环节又一个环节。在电话沟通当中呢，对方一直强调说，哎呀，你的情感认知偏低啊，他们是正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那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他说你认知偏低啊，你的性格有漏洞，还有一个也没什么，我们可以退款这样的承诺之下，他就付了2000块钱。

付款以后，所谓的课程，他本来就是想进行一个性格色彩测试的，是吧？变成了一对一指导的情感挽回啊。交了钱之后，对接的老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一对一的来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他说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啊，我想要的是通过睡眠潜意识挖掘内心的创伤，可以提升个人的认知。对方说，那我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但是你已经交了钱，那就跟我每天聊聊天啊。然后这个小平呢就找他们申请退款，他们就搪塞啊，一开始就说不给退，后来协商说最多退40%，就是800块钱，如果不满意那你就起诉去吧。好，后来这个小平就查了一下他们的公司啊，营业执照里没有心理沟通这样的一种许可，它是属于教育类的。在黑猫投诉平台啊，围绕着心理疗愈这样的消费领域的投诉啊非常多啊。王北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他希望通过这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且支付了138块钱的会员费。下载了这个 APP， 交了费之后，结果呢，会员的基本功能他打不开，页面显示要求他进一步加入超级 VIP 会员，每周88块钱啊。到了这一步以后，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上当了。和几百块几千块的金钱损失相比较呢，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的伤害。我本来就是因为心理当中啊，我需要有一些帮助疗愈的一些地方，然后我出于你的信任，我交了钱付了费，可是你却欺骗了我，这不是一个打击吗？江苏的一位董先生说啊，他的妻子经过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啊，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叫啊，对方就抓住你的家庭或者情感等各种问题调动你的情绪，一旦你哭了动情了啊，他就让你交费，而且不停地进行洗脑。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啊介绍新人啊，你只要介绍新人进来以后，从中你可以拿提成。结果董先生的妻子在几年的时间里一共交费啊将近20万。董先生说啊，他的妻子确实是被洗脑了啊，当时很严重，因为他和妻子是大学认识的，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啊，但这些机构就是给你进行测试，让你感觉到你自己有心理健康问题，你到最后整个人都没法沟通了。而且这些机构会要求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你找一个人来上第一个课程是3980块钱，你可以拿3000块啊，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0000，到第三个课程是16万多，越来越高。这个已经让他的妻子完全脱离社会了啊，就让他觉得我20年以后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非常优秀的人。为了追回费用啊，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哎，这个过程大家也可想而知啊，非常艰难。在他看来啊，心灵疗愈课程反过来给他妻子造成的心理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啊，他妻子经常说几句话就会哭出来啊，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自己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他觉得非常恐怖啊，这种对别人的心理造成摧残的这种行为影响非常的恶劣。一边呢是高价和高风险啊，另外一方面呢却是门槛特别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的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都难以核验，2块多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啊，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记者以报考者的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培训师机构，对方说可以报考的疗愈师啊有30多种啊，如果你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呢再慢慢的学习。还介绍说啊，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正念冥想师，有30多种啊。报名之后怎么办呢？哎，发给你一些录播的课程，也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就是你看视频。很多学员着急考证，那就会以这种形式先帮你把考试通过啊，你可以理解成给答案。有2个部门颁发的证书，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整体办下来是750块，考完1个月左右就发证，一个呢是中国技能人才官网，高级是450块，

考完两周发证，哎，拿到证书就可以作为你从业资质来正常使用了。可是记者查询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啊，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者是进入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的能力。其实从事心理相关专业，我们都知道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的实践。医学领域我们知道有心理医生，对吧，有心理治疗师他的资格考试，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对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考试。因为对于人才的认定，包括对他们的监管、规范化的管理，都要有个顶层设计，要经过系统的训练，还需要有经验的老师，也就是督导老师，在督导之下开展相关工作实践，这样他才能成长为真正的专业人士。心理医生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他的一些科的医生，他们是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学习培养，然后才能够独立的来执业，是吧？所以呢，不要认为心理它的门槛咨询啊或者是疗愈啊就非常低。那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办啊？那您优先选择医院里的心理科来寻求帮助。如果要选择一些课程或者服务，那您还要仔细看一看这个老师的受训背景，看他是否经过很好的学历教育和训练，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口碑怎么样。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啊，真正的对您的心理的疏导啊、疗愈啊，来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好，1079百姓热线。刚刚呢，我们说的是，如果是要需要一些心理疗愈啊、疏解啊这样的一些服务，应该怎么来选择正规的，让自己呢啊、不花冤枉钱，不受伤害。现在呢，已经是过了头伏了啊，到了中伏了。那有些朋友说：“哎呦，我错过了头伏，我还能贴三伏贴吗？”因为这个三伏贴啊，大家都知道。一到这个时候呢，各地的中医院，尤其是刚开始的那一天，很多人都会按照这个节点啊，一贴一贴的去贴。其中呢，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初伏贴伏的时候了。那是不是错过了就等于错失了一整年冬病夏治的机会？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贴三伏贴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光熙给出了解答。他说啊，不见得完全严格按照伏天固定的日子贴啊，就算错过头伏还可以接着贴，只是整体贴伏周期稍微缩短一点，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不用拘泥于每伏首日，只要在全年40天三伏周期内完成贴伏都可以的。那也有人说，三伏贴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去贴啊？啊，哪些人适合，哪些人是严禁贴呢？适宜的人群啊，冬季反复发作咳喘、慢阻肺、老慢支、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遇冷关节痛、常年怕冷、咳白稀痰人群，还有肺结节、长期反复感冒、免疫力偏弱人群、儿童虚寒型过敏咳喘，这是适合贴的。绝对严禁去贴的呢，常年上火、咽喉肿痛、满脸痤疮、持续咳黄绿脓痰、肺炎急性期发烧人群、卡血、支气管扩张出血患者、皮肤药物、胶布重度过敏者，那这些呢是绝对绝对不要去贴的人。谨慎去贴的呢，有糖尿病患者啊，皮肤愈合差、易溃烂感染、阴虚火旺人群、老人、两岁以下幼儿，还有阴虚火旺但是冬季易咳喘人群可以贴，需要搭配滋阴察饮中和内热。这个是如果错过了头伏还能不能再贴三伏贴啊，专家解答的一些疑问，希望您能够，如果是错过了又想贴的话呢，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原则，看看自己是否适合。好，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31号晴转多云。

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3: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欣，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2: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欣，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3: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

0: 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跟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木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芒，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它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啊，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 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碳化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闪。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父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

0: 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宝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卫，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0: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杠，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2: 东北角的叫个腔体，得力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质层
0: 对
2: 的。
0: 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2: 没有办法
0: 对对，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塘，远香塘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梨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镇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犀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狮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塘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建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赤手，特点呢是以形装犬。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是修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二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
1: 哎，屋脊就是看是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龙重影啊，就是两层的。
0: 嗯。
1: 它就是要做这个蒲龙，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举龙门写的。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村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嘛。

0: 父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4: 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字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5: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2: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化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啊，出现了两组比较强侧撞峰。
2: 对，
1: 一个是22329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震有很大的关系。
1: 哦，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材料。
2: 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哎呦，我撤了啊，拜拜。
3: 老三，路上慢点。
2: 好嘞，
3: 拜拜，
2: 拜拜。
4: 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2: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0: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0: 爸爸忙完这一阵儿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1: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4: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

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

0: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以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3: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 接下来呢，又是。

0: 什么事延期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3: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6: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日方履约诚意。

0: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

0: 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26号与会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反映，原八一化工厂拆迁后，院子里的垃圾未清理，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答复是，建筑垃圾处置需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该公司目前正在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后续将持续跟进办理情况，督促其按照要求进行建筑垃圾的转运。宇先生询问，二级残疾补助是多少？答复是，自2024年1月1日起，全省两项补贴基础标准由每人每月的8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的86元，按月打卡发放至个人。网友宋先生留言，新源热厂拆除后的那块土地何用？会把红旗二路从吴湾路向西打通到华光大道吗？答复是，新源热电厂的地块为泵头收储土地，厂区拆迁后计划进行地块的开发。同时呢，红旗二路从吴湾路到华光大道目前暂无打通计划。以上呢就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如莲。张区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区财政局局长任涛、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张正、区城管执法大队队长何军，欢迎各位。张区长，我们也是了解到龙子湖区一直以来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先保障民生支出，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民生保障措施，我们想了解一下相关措施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1: 嗯，好的。我们经常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0: 嗯，
1: 很高兴也利用这次机会与大家一起交流沟通民生工作。2024年安徽省共实施10大类50项民生工程，结合各个地方各个县区的情况不同，龙子湖区今年共实施了8项，总共40小项的这个民生14项目，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进度是76.6%，这个在全市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是全市第三，也圆满地完成了这个蓄势进度。
0: 嗯，
1: 它实施的主要的内容简要性向各位报告一下。它主要有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促进就业类。我们经常说这个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资源，帮助就业这是我们政府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0: 嗯，
1: 现在今年我们共帮助就业是2637人。同时我们也推广了这个3公里充分就业社区，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有就业能力和有就业意愿的人充分就业。这里面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全面摸排辖区内的企业它的用工需求，我们把这些岗位推荐给他们。另外一种，他对这种企业的岗位不太适合的话，我们会开发一定的公益性岗位，像这个保安、保洁这种公益性的，这对这个技能要求比较低的这样岗位。
0: 嗯，就是他的需求量，根据他的需求，哦，不是需求量了，就是他的需求可能适合更多的一个受众人群。
1: 是的，
0: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姚先生您好，姚先生您好，姚先生您好。
2: 好，我反映个问题啊。
0: 嗯，您请说。
2: 我是龙湖花园，就是原来的廉租房，现在变成了公租房了。
0: 嗯。
2: 我们这个小区有通往马路，一共是2条路，东边这条路呢也通了十几年了，西边这条路呢，因为前面盖房子把这个路压坏了。
0: 嗯。
2: 前几天把路修好了，这十几年里可讲是通往马路那条路没有路灯。
0: 嗯。
2: 这个小区里年纪大的人比较多一点，有时候晚上出去不方便。
0: 嗯，
2: 因为到路上都大概将近500米了，所以有时候老年人走不方便，有时候还 不好讲，不方便，有时候碰碰摔倒也有这种情况。
0: 嗯，咱们
2: 希望能把这个路啊，能够修个路灯。
0: 嗯，
2: 我们出行方便一点。
0: 嗯，好的，张先生。
1: 感谢这位听众的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现场下线过以后，我们安排交通部门到现场去实地去踏勘一下，看根据这个道路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是安装是隔离带，还是安装红绿灯这一块，我们因地制宜来实施这个事，解决这个问题。
2: 最好我们把从马路边到我们小区一个灯都没完，无黑的。
1: 嗯，
2: 可是啊。
0: 嗯，
1: 好的。
2: 我们这个住的年纪大人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好的，
2: 好不好？
0: 嗯，好的，姚先生，我们已经了解到您的诉求。下线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与您取得联系，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张区长，刚刚咱们就就业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个介绍，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1: 好的，第二大类就是困难群体的救助。
0: 嗯，
1: 这里面也分为几块，一个是残疾人的康复训练这块，主要是我们在各个社区这边，这个设置了这些残疾人的康复中心，
0: 嗯，
1: 为残疾人提供一些器具，还有一些这个训练指导。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为304人残疾人朋友这块提供了帮助。第二块就是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特别现在是法治社会，一些我们打官司的，特别一些困难群体打官司的时候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司法部门免费向这些打官司这些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0: 嗯
1: 嗯，今年也提供了法律援助是204件。
0: 嗯
1: 嗯，第三类就是低收入群体的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 嗯，
1: 这一块今年龙子湖区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99%以上，主要是对困难群体这一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给予你持定适当的这个要补助。
0: 嗯。
1: 第三大类就是教育惠民这一块，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安心托育、安心托幼，
0: 嗯，
1: 还有就是老有所学这三个方面。安心托育主要是今年新增了托位是四百个，主要就是像这些18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婴幼儿这一块。特别是针对这些双职工家庭，上班的时候小孩没人带这一块，我们增加了400个托位，让这些婴幼儿，这个有这个托的安心，
0: 育的
1: 暖心。
0: 嗯。
1: 第二方面就是安心托幼这一块，主要是对针对双职工家庭了，3岁到6岁的这些儿童，这些办了这些托幼班，在我们的公办幼儿园里面开办一些托幼班。
0: 嗯，
1: 第三类就是这个老有所学。刚才我们讲，老有所学主要是针对一些老年人，我们在各个社区的地方开办了一些，琴棋书画的这个小培训班、学习班，让我们的老年人这个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也老有所伴。
0: 嗯，
1: 今年上半年，已有我们全区189万人已经参加了这个各类的这个学习培训班。
0: 嗯，第四大类
1: 对，第四大类就是卫生健康领域。卫生健康领域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健康口腔行动，对一些适龄儿童免费涂氟服务，就现在有1983名儿童这个享受了这个免费涂氟的这个服务。还有就是为一些适龄儿童免费牙齿的窝垢封闭，这个现在今年上半年是2150人享受了这个服务。同时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为农村1005名农村适龄妇女免费的这个宫颈癌的筛查。
0: 嗯
1: 嗯
0: 嗯，
1: 这是
0: 卫生健康方面。
1: 卫生健康方面的。
0: 嗯，
1: 还有第五类就是交通类的。交通类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便民停车这块的车位的开发。
0: 嗯，
1: 因为这个停车难这块是城市的一个通病，我们龙子湖区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见缝插针，因地制宜，对一些比如说拆迁啊，没有已经拆迁已经还没有利用的这些地方，我们做一个便民的临时停车场，让我们老百姓出行的时候更加便捷，更加舒心。另外就是在我 在一些这个小区里面错时停车，特别是我们蚌埠附院周边，蚌埠附院因为在外地，周边的城市到这蚌埠附院来这个看病的人比较多，
0: 就是是的，
1: 对，我们在周边的小区里面跟物业协商好过以后呢，错时这个停车，居民这早上上班的时候车位空下来过以后，然后向这个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向外地来蚌埠看病的这些人提供车位，这样一举多得，啊，又能增加物业的收入，同时又能让这些医患者啊停车更加方便，
0: 对，缓解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1: 对，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0: 您还有就刚刚介绍的就是就业啊、救助啊，包括我们的教育、停车难的问题、卫生健康等等方面，都是为了进一步的，就是办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这些民生实事，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便利和贴心。那就我们这个财政民生保障方面的相关措施，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1: 财政对民生，因为这几年财政的收入增长也比较慢，但是我们对这个民生领域的保障力度一点都没减，一点没减。今年我们一般预算支出是6.4亿元，但是今年本着这个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这个原则，我们今年预算对这个民生的安排是5.9亿元。占了我们整个一个预算支出的93%以上，这也体现到了我们龙子湖区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对民生工作的这个投入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说，龙子湖实验学校通往学校的一条路叫做东货场路，那这条路目前的情况是车辆比较多，经常堵，路面比较坑洼，最近有拓宽道路或者是修路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吗？
1: 这位网友这个提出的这个问题跟刚才我们电话反映的那个问题基本上是同一类型问题，都属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类问题。我们下线过以后呢，我们和住建交通部门现场去踏勘一下，这个道路是新建还是翻修，这块要到现场实际去勘察过以后再做决定。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听一路热线。习女士您好，习女士您好，习女士您好。
3: 我听到了。
0: 您请说。
3: 就是我们这个那个亨通小区的，在往回边去，就是这里东港派出所的东边，就那个是原来是个驾校，现在驾校不干了，就是养鸡还在叫了，你们听到没有？叫呀，就是鸡叫声，有时狗叫声，你都，我们都睡不着觉，
0: 感觉有些扰民是吗？感觉有些扰民是吗？
3: 对，扰民。
0: 好的，张局长。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城管局何大回答。
3: 城管局可能去过来过。我好像听讲他们，我听我们底下小区人讲的，什么中队也去过了，哪个中队也去过了，讲的没找到，鸡的主人没找到，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鸡的主人，那个人的主人都能找到，人国外都能找到，这鸡的主人找不着。
0: 好的，邢女士，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我们的何队长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下解答，好吗？
4: 这样，你反映这个问题，我下线了之后，我到现场，到了总队辖区的总队的队长一起叫去。是有什么问题我们立即进行解决。
0: 好的，也感谢邢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张局长，其实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呀，大家可能不在于只是满足于我的平时生活的硬件水平的提高，更多需要我们的文化呀，包括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一定的富足。那这个相关方面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同等重要。
0: 是的。
1: 我们在文化惠民方面主要是采取了两个方面，一个是送戏进万村，
0: 嗯，
1: 今年上半年也送了19场到各个社区各个村居去，另外一方面就是开发这些15分

0: 中的阅读圈，
1: 嗯，
0: 就是今年上半年共开发了5个文化公共空间，就是让我们的周边的这些，让我们群众啊，这个15分钟之内就能找到一个阅读点，找到一个图书馆，小的图书馆，就是让我们书香近万家。
1: 嗯，
0: 这是文化惠民方面。
1: 嗯，
0: 第七个方面就是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一块，就是特别是针对我们创业就业的到蚌埠市来的这些新市民，他在蚌埠没有因为一定的原因没有去买这个住宅。我们可能免费提，就是收一定的费用，
1: 嗯，
0: 然后提供一些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
1: 啊，进行一个保障性的一个住房的一个保障。
0: 对，
1: 嗯，
0: 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发了554套，
1: 嗯，
0: 下步我们在我们几个产业园里面还要继续开发，加大力度，让我们只要到蚌埠来，到龙湖区来创业的、就业的，就能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1: 嗯，安心的一个住所，让大家可以安心的在蚌埠进行创业和就业。
0: 是的。
1: 嗯嗯，还有其他方面吗？
0: 其他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公共安全这一块，重点就是食品安全，维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这一块，我们主要的做法就是，开展了一项叫"你点我捡"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群众到菜市场啊，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感觉这个食品不太放心，哎，你跟我们反映一下，我们来对这类食品进行一个抽检、抽样检查。这个活动，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展了50批次的这个叫你点我捡这种活动。
1: 嗯，你点我捡活动，大家其实非常的关注，但有些观众朋友就会觉得啊，我想去参加你点我捡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可以去怎么样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呢？
0: 这个我们在市场局，在从网上有这个有这个二维码，
1: 嗯，
0: 可以到上面去点击我们二维码，到网上查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市场局的电话，
1: 嗯，
0: 还有每一个菜市场、超市都有这个监督电话，
1: 嗯，
0: 跟他们联系都可以。
1: 嗯，就是我买了这个菜之后，我想进行一个检查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二维码进行一个联系，
0: 都可以，
1: 就可以对我们所购买的菜品进行一个检验。
0: 嗯
1: 嗯嗯，这样大家还是非常的放心，也非常的关注相关方面的一个问题的。
0: 对，
1: 嗯，您刚刚就我们的这个民生实事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就以上您介绍的这些方面，我们都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来促进这些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效呢？
0: 嗯，刚才介绍的第一项保障措施就是加大财政资金的保障力度。
1: 嗯，
0: 我们讲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今年已经预算对这个民生工程的支出是5.9亿元，占了93%。
1: 嗯，
0: 也就是体现到我们就是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最终让人民群众这个共享发展成果的这个工作理念。
1: 嗯，
0: 第二方面就是加大这个项目谋划争取的力度，就是一些因为现在这个财政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
1: 嗯，
0: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是编制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争取专项债，争取超长期国债。国债今年以来，我们特别是对幼儿园这一块争取了6400万，对于我们几所幼儿园，新建的幼儿园全部进行了装修，从装修到设备采购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
0: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也编制了一个龙子湖南部湖区的这个生态治理项目，现在已经中央预算的投资已经下达了4200万，
1: 嗯，
0: 也解决了我们地方很大的问题。
1: 嗯，
0: 第三个，对一些我们的这些水库的出险加固，我们争取了中央预算的投资160万，这一块也让我们安全度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嗯嗯嗯。就是这些项目，积极谋划的项目，可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效提供非常有力的一个支撑。
0: 是的，
1: 嗯，
0: 是弥补我们财政资金有限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上级的支持，解决改善和保障我们的民生工作。
1: 嗯嗯，那我们这个下半年到了，我们有什么样的项目可以去落地？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工作计划呢？
0: 下一步，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还要继续加大这个民生工作的推进力度。
1: 嗯，
0: 就是按照这个，就是民生工作、民生实事项目化推进，清单加闭环。
1: 嗯，
0: 就是明确这个时间表、任务图、路线。 路线书这块责任人，继续推进这项目，争取越早完成，提前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1: 嗯，
0: 实行这个要周调度了，越推进这一块。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还觉得还是要更加注重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反应，因为我们所有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的这个群众工作。
1: 嗯，
0: 这一块想更开始要通过市长热线、区长信箱各种途径，一个是拓宽渠道，另外就是还有我们也是专门也要给各位报告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每个月，我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一个面对面的活动，就是人大代表他深入到社区去，深入到社区去，我们的居民群众，他们有什么急难愁盼的问题，可以和这个代表、人民代表，去反映问题，他们收集上来过后会向我们反馈，我们根据代表收集的问题、委员收集的问题，一项项去说理、去甄别，然后解决。
1: 嗯，
0: 这是这个反映渠道方面。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的这个民生实事项目呢，还要更加注重这个叫精细化，就是野项目，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就是，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们要认真的这个去研判、去评估。
1: 嗯。
0: 特别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开办这个老年食堂，老年食堂现在办的怎么样？因为有没有针对老百姓、针对老年人特点就是什么呢？一个是饭量小，另外还是就是对一些这个小大荤啊、大油的了这样的这个有点不太适应，就是要针对这种民生工程呢，我们要更加精细化。对老年食堂，我们可以下一步可以开展一个拌粪菜，或者是些推进一些少油的、少盐的、少糖的这种食品，
1: 嗯，
0: 这样更加人性化、更加精细化这种，
1: 更加适应群众的一个需求。
0: 对。
1: 那其实老年食堂之前也遇到了很多关于老年食堂方面的问题啊，想了解一下，像我们的老年食堂，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腿脚不便，他不方便到食堂里去，那我们能到怎么去我们这个老年食堂就餐呢？
0: 这就是老年食堂要加服务加服务这一块，要做好老年食堂的这些，等于是最后50米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是跟老年食堂，有的是老年食堂从我们区这边来看的话，有的老年食堂是跟物业是一体的，都是一个这个实施主体，这是一种。那这样的话，就是老年食堂它有订餐电话，老年人订餐过以后呢，通过物业的人员然后送餐上门，这是一种活动。第二种是什么呢？通过我们的市场化的，是个外卖小哥跑腿的，然后送到家里面去，是两种服务。
1: 就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老年食堂这样的一个优待。
0: 是的，对。
1: 其实关于我们这个民生实事方面，其实每一项都是与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市民对于这些民生实事的改造一些的措施的参与度现在是如何呢？
0: 我们在基本上一年有两次，就是有一次评估，就是通过电话随访、问卷调查，还有网上留言这几块，对我们的这个事实项民生实事有一个评估，就是你觉得这项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是好还是优还是差，这一块有什么改进的措施，这一块每年要最少是两次以上，要进行一个评估。
1: 那我们的评估结果如何呢？
0: 去年我们在整个在全市的话还处于中上游。
1: 就是大家对于民生实施的这些措施是处于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对。民生服务是个永无止境，我们觉得这民生实施就是改善和保障民生这一块，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新的起点。我们下一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民生实事作为我们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 抓紧抓细，让老百姓争取让更多的老百姓满意。
1: 其实民生实事不仅需要我们政策的一个出台支撑，需要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一个支撑，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所有市民的一个共同努力，大家一股劲拧成一股绳，才可以让我们的家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0: 是的，
1: 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0: 谢谢，
1: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是一条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运行千年的古道。过去，每到春季冰雪消融、青草长出的时候，大批的马帮队伍会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他们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出发，一直走到喜马拉雅地区。当他们不辞艰辛到达西藏拉萨时，献给当地贵族最好的礼物，非茶叶莫属。而普通的农牧民为了能换取每日必需的茶叶，也会与马帮进行商品交换。于是，一来二去，这里就变成了商贸通道，而这条古道的称呼就变成了茶马古道。千年的岁月让茶马古道沉淀了无数的文化宝藏。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神奇的奥秘等着我们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茶马古道被誉为世界上最高最险峻的道路，它不仅是汉藏等民族紧密联系的纽带，也是人们通往世界的走廊。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又缘起于何时呢？大约在3000年前，藏族先民和低羌族系中的许多族群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而低羌族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陕甘川交界地区。从商周到先秦，低羌族因战乱原因陆续向南迁徙，他们由西向东沿江南下，不止迁徙到云贵高原，还进入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汪宁生发现，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与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而这种联系也与低羌族大迁徙有关。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市卡若区卡若村发掘了距今约有4-5千年历史的卡若遗址。从该遗址出土的彩陶来看，明显受到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文化的影响，这也证明了低羌族的迁徙让此地与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产生了融合。考古学家虽无法确定茶马古道产生的具体时间，但它自古流传至今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它东到云贵川地区，西到青藏高原，北到黄河中上游流域，南极富饶的中南半岛。在这片区域中，一条条神秘的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它们如同蜘蛛网一般盘旋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需求，以原始的交通方式互通往来，他们突破山川河流的局限，保持与周围民族的融合，共同创造，分享彼此的商品和文化。正因为如此，茶马古道成了商品与文化交融的走廊。 运行在古道上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队，如同流动的

血液，把藏地需要的物资不断地运往雪域高原。相对于较近的路程，一般由背夫脚力完成，而远距离贩运价值利润较高的茶叶山货时，则会选择昂贵的骡马运输。民国初年，民营马帮队伍迅速发展起来。马帮队伍一般有三类，一是规模较大的、具有家族商号的马帮，商队名称以自家姓氏或商号命名，他们专门从事大型货物的长途运输，骡马数量有数百匹到数千匹。第二类是以同村或邻村的人一起结队而成的马帮，还有一类是因为接了同一个任务或是担心遇到劫匪，自由组队而成的马帮。马帮的首领俗称马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是运输活动的参与者。马锅头是马帮队伍的核心，赶马人必须听从他的安排。而马帮队伍中赶马人一般比较贫穷，为了生计才加入这一行。茶马古道地势艰险，想要安全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赶马人必须练就相应的本领。首先，他们要学会看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道路以及宿营的地方，还要会支帐做饭、为骡马找草喂料、定掌休掌等等。必要时，赶马人还要通晓各民族的语言，以便和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作为领头人的马锅头，除了要有以上这些本事外，还要负责接洽生意，进行各种采买开销，甚至在野外吃饭时也要有马锅头掌勺来分饭分菜，而锅头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一般一个赶马人只负责七八匹骡马，极其能干的可以负责十二匹。经过一段时间，有的赶马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有本钱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骡马驮上货物和马帮一起走，不仅能赚取路费，还能多一份货物的利润。赶马人和他照看的马匹及货物被称为一把，如此几把几十把的队伍就结成了庞大的马帮。马帮对茶马古道的商贸往来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在马帮经过高山雪地时，物品就需要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队来代为运输。因为货物多，过雪山时没法全部驮过去，所以马帮就会把驮不下的货物交给牦牛队走一两天。牦牛力气大，货物驮得比骡马多，但他们比较笨拙，也不会像骡马一样秩序井然，他们有时挤成一团往前走，有时又停下来不动，有时互相撞来撞去，有时又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所以马帮的人不敢将没包装好的茶叶或易碎货物交给他们。马帮驮的茶叶一般用竹篾包装而成，如果让牦牛运的话，走完一天茶叶就变成茶叶沫了。给牦牛驮的货物一般是用牛皮包好的硬货，这些货物按分量分成堆，用毡子裹起来，然后再用湿牛皮缝好，牛皮晒干后会收缩，里面的货物就会紧紧地包成一个整体，这样就不怕风吹雨淋，也不会受损。牦牛无法长途运输，因为它们一到人多的地方就走不动了。倒不是因为牦牛怕人，而是因为怕热，人多的地方天气也更热一些，一到热的地方它们就像生了病一样一动不动。对于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牦牛来说，它们的耐寒能力让人惊叹，有时它们可以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等到天一亮将背上的雪掸掉，再架上货物后又可以上路前行了。然而这还不是最绝的，牦牛最厉害的是能在空气十分稀薄的情况下稳健地上山爬坡，他们的耐力十分惊人，哪怕再难走的雪山也可以一气呵成地走到目的地。在冬季马帮返回时，雇请牦牛走短程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为大雪过后路上很多有坑洼的地方都被掩盖了，骡马陷进去后会十分危险，但牦牛就没有这些顾虑，他们常年生活

在雪原，感觉灵敏，会有意避开这些危险的挖陷之地。而有时雪太厚太深，行走困难时，也只有靠牦牛先走过去，把雪踏平，马帮才能过去。如果没有这些牦牛的话，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不知道会损失多少货物和骡马。探寻马帮文化的历史遗存，感悟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欢迎继续收听。

作为茶马古道驿站之一的奔子栏，位于横断山脉的中心地带，各地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经过。在当地，几乎每个家里的男人都会纷纷踏上茶马古道以赶马谋生，奔子栏也以出最能干的赶马人而闻名。当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走进来，奔子栏也自然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奔子栏地区的居民虽为藏族，但文化呈多元一体的样式，比如他们会以隆重的方式欢庆农历新年，年三十时合家团聚庆年关，初一访亲拜年，初二寺庙拜佛，初三初四上山祭祖，初五初六敬山神。他们将汉族、藏族和纳西族等民族的文化融合在这个节日里。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也是古羌人的后裔，他们在经过大规模迁徙后进入了云南丽江境内，与当地的原住民结合，成为最早的纳西人。公元1382年，在明朝平定云南的战争中，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德因归附有功，被朱元璋赐以穆姓，并授予世袭制知府的官职。丽江穆氏土司制度也进入到鼎盛时期。从那时起，纳西族人在丽江地区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他们的民族也因此发展起来。因为纳西族拥有当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自从穆氏土司掌权后，他们开始南剿北征，持续向西北扩张。到明万历年间，穆氏已将云南、四川、西藏等部分地区收纳在势力范围之内。穆氏为了巩固统治，从丽江、鹤庆等地带着成千上万的纳西族人迁徙到统治地区。这些纳西族人入乡随俗，世世代代与当地藏族人共同生活，并给他们带去先进的农耕文化。从此，藏族和纳西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不曾间断，他们相互之间用各自的文化在茶马古道上共同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茶马古道的路途虽然超乎寻常的艰险，但沿途也有神奇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不仅有亚热带气候的原始丛林，美如仙境云层飘渺的山峦湖泊，还有姿态万千汹涌咆哮的川江河流，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峡谷雪峰。这里的一切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人类思想精神的源泉。1937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被拍成了电影。影片里那片神奇的土地和香格里拉的名字不久就响遍全球。自此，香格里拉这个词就成了和平、永恒和宁静的象征。小说中香格里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与滇藏川三省交界地带这一区域的人文历史背景相吻合。而这一片区域如今也被称为大香格里拉地区，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划为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是心灵上幻想出来的美好世界，那么现实中的香格里拉那撼人心魄历史文化和从不泯灭的人文精神，才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瑰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宁静祥和的香格里拉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该是人类心灵中的一方净土。当人们在面对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2: 大家好，我是宁宁。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里面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嘉宾啊，来自蚌埠市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二胡老师孙玉婷孙老师啊，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1: 好了，孙老师来跟咱们
2: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孙老师的表演了。我的那个时候刚才那个去接孙老师的时候，孙老师跟我说，哎呀，我不是很会说话，我只会拉琴，我只会拉二胡。
1: 没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定是要孙老师去展示一下的。好，孙老师呢，对着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这个镜头啊，对着咱们话筒，跟咱们的听友还有网友都打个招呼吧。
3: 啊，观众同志们大家好。
1: 同志们啊，你看这就是老一辈的同志们，是不是？是吧？啊，你看人家就我们都说家人们、宝子们，对吧？这个年代人一上来，同志们，对，一看就是老朋友。
2: 对对对，啊，孙老师呢是1956年生啊，就是咱们蚌埠人。少年时代呢就开始自学二胡了，后来呢跟着咱们蚌埠文工团的赵汉兴老师以及省文工团的李振荣老师来学习二胡。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呢，二胡演奏水平是不断的提高。
1: 在1996年的时候呢，在蚌埠三十小和市少年宫就进行二胡的教学，也教孩子拉二胡啊。所教的学生在全国二胡的这个考级和比赛当中都曾经获得过优异的成绩，多名学生在高考当中被一些艺术类院校录取了。可以说二胡教学三十余年，2018年从事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二胡教学，现在是中国音协二胡学会会员，安徽省民管会胡琴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二胡学会师资培训结业，获得高级二胡教师。你看，
2: 很厉害啊，
1: 厉害啊，这个在国家都挂上号了。
2: 对，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跟这个孙老师来交流的话，也可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
1: 对，现在我知道身边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这个朋友的孩子都
2: 在
1: 学
2: 二胡
1: 啊，甚至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拉二胡的。
2: 我们问问孙老师啊，您是1956年出生在蚌埠，少年时代呢就和二胡结缘了。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瞬间，让您对这个二胡这种乐器产生了兴趣呢，走上了自学之路的？
3: 因为这个家里面有姊妹多，有几个哥哥上面拉二胡的，听到他们拉二胡以后，听得怪好听。就有点感兴趣，后来就学二胡自己拉了，拉了，后来又遇到老师了，跟老师系统的学了些，对，
1: 就是首先就是受家里人的影响，
3: 对，家里人
1: 哥哥姐姐的影响
2: 啊，哥哥也拉二胡，
3: 对，
2: 觉得挺好听的，
1: 对，就想跟着哥哥姐姐学，哎，反正我就想学，对不对？看听挺好，然后正好遇见了一些老师的点拨，那就跟着学啊。那早年前您先后是师从了蚌埠文工团的赵汉兴老师，还有省文工团的李振荣老师，那两位老师在您的这个二胡的技艺打磨和艺术理念的塑造上面分别给你留下了哪些比较深远的印象呢？
3: 因为老师要求比较严格，他们演奏音色都比较美，拉得比较好听，对，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就下决心一定要把二胡学好，老师就精心的教导我们，就这样。
2: 当时您看到像赵汉兴和李振荣老师他们拉二胡的时候，您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3: 就像这老师拉的这么好听，就跟唱片里面都一样，就像我一定要跟老师学好，一定要把二胡拉好。
1: 那我觉得就这些老师啊，我觉得这些高人。他收徒肯定他也是有自己的选择的，对不对？他不是随便什么什么塞一个徒弟给他他就收的，对不对？当年这两位老师您在跟他学的时候，入门拜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事儿呢？
3: 主要是我的喜欢 感动了老师。
1: 啊、
3: 老师在我们的邻居家拉琴，我都在门口听，然后就进去听看、
1: 嗯。
3: 后来老师就知道了，讲你不要喊，哎，那个小孩马上就一会就来。所以说我只要听到，我就要进去就去看就听。那时候就偷学，就是这样。
2: 偷学
3: 对
2: 啊，
3: 对对 对, 对，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教我们。这个后来，我的这个爱好、那个兴趣，哎，老感动了老师，老师后来就教我了。
1: 哎，这孩子不错。哎，对，你看都没叫来，都天天门口把着听，
3: 对，
1: 是吧？就是
2: 很上进，很想学。
1: 对，就很像我们平时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就是。不能进课堂上学，但是扒着窗台也要去听老师的课的那种、
2: 嗯、
1: 啊，也是被这种好学和喜爱感动了。然后老师可能觉得说，哎，这孩子特别喜欢。其实任何一种乐器的学习啊，
2: 嗯，
1: 不仅仅天赋是要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热爱。
2: 哎，热爱努力很重要啊、
1: 嗯。对，
2: 那孙老师，您早年跟着老师跑场演出，到后来，全身心的转向教学，这个。人生选择背后有没有一件让您下定决心的一些关键的事情呢？
3: 老师主要是带着我教学，老师在三十小教学的时候，李振龙老师就带着我跟他一起教学，叫我上大课，老师上小课，就要在老师在听老师就当助教，你这样，老师教过以后，教你什么曲子，我就然后，周三再给他们辅导，带着他们练。这样，所以慢慢提高，我就想一定要把二胡学好，给二胡教好。
2: 这个学二胡有没有先天条件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吗？
3: 先天条件主要是耳朵要能听音比较准确，就要乐感要好一点，就是说要会唱谱的就要能唱准唱对，然后别的也没什么要求。
2: 哦，听力要好，
3: 听力
2: 乐感要好。啊，你要能听出来这个谱子啊。那2018年您来到龙子湖区老年大学任教，面对和少儿群体完全不同的中老年学员，您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3: 这个老年人呢，就是说他的记忆力不太好了，然后就是他的手不是那么灵活了，
2: 嗯，
3: 跟那个学生比呢，就是没有他们那么灵活。学生拿快曲子，欢快的比较容易一点，手快。老年人呢，就是只能拿一些慢点曲子，这手快不了，所以呢，就叫他们拿慢一点的曲子，就是什么喜闻乐见的，比较流行的乐曲，大家比较喜欢，这样的。
2: 比如说这个孩子们，一般您会教他们拉什么样的曲子？然后我们中老年的学员，您又会教他们拉什么样的曲子呢？
3: 学生主要是拉点基本功，就练习曲，然后拉点欢快的曲子，像赛马了这样的。
2: 哦，赛马是很著名的这个二胡音乐。
3: 对，然后老年人呢，就教他们拉些慢的曲子。
2: 有什么呢？二泉音乐。
3: 二泉音乐、梁宵这样。
2: 哦。
3: 对，梁祝这样，大家都比较喜闻乐见的。他们拉了以后听了以后，觉得很好听，就兴趣比较大这样。
2: 都是名曲，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像梁祝呀、二泉映月呀，这些都是名曲，应该也不是很好拉。
3: 不是太好拉，要有一定的基本功，还要有乐感，要靠自己的磨练练习才管。
2: 哦，那其实我知道不少这个我们老年大学的学生啊，他们是退休之后才去摸二胡，第一次接触二胡，对吧？那在他们的身上有没有发生过让您特别感动，或者是给您带来一些艺术启发的一些小故事？
3: 有的学员呢，就年龄比较大了，有的都70多岁了，还在坚持学。他们每天来得很早，然后就跟他练习，这样呢，我一去上课就听到他们的二胡声音，比较感动，所以呢，他们就下决心把他们教好。
2: 哦，您的课是每周几啊？
3: 每周二上午9点到11点。
2: 哦，2个小时。
3: 啊、
2: 每周二一节课，就每周一节课。
3: 对。
2: 上午9点到11点，一节课是2个小时。然后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我们老年大学的学生是7点多钟就去了，是吧？
3: 对。
2: 哦，他们去那么早，去练习，所以您觉得，也是被他们打动了，是吗？
3: 对啊。
2: 哦，那您觉得中老年人学习二胡和年轻人走这个专业路线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3: 因为年轻人呢，他这个记忆力比较好，脑子反应比较快，手也比较灵活，他们要走向专业的道路。老年人就是自娱自乐，老有所乐，就是拿着板学，就这样对身心健康有帮助，就这样，他们比较喜欢这个，就是防止老年痴呆，就这样，就二胡两个手都要动，就这样的，对他们
2: 目标不一样，
3: 对目标不一样
2: 啊。那您最想给这些热爱音乐的银发学员传递什么样的音乐态度呢？
3: 就是大家主要是要音准要练耳朵也能听出来，拿慢点认真练习，拉一些自己喜闻乐见的乐曲，
2: 拉一些自己喜闻乐见的乐曲，要用耳朵要听出来这个音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老年朋友去学习二胡，他们是没有这个音乐基础，没有这个乐理知识的，所以让他们听音准呀是不是有一点难？
3: 是这个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教学当中就是从开始教就要练音准，要练音节，让他能听出来，音高了还是低了，这个老师要多讲，错了就停下来要改正。
2: 哦，这个音准听音准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孙老师来现场给我们上上课哈。我们这个学习二胡的第一课应该是要认识二胡的一些部位是吧？这个孙老师今天也带二胡来了，而且孙老师今天带了两把啊。这两把二胡有什么区别吗，孙老师？
3: 就是一把专门拉二弦音乐的，二胡是专门的琴弦，专门定调不一样。
2: 哦。
3: 对，注意，俩二胡不一样。另一把就普通二胡，就是什么乐曲都能拿的，这样。
4: 哦，二弦音乐拉这首曲子还得要特定特制的二胡。
2: 对，要专门的一把二胡。
3: 特制的二胡，特制的弦。
2: 哦。
3: 有二弦弦，对，专门定的调不一样，它第五度，第五个音了。
2: 哦，第五个音。
4: 感情这个阿炳他当年拉的这个二弦音乐他是就不一样，跟别的二胡还都不一样，
2: 是
4: 怪不得他拉出的这二弦音乐跟别人都不一样呢啊。
2: 那
4: 琴不一样、啊、
2: 对，琴不一样。孙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手中的这把二胡，他叫什么，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的每一个部位叫什么名称，
4: 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常识。
2: 他的结构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4: 说一说，
2: 听众朋友们都介绍一下。
3: 这个二胡呢，它就要首先要它的结构要知道，这个二胡要有琴杆这个杆子是琴杆，一个琴竹，就是专门扭弦的，就是定弦的一个竹。然后这个二胡筒子、二胡筒子要有蟒皮经过这个筒子再经过弦震动出来声音。
4: 蟒皮是不是蛇皮、啊、
2: 就是蟒蛇皮、
3: 对，大蛇就叫蟒。
4: 大蛇皮。
3: 蛇皮
4: 得是整张的那个蛇皮是吧？
3: 蛇是因为它裁的，就是二胡多大筒子它裁多大，它根据那个二胡。
4: 它确实得大蛇，小蛇还不行，裁不出来啊，
2: 小蛇皮不够。
4: 对、面积不够。
2: 对
3: 对
2: 那上面的那个是什么叫什么呀，孙老师？
3: 这个叫轴。
2: 轴
3: 啊，扭弦的，就是专门定弦的。有松有紧，这个高低调节的，调弦的，调高低的，
2: 调弦的高低的，
3: 对，
2: 然后还有那个下面的那一块叫什么呢？
3: 这个就叫用马子给它撑起来以后能震动声音，然后有个垫布，就是防止它有噪音，
4: 这个老师对着我们，老师您对着镜头来说，老师您对着镜头，
3: 护心垫，这个叫对。一个垫布，就拉起来，没有噪音。没有垫布的话，就是有噪音。
2: 要有垫布。
4: 是每次拉的时候都要就是校准一下这个音，是不是？都要用这个。
3: 对，要用校准器校音。
4: 校准一下。
2: 那这样，孙老师能不能先教我们一下拉一下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
4: 对
2: 啊，
4: 最基础的。
2: 对。
3: 好，拉一下给大家看看。
4: 对，看一下，
2: 好，看看这个音阶啊，最基础的音阶应该怎么拉？
3: 首先就是拉低调的，一开始学就是

0: 低调的，先拿空钱，然后拿银钱，银钱得多少钱呢？内钱是斗在米发，烧，外钱是烧拉西多。
1: 哦，就是内外弦拉出的啊。
0: 来，对吧？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听出来了，这就是音阶啊。
1: 啊，对，就是他就是每次拉的不是两根弦同时发音吗？
2: 不是。
1: 哦，
2: 这个低调的哆嗦弦，它是内弦是哆来咪发，外弦是嗦拉西哆。
1: 啊，就是两根弦，就是弹吉他似的，
0: 孙老师
1: 每根弦发音啊。
0: 您对着镜头说展示就可以了。
1: 对，您对着镜头展示，
0: 对。那问一下孙老师啊，就是我们拉二胡的时候，正确的这个坐姿和手势应该是怎么摆放的？
1: 对，
2: 坐姿一定要坐正，胸部挺起来，然后这个磁心，就左手就靠在这个琴杆上，然后右手是拿弓子，弓子就跟拿筷子一样的，要像拿筷子一样的拿弓子。
0: 这个拿弓的手势是什么样的呢？
2: 拿弓手势就像拿筷子一样。
1: 那可以给我们镜头上展示一下吗？
2: 这样，对。
1: 像给镜头展示一下，就拉弓，哦，拿筷子的方式。哦。哦，就拉那个筷子，
0: 就像拿筷子的那个手势一样，
1: 手势拉这个，
0: 然后做的时候就是要这个上身要挺直，
1: 对，
0: 是吧？啊，两脚平放。
1: 对，然后拉的时候好像其实还是要靠手腕力量，对吧？
2: 对，
0: 是靠手腕的力量还是
2: 手
0: 臂的力量？
2: 对，手腕要
0: 手腕的力量，
1: 手腕的力量，但是一定是手臂送力，对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
1: 好，来说啥？
0: 李队说，关于二胡，我的老父亲也很厉害。他文化呢虽然不高，不懂谱子，但是一首曲子他听别人拉个一两遍之后他就会了。
1: 哎，这算不算是一种音感呢？
0: 孙老师，
2: 这个有的人就是他不用谱子，就靠耳朵听的，他也感觉他听到这个音乐这个音的高低，他就能摸出来，就靠着听力听的。
0: 就是他的听感，他的乐感很好。
1: 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像我爸以前年轻时候也是啊，就是他听完一首歌之后，他基本上能哼出那个简谱。
0: 哦，
1: 对，你看我就没有继承这个天赋。
0: 那就说明他的这个乐理知识其实挺好的。
1: 他有，我爸也是拉二胡的。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文工团，不是在大队里边。就下方大队里边，大队文工团拉二胡。
0: 其实我觉得你爸也可以来做一期嘉宾，
1: 是吧？他多少年不拉了，对吧？他是这样的，二胡啊、笛子他都吹，都吹笛子拉二胡，但是他都没有传给我。
0: 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个专业的音乐学院里面，有一节专业的课叫视唱练耳。这个视唱练耳其中一项很专业的学科就是听音识谱，就是你听一个旋律，把它的谱子写出来。
1: 你看这个东西就没传给我，我都死传了。你看，
0: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孙玉婷孙老师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孙老师的表演了。孙老师呢是二胡老师啊，刚才已经教了大家这个坐姿呀、手势呀。那么问一下孙老师啊，就是我们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是要先学音阶，还是要先学什么？
2: 首先要学空弦，
0: 要空弦，
1: 空弦，
2: 空弦这个就是右手的运弓。
0: 什么叫空弦？
2: 空弦就是说手指头不要干。
1: 您对着镜头说就可以了。
2: 我拿内外弦，都烧，就练这个，就练这个空弦的功夫。
1: 嗯，
2: 你的弓要拉得好，声音才能出来，才能好听。
0: 要先练空弦。
2: 对，
0: 练过空弦之后，就是练这个音阶是吗？
2: 对。
0: 练过空弦再练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都这个练音阶哈。
1: 那
0: 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还是想听孙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对，给我们拉一段吧。
0: 拉一段。
1: 你用这个二胡是二泉映月的那个二胡是吗？
2: 这把不是，这个要专门拉音乐换一把这个二胡。
0: 好，我们现场
1: 听
0: 孙老师给我们拉一段啊。
1: 拉一段二泉映月的这个弦段哈。
0: 好，
1: 我们来听一段。

0: 咱们这个学语言似的，就是怎么说话，学英语就背书，
1: 你
0: 背的多了，你自然这个语感就来了。
1: 你平翘舌音不好，你就一个劲儿练平翘音，
0: 对，天天练四和十，是不是啊？
1: 那问一下孙老师啊，就是很多可能老年学员啊，他们学了两三年之后，会进入一个瓶颈期。其实我们学习任何一项这个乐器都是这样的，简单的
0: 这样，
1: 简单的曲子呢，就觉得哎呀太容易了，我都会拉了，对吧？但是呢，像您刚才拉的这个二泉映月这样难的曲子又拉不下来，那您觉得这种情况，怎么样给他们做一个教学规划，帮他们平稳的跨过这个瓶颈期，重新找到学琴的新鲜感呢？
2: 这个就是说，根据咱们的条件，根据咱们的这个拉琴的这个水平、技术的程度，

0: 也不能就是叫太难的曲子，拿不了的就不能让他们拿，只能让他们能够适应的，简单一点的，能听得好听也就行了。
1: 啊，就是让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找到这样一个就是价值感，然后其实不能太挫败他们的这种积极性，你这太难了，就
2: 老师他不会，
1: 对的，挫败感太强了，他慢慢他就不学了，是不是？
2: 嗯，
1: 啊，那在您从事二胡教学3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见过不同年龄段的无数的学生，在您看来啊，业余学二胡的最容易走的弯路是什么？您最想给所有学二胡的爱好者提一条什么样的教学建议，或者说学习的建议呢？
0: 业余的主要是就是一个是音准，耳朵都听不准音，这个自己拉的准不准不知道，认为自己拉得很准，自己音不准，还有一个节奏容易错，主要就是节奏拍子拖不够，一拍拍的比较难拖的，他们就卡不准这个节奏，对，这样的，主要是节奏音准这两样，如果要能，按照老师的要求练好了，那就进步很快。
1: 所以建议还是打好基本功。你看学啥都是这样，
2: 还是音准和节奏的问题。
1: 对，基本功练好了，就是无论您是专业的还是说业余的，基本功都是必须的。
2: 对，
1: 音准和这个节奏把握好了，才能再往下走。下面的步子啊，
2: 对，二胡的学习二胡，他们最容易走的弯路还是拖拍的问题，节奏把不准啊。
1: 那是不是？
2: 所以说这个视唱乐理还是视唱练耳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啊，就是是不是很多的弦乐都会出现这个节奏的问题？
0: 对，所有的乐器都是一样的，对，都是一样的，节奏音准。
2: 相对来说，我觉得弦乐比键盘会更难学。
1: 对。弦乐主要是你的节奏要稳，你键盘你摁下去，对不对？我的理解，因为我没有学过音乐，我觉得就是弦乐它可能得在一根弦上面去找那个音阶，找那个音准，但是这个键盘呢就直接摁下去就是那个音了，是不是？
2: 孙老师，他理解的对不对？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键盘它不需要找，就是它音就在那儿，是不是？但是你可能需要找的只是就是音调的高度是哪个调什么的，但是这个弦乐你得在一根弦上，它也没有标注，是不是？你得自己慢慢去找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弦乐可能就是
2: 比键盘更难。
1: 我自己感觉是弦乐比键盘会难学一点。
2: 那孙老师，您在龙子湖区老年大学带二胡班这些年啊，有应该是不是也组织过一些演出？
0: 也组织过演出
2: 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次您难忘的演出经历？
0: 演出经历就是他们这老年人很喜欢表演，就是他们很喜欢。上台，一听到演出都非常高兴，都想上台展示一下自己，风采这样的，他们的演出，都来得很早，老早就化好妆，就是这样，
1: 就特别积极啊。
2: 就有没有哪一次演出是让您特别难忘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
0: 这个没有什么。
2: 都差不多，
1: 每次演出就是老师就是个指导，大家反正就是积极性特别高。你发现这老年人啊，就是有的时候确实精力挺旺盛的，就是学了我就得展示出来，
2: 我要表现一下，
1: 我要跟大家来看看我最近学习的成果。一个呢是给比如说家里的家人啊、身边的朋友看一看，再一个呢就是自己既然学了，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2: 对，
1: 对不对？
2: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老年学员呢，他可能以前是没有登台表演的经验的，那他第一次演出，也许会紧张，紧张手抖呀，弓子拿不稳呀。那您在演出前会用什么样的小方法帮他们缓解心理压力呢？
0: 这个就是说，跟他们要讲，你是最好的，自己认为自己拿的最好，要有自信，
1: 给他们一些鼓励，
2: 鼓励他们。
0: 对，
1: 那基本上这些老朋友可能听到这些鼓励都怎么样，还会紧张吗？
0: 听到这些鼓励很好一点，
1: 我觉得好一点，
2: 但多少还是会有紧张的，
1: 还是会有的，尤其是第一次登台，比如说他们了，我们第一次拿话筒的时候，这也紧张啊。
2: 但是我跟你讲不一样，你第一次拿话筒的时候，你只要说话就可以了。这个弦乐乐器，你现场的演奏那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怕、那个、
2: 你哪怕弹错半个音。
1: 都难受，
2: 都会影响你整个曲子的发挥，
1: 是吧？那就像我们就是说着说着蹦不画出来了。
2: 那孙老师啊，咱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这个二胡演出，选曲上您会特意偏向大家熟悉的一些老歌、红歌啊、还是会尝试加入一些这个重奏合奏的新编曲目呢？ 就是你有没有给他们排过什么重奏合奏的一些曲目？
0: 嗯，这个没有，就是拉一些他们喜欢的。
2: 拉他们喜欢的老歌，
0: 听懂的对。
1: 还有就是让别人，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熟悉、自己喜欢，还有下面人得听得懂。
2: 哎，是
1: 是吧？嗯，那不同类型的曲目在舞台上的呈现，你是不是会根据你会做哪些适配于老年学员的能力的一些调整呢？就是在曲目上面，
0: 曲目主要要选一点，就是他们能声音能拉好的，就像要简单一点的，而且要好听一点的。
1: 嗯，
0: 大家就要熟悉的乐曲
1: 啊。总之就是让大家得心应手，本来就很紧张了，咱们再拉一点这个简单的、大家喜欢的、自己喜欢的一些曲目，然后有好上手的这些曲目。嗯、一个呢是提高这个演出的可观性、可听性，再一个呢也是提高我们这些老年学员的自信心。
2: 对
1: 啊，
2: 好、有一位叫八级前功的朋友啊，他说俺叔上台了。
1: 让俺叔拉一段
2: 啊！刚才你叔拉过了，拉了一段、这个、
1: 拉两段呢，
2: 拉了一段那个二泉映月还有红叶两首歌。
1: 对，
2: 啊、
1: 要不是咱们再来一段，
2: 来一段赛马，
1: 来段赛马行吗？
0: 拉个赛马，
1: 好，来，
2: 这个我非常喜欢听，而且特别带劲啊！
1: 不，这个把这个他说十面埋伏，
2: 十面埋伏不是琵琶曲吗？
1: 对呀、
0: 啊，琵琶曲我拉不了。
1: 对啊，这你这不是瞎点歌啊？这不是瞎，不能乱点、
2: 那个八级前功啊，十面埋伏是琵琶曲，
1: 对，它不是二胡拉出来的。
2: 等哪一次我们请琵琶老师来了，再让他弹。
1: 对，我们也有曾经请过琵琶老师的。
2: 对
1: 啊，琵琶老师那次来的时候弹了十面埋伏、啊，
2: 对
1: 啊，非常经典的。
2: 但是八级前功没来我们直播间呀、啊。
1: 好，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这个弹这个十面埋伏。
2: 好，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孙老师。给大家拉一段
1: 赛马。

0: 哎，孙老师，刚才那一段你用手指拨弦的
1: 那一段，
2: 有一段是拨弦，
0: 那个叫什么？
2: 马蹄的声音的意思。
1: 哦，您对着您对着镜头，给我们再拨一遍行吗？那对着镜头再拨一遍。
0: 那个是叫拨弦吗？
2: 拨弦。
0: 哦，是叫拨弦啊。
1: 拨弦。
0: 还被我蒙对了。
2: 对
1: 对。哦。
0: 哎，挺好玩的。
1: 就是马在闲庭信步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这个？就它跟那个，它就好像就是感觉就是马有快有慢，也会有歇下来的时候，
0: 是这个意思吗？孙老师，
2: 就是模仿马蹄的那个
1: 哦，模仿马蹄的声音，
0: 模仿马蹄的。
2: 对，
0: 哎，你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1: 我没法感受这个。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一下，这八级弦工又说了，嗯，百鸟朝凤讲的那是唢呐，大哥。现在就、哦、对，就是、
0: 刚才我们欣赏了赛马，觉得如果是很多这个二胡合奏的话，这个赛马会更震撼。
1: 对，我觉得就是以前在。

0: 在就是舞台上面看到就是二胡是主奏、
1: 嗯、
0: 然后旁边配了很多其他的乐器，就把这个赛马给他拉，就演奏成了好像一场用中国古典的乐器拉出的一场交响乐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其实真的是非常震撼的。但是那个二胡是主奏。
1: 对，孙老师、嗯、您自己平时喜欢拉什么曲子？
2: 就是赛马比较大家都喜欢
0: 比较多一点
1: 啊、
2: 嗯、对，二泉映月
0: 啊，
2: 梁祝
0: 哦，梁祝是二胡也能够拉、嗯、就弦乐其实可以互通的啊、
1: 哦。那我们稍后再预定一首梁祝吧。
0: 对，我们对先再跟
1: 再聊两句啊、
0: 嗯、
1: 聊两句。我问一下孙老师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每次演出之后啊，您都会给学员拍现场的视频啊，演出纪念这些啊，因为您觉得这些舞台经历给这些退休之后才学琴的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生活，您觉得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除了会拉二胡，除了会拉曲子之外，还有什么额外的改变吗？
2: 他们感觉要是能上台感到很骄傲，让他们那个自信，也展示自己的风采。
0: 嗯，
1: 就是您觉得这个让他们学二胡，除了多学会一项技能之外，对他们的老年生活有其他的什么影响和改变吗？
2: 老年人就老有所乐，他们就是教育拉二胡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事情。
0: 嗯，就是生活当中就觉得这可以找一个乐子，哎，生活里面就是也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啊，在这里又重新找回了一些价值感。
1: 嗯
0: 嗯，好，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吧，我们最后还是请我们的孙老师
1: 给大家拉一段梁祝啊、
0: 嗯、对，那
1: 这也是一首名曲。
0: 对，那时间不长了，给咱们拉一段梁祝的选段好吧，片段好不好？
2: 啊，对，句子片段好。
0: 好，嗯。

0: 我体会到了一个词儿，我明白了什么是百转千回。
1: 对，就是我们虽然很多时候不懂音乐啊，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个曲子的旋律当中能够感受到情绪啊，我觉得这就是音乐传递给我们的感情啊。
0: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孙老师有没有想，就是对想学二胡，可是又觉得二胡很难，我是不是能够学得会？对这样的这个退休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大奸臣童贯接手了清溪县，一看呢，阮小二带着伪造的偏平官折黄袍，他一瞅有空子可钻了，用手指着：“好恶贼呀，你有反心不成？你想做方腊第二，这还了得？”喝令武士用绳把阮小二捆上，要就地问斩。卢俊义在旁边呢，赶紧跪倒施礼，替阮小二求情：“大人呐、这阮氏弟兄在梁山多年，自由自在惯了，这是一种童心，觉着奇怪，他怎么能有反心呢？他诚心造反，就等不到今天，望求大人开恩。”这童贯呢，本来想杀阮氏弟兄，拿他们开刀，但是往左右一看，梁山的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他没敢。好吧，他告诉阮小二：“下不为例，发放你到军前立功。”给饶了。阮氏弟兄是愤愤不平啊，领兵带队赶奔帮元洞。咱说了，这是最后一个据点啊，这帮元洞啊不好攻，在山的半截腰有个天然的山洞，那里边塔极大无比，

放蜡，把后手都留好了，在里边也有伪造的宫殿，派一支重兵守住洞口，谁也进不去。是童贯在后头坐镇，像毙命一样，县令宋江以最短的时间付出最少的代价要活捉放浪，这有个催命鬼，宋江没办法，日夜谋划能抓住放浪。谢珍谢宝过来领令，大哥不必着急，爬山越岭是我们弟兄的长项，我们是打猎的出身，每天没事就爬山了，据我们哥俩观察，从正面拿不下山洞来，我们从侧面爬到山峰的顶上，然后用绳子系下来，来个天鹅下蛋，出其不意攻入洞中，您看怎么样？宋江是只好点头答应。当天晚上，谢珍谢宝带了500名敢死队，每人身上都带着一盘长绳、挠钩、套索等物，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就到了帮元洞的左侧，一看这块可以爬山，谢珍谢宝带头啊，这哥俩也年轻，身体也棒，往上一纵，扒住石岩比猴子还快，爬上山顶，说到山顶还差那么一截，摘耳朵一听山上没动静，说明方腊没有派哨兵在这守把，哥俩高兴，一前一后三下两下就爬到山顶上了，刚一露头坏了，方腊能没有准备吗？他被猴都奸，上的有几百军兵，不过他们不言语而已啊，听着这山有点动静，再一听哟来人了，彼此打招呼，谁也不言语，等谢珍谢宝刚一露头，这当官的喊了一声，打，有人爬山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强弓硬弩是滚木雷石啊，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了，可叹谢珍谢宝双双毙命，带来的敢死队死伤无数，剩下50-60人是逃回军营。见宋江这一说，宋江哎呦了一声，几乎栽倒啊，这是天亡我宋江啊，自从到了江南，我的弟兄是陆续亡故，几乎每一天都在死人呢，现在梁山100单八将还剩下多少人，三亭去掉了一亭啊，但是不抓住方腊，童贯不答应，怎么办呢？宋江左思右想，没有良策，正这时古上早时迁过来了，大哥，小弟我有个主意，说我看带着几百人，人多势众，目标太大，小弟不才，我先行探探路，最好发现一条捷径，然后再登山也不为迟晚呢，不能多带人。先帝啊，谢珍谢宝就是前车之鉴，万望你多加谨慎，哥哥你放心吧，别看我个儿长得不高，我找算卦的给我算过，我能够长生不死，嘿嘿嘿，哥哥怎么样？好，速去速回，得令。第二路石谦起身了，还得说石谦，不是说个儿小，哎，就不容易被人发现，而是这个人足智多谋，他就光身一个人，谁也没带，白天先看了地形，做到心里有数，天刚黑他出发了，攀山越岭不被人察觉，就到了帮元洞的右侧，山连山岭连岭啊，这大山之中要藏一个人，上哪能察觉去？哎，石谦发现前面有灯光，他奔灯光就来了，到近前一看，孤孤零零，有那么两间房，

0: 摘耳朵一听，房间里有动静，看看左右没人，石谦过来叩门。这一敲门，屋里的人把灯纸灭了，噗，有人吧，请开开门呐，我有一件事情相求，我想寻口水喝，我是好人呐。哀求了半天，灯光又点起来了，呲牙一声，柴门开放，出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跟要饭花子也差不多少，端着一盏油灯打量石谦。哎呀，你是人是鬼？瞧您说的，鬼还会说话吗？我是大活人呐，就您一个人。哎，正是，请进来，请进来。石谦进来一看，哎，这屋破的没法再破了。老头让石谦坐下，就问客爷，你有什么事儿？我想讨口水喝。哎，水还是有的。这老头拿着瓢，崴了一瓢水递给石谦。石谦真渴了，喝了几口把嘴擦擦。哎，老爷子，我说话您能听懂吗？
1: 懂懂。
0: 我跟您打听一件事儿。
1: 说吧。
0: 我说这座山叫什么山呢？
1: 叫太平山呢。
0: 太平山？
1: 对了，东太平山西太平山，我待这山呢叫东太平山。
0: 有个洞叫邦元洞，您知道吗？
1: 知道啊，那是方腊方大王久居之所呀，那洞大的赫了，我小那时候到那里玩过，之后方腊造反把那封锁起来了，我就没去过。
0: 哎，行了，石谦一听有门，老爷子，要想进这个邦元洞，从哪儿能进得去？
1: 难呐，就有一条路可通上下，要把那条路封锁住，鸟都飞不进去。
0: 是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1: 这我想想啊，哎呀，我七岁那年跟着我爹进山采药，我发现凤凰顶啊还有个小洞。有一次我贪玩，跟几个小朋友点着火把在凤凰顶钻那洞里去了，你说邪门不？拐弯抹角走来走去，嘿，走进了邦元洞。打那之后我就知道有一条秘路，可是之后呢，方腊造反占据了邦元洞，我始终就没去过，也不知道我童年之间钻的那个洞还有还是没有。
0: 哎呦，老爷子，实话跟您说吧，我是大宋朝领兵的将官，奉我家哥哥宋江所差前来探路。老爷子，您无形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呀，您好好回忆回忆，那个凤凰顶那个洞您还能找着不？
1: 啊，你是官人啊，这恐怕我找不着了。
0: 怎么办？我背着您，我搀着您，您要能找着那个洞口必有重赏，你何苦在这受罪？把方腊消灭了，把您送到杭州，送到苏州，给您一所宅院，给您一笔钱，您颐养天年有何不可呀？
1: 是啊，这事儿倒是不错。好吧，那我找找看。
0: 哎呀，多谢多谢。老头把东西收拾收拾，拿了根棍子，一方面防身，一方面带拐杖。石谦架着他，老头一摆手，不用，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别看我老了，爬山越岭还可以。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天似亮似不亮，老头站住了。紧靴吗？
2: 我记得好像是这儿。
0: 再看看，别着急，好好想想，您上了岁数了。
2: 是这儿，就在这附近，这就是凤凰顶啊。

0: 对对，找着了。你往这儿看。石仙顺手一看，你什么也看不着，因为这洞口不大，另外呢，周围长的都是蒿草，四外是密匝匝的树木，藤子缠绕，你就在跟前你也发现不了，还得说山里人，还得说本地人。老头说，你看见没，把这草扒开一看，可不是吗，有一座洞，这洞口啊能钻进四五个人去，但还得猫着腰，一股冷气扑鼻呀、啊。石谦那人心多有底，怕一旦有失，动员老头，老爷子您再帮帮忙，能不能跟着我钻进去看看，哎，我这有纹银20两，暂时作为谢礼。老头都穷疯了，一听多少20两，能买我这条老命了。精神头一长，行嘞，我就卖卖老，不过那里边太黑，不怕，我这有火扇子、稀土桶，有引火之物，那咱还得备点干粮，干粮我也带着呢，哎，够咱俩吃。说着时间，石谦把挎包拿过来，从里边掏出几个大烧饼，递给老头一个，老头挺高兴，三口五口吃完了，喝了点水，在头前引路，石谦跟着，从凤凰顶进了这个神秘的山洞。一脚高一脚低，有时候洞里头高摸不着顶，有时候低得往里爬，哎呀，把石谦这小脑袋上碰的全是小脑袋，鲜血淋漓，也不敢喊疼，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觉着空气新鲜了，哎，再一看多少有点透亮了，到地方了，这里头就是帮源洞。石谦示意老者不要高声，他在前头手握小片刀，慢慢往前挪，时间不大到近前了，一看这洞口周围也是蒿草和乱石，用小片刀一分，脑瓜探出来，并无人察觉。你看方腊在这么些年不知道这有个通道，因为那里边地方也大呀。啊，再往前探身看，里边就是帮源洞啊，摘耳的侧听好像有人说话的声音。妥了，石谦马上退回来，架着老头顺原道出了山洞。老爷子可得谢谢您啊，您可请回，我办我的事儿去。
1: 那你说那话算数吧，给我找出房子，还给我一笔重重的酬谢，
0: 肯定算数，您回家听信儿去。老头回去盼望不说，石谦兴冲冲返回连营，见宋江、吴用，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拍大腿，贤弟啊，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真天助我也。马上派石秀、杨雄、石谦、孙新、孙立15位大将，都是步行的将官，各带利刃，带着3000敢死队以及引火之物，应该这么办。明白明白，得令得令。石谦当向导，第二天晚上出发了，秘密运动到这个山洞的洞口。石谦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是这儿，我头前引路，你们在后头跟着。哎呀，石秀还说呢，你心里有底。
2: 哎呀，我还能糊弄你们吗，咱是生死的弟兄，要死我死头一个。
0: 好嘞，大家陆续钻进山洞。那进山洞啊，就得走2个多时辰才到了帮源洞。石谦一看就这儿，头一个他爬出去的，轻轻一打招呼，石秀、孙新、孙立众人陆续爬出来，3000人呢、啊，那得多长时间能运动完呢，也就出来不到1000人，其他的人陆续往外出的时候，

时间一看差不多了，别耽误啊！哎，快点放话！宋哥哥等信儿，他每人身上都带着引火之物，1000来人呢、啊，那数目也不小啊！大家一齐动手，把火点着了，刹那之间，帮元洞里着了大火，是浓烟滚滚。石谦石秀在头前引路，高声喊喝：“方腊，你完了，你跑不了喽！宋军占领了帮元洞喽！”啊，杀呀，冲啊！后边的人陆续赶到，方腊做梦也没想到后门着火了，他光顾守帮元洞的前洞口了。没想到这后边哪来的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成吗？这可怎么回事？给我挡住，快救火！自顾不暇，宋江率领人马严阵以待呀。后来探视的报告说，里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人得了手了。宋江一声令下，冲！敢死队在前呢，边战边往山上爬，边战边打。您说能没有伤亡吗？就这一仗死伤了无数人马，毕竟人多势众，终于占领了帮元洞。跟石谦石秀等人会合了，两方面欢呼，闯进围攻室。这里边修造的宫殿规模也不太小啊，占领之后抓了无数的俘虏，杀了不少的人，等闯进宫殿再找方腊，踪迹不见，问谁谁不知道，严刑拷问不知道。为什么打帮元洞？最主要的抓方腊呀，方腊要没了白折腾了。宋江急得两眼冒火，骚！那位说方腊会变，不是，这方腊也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他一看后院着了火，前山进攻，方腊已然明白大势已去啊。这家找个没人的地方，摘盔卸甲，换上普通人的服装，手提一把短棒，蹬着草鞋，他溜之乎也。哎，平常他穿那套衣裳，离多远？就知道他是当头的，换上这套衣裳不显眼的，趁乱他溜出去了，真没被人发现。方腊一口气从东太平山跑到西太平山，一口气出去能有30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白天不敢挪窝，到了晚上他往前走，心说我上哪儿去，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哎呀，又渴又饿，这怎么办？到西太平山一看，孤孤零零一座小庙，看看左右没人，心说这地方宋江的人马肯定来不了，不如我到这讨口水喝，要点吃的。如果有盘缠路费，我凑点远走高飞，再卷土重来。啪啪啪一叩打庙门，有个小和尚把门开开了。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啊、哦，我讨口水喝。那您请进来吧。方腊到里边了，看看有那么几个小和尚，他找把椅子坐下了。哎呀，小师傅，我腹中饥饿，有没有什么吃的？哎呀，庙上清苦，没有好东西。就有那干馒头，行，这就是最好的东西了，给他拿俩干馒头，他吭哧吭哧在这嚼着。小和尚说，施主您先吃着，我到后面去打扫。哎，您忙着。方腊一想啊，干脆我在这忍一觉得了，哪儿都不去了，明天再走也不为吃晚。他吃完了头脑一发沉，闭眼睛打盹儿，哪知的小和尚到后院送信儿去了。
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这有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头一个花和尚鲁智深，第二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咱们前者说了，武松叫方腊把左膀子给卸下去了，就在此庙养伤，这就是草堂庵，又叫草堂寺。花和尚鲁智深自告奋勇在这陪伴武松，他们一直没离开这个地儿，一开始有100军兵跟着，后来没用啊，在这吃喝不方便，让鲁智深都打发走了，说你们到前敌吧，我们这没事儿。所以他哥俩就住下来了。今天晚上小和尚这一送信儿，说来了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寻东西吃。鲁智深说带我观看，跟武松两个人暗中观瞧，哟，这不是方腊吗？嘿，这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怎么这副德行？哥俩是无比的激动。鲁智深告诉武松，兄弟，你是残疾人，你在旁边给我助威，我伤擒活拿此贼。武松说，别看我剩一个膀子，我也助哥哥一臂之力，什么事情都得有始有终。水浒传这是最后的一段大结局，因为水浒100单八将，100多人呢，在挨个的都说的那么清楚，说明他们的收援结果恐怕挺难，咱们只能摘重点的给您做一个交代。书接上文，武松和鲁智深遇上了方腊，方腊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两位英雄之手。鲁智深头一个闯进屋去了，首先把方腊给惊醒了，他殊死反抗，把鲁智深甩了个跟头往外就跑，没想到有个武松，武松别看剩一个膀子，腿还好使，啪一个旋风脚把方腊踢翻在地，一个胳膊举起方腊，小子你哪里跑，逮着了。武松单臂擒方腊，把他抓住了。书说简短，送往前敌呀、啊。宋江那正着急呢，怎么就打起帮元洞来不见方腊，八路派人搜查，没想到花和尚鲁智深武松回来了，把方腊给带来了。哎呦，谢天谢地，二位贤弟，你们立下奇功一件呐、啊！禀报童枢密，童贯也大喜，打囚车装木笼，把方腊借往东京处置，得交给皇上，这献俘下立特大功劳。童贯率领大队人马返回杭州，江南已平，都归了大宋的版图啊。宋江率领得胜的军马也驻扎在杭州城外。童贯临走交代的清楚，宋江啊，你们听朝廷的旨意，本官先行一步。童贯高高兴兴请功受赏去了。宋江在这听信，在此期间弟兄们没事了，打了大胜仗了，这鲁智深陪着武松还有林冲经常去逛六合塔下的六合寺，一瞅这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就不想动地方了，跟武松和林冲商量之后要求宋江，我们哥仨打算留下，我们与官府无缘呐，皇上旨意下封什么官我们也不干了。宋江怎么挽留不好使，哥仨留下了。后来鲁智深就在六合塔下圆寂，被火焚化，埋在六合寺。武松剩下一个胳膊在这守着坟营，80岁而终。林冲转过年来得了一场中风病，不到2年也死去了，这是他们的收援结果。再说宋江过了些日子接到皇王圣旨，
率领弟兄返京，在马上宋江一查呀，男女一共剩下27人。宋江在马上大哭失声啊，下江南之时，188位弟兄，一个不多，半个不少，这胜利班师就剩下我们20几人，想起来怎不痛心。宋江哭着回到东京，扎下大营。没过几天，皇上在隆德殿亲自召见，慰问了宋江众人，这27个人没白干。皇上降旨皆封为地方官，带兵的武官，宋江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是把宋江派在楚州为兵马指挥使。这都是高俅的主意，给皇上出的点子，不能让他们忽堆，把他们分散开，一个地方派一个，怕他们贼性不改，这便于控制。其他的人分到这儿的，分到那儿的，哪儿的都有。单说宋江到楚州走马上任，可是行啊，地方的一个小武官吧，使奴换辈，要说吃喝也不愁，但宋江苦闷。原来的时候弟兄们欢聚一堂，经常见面，现在落下一个人孤苦伶仃，有时候在梦中想起吴用来，吴学就不在近前，想起卢俊义，卢俊义不知哪里去了。宋江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活着觉着没味儿，也不打仗了，闷来无事。出了楚州的南门，有个地方叫了儿洼。哎，宋江瞅着怎么那么像水泊梁山呢，真山真水，风景如画呀，没事就到了儿洼前去散心。这宋江啊跟身边的人交代，你们看见没，了儿洼是我了结之地，迟早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要请旨定夺，把我葬在了儿洼。是是是，有人做了记录了。单说宋江到了楚州城还不到半个月的功夫，这一天天使官来到。宋江一听怎么天使官来了，赶紧出城迎接。天使官宣读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思念远水泊梁山的弟兄，感念你们那平方腊所立的功劳，特赏御酒一瓶以示关怀，另外赏锦袍一领，御马一匹，黄金500两。宋江磕头谢恩。天使官说，我住在这儿，多咱你把酒喝完了，我好回朝廷复命。哦，多谢多谢。宋江把天使官安排到金庭馆驿，转身回到衙门，看了看皇上的赏赐，对别的不关心，唯独是黄蜂的御酒，宋江看了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儿。宋江心说，这不是好兆头，平白无故皇上怎么赏我御酒啊，而且天使官说的清楚，等我喝完了才能回京复命，难得聪明的猜对了，这酒里头有毒，聪明的猜对了，这酒里头有毒。谁的主意？蔡京、高俅、童贯4个大奸臣的主意。因为他，我现在没权了，哎，我坐镇小小的楚州，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不过也好啊，我这收援结果不错呀。当初我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后来李逵闹江州把我给救了，我逼不得已投靠了水泊梁山，我落下个贼名啊。之后受了招安，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人。

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朝廷的命官，坐镇一方的武将。我就喝了这个毒酒，我死了，了却了蔡京等人的遗迹，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造反，你能拿我家人怎么样？你们可以找出种种借口说我死了，什么暴病身亡，怎么怎么怎么不治身亡，但是你绝不能说出我是反叛，要定不上这个罪名，我老宋家一脉就可以相传，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哈哈，宋江明白，他们不放心，谁不死也得逼着我死。这酒啊，我就假装不知道是毒药，我喝了它。哎，宋江还没等喝这酒的功夫，运州兵马统制官李逵求见。嘿，怎么李逵来的这么巧？宋江起身相迎，一看李逵穿着一身便装，四个亲兵急冲冲走进书房。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李逵啊，你这从哪里来？从润州来呀，不给了我个官吗？润州的兵马统制官，去他娘的，老子不稀罕。哥呀，分别这么长的时间，我一日三大醉，天天喝酒解闷，想起过去的风光，多么开心，在水泊梁山之时自由自在，没想到当了这么个窝囊官，把咱弟兄分的是七零八落。哥呀，我做梦都想你呀！我请了长假，我到楚州来看望哥哥。哥哥，我不想走了，我愿做你马前一卒。贤弟，你坐下，咱好好谈谈。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呢，能那么自由吗？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好使吗？贤弟啊，但你来了，哥哥欢迎，咱们哥俩好好唠着唠着。说着宋江把这酒打开了。要说宋江这点做的也不对，明知是毒酒没告诉李逵，给李逵满了一杯，自己满了一杯。那么宋江喝着这毒药酒，心里头盘算着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知道我要一死，李逵非闹事儿不可呀，这一闹事儿，朝廷可以妄加罪名，李逵的三亲六故一个也好不了啊，李逵的下场一定很可悲，我不放心呐。干脆咱哥俩一块儿去吧，临死落个忠义之名，省得株连九族。宋江是这么想的。哥俩边喝边谈，这李逵就说，哥，在路上我有一种想法，您能听听吗？说吧，什么想法？哥呀，咱不能受这个王八气，不能做这倒霉的官。我的意思，咱们弟兄还重返水泊梁山。贤弟呀，你怎么冒虎话呀？现在弟兄死的死，走的走，亡的亡，我们没有人了，怎么能返回梁山？哥，没关系，你有号召力呀。咱们重返梁山，你手下带几百人，我回润州也带几百人，这不就一千来人吗？一个个的号召力，你把拳头一挥舞，随从者何止万名啊。哥呀，别动摇了，我不回润州了，咱干吧。完了完了，贤弟呀，别说远的说近前，哥哥对不起你。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宋江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兄弟，你喝了几杯酒了？有半瓶了。此刻你觉着有什么感觉吗？您这话啥意思？
你喝了这

0: 个酒一点感觉没有。有感觉。哎呦我五内如焚呢。哥呀，我这胸膛好像着了火，怎么这么热，这烧的火。贤弟呀，哥哥实话跟你说吧，你我弟兄喝的是毒药酒啊，不是哥哥狠心有意毒死你，你活在世上我不放心。拿你方才所说，哥哥倘若先行一步，你非造反不可。你要再造反，后果不堪设想，不光是我们的事儿，株连到九族三亲六故啊，哥哥不忍心啊。兄弟，我也喝了毒药酒了，你也喝了，你我弟兄在阴间也不离开，你看怎样？
1: 真的。
0: 哎呀，我的哥哥呀，也好啊，活着咱们弟兄在一起，死了还在一起。我李逵这辈子就是给您干活的，鞍前马后，形影不离，我要长随哥哥于地下。哎呀，痛死我也。天还没到亮的时候，再看哥俩是七窍流血而亡，这宋江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位说宋江太狠了，先毒死李逵，这玩意儿设身处地啊，也情有可原。宋江所想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咱们闲言少叙，天使官第二天得了信儿，亲自验明正身，嘿，好哎，还多了一个李逵。行行行，这回去了快心病，怎么办呢？用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放到空房子里先摆着，后旨定夺。天使官回京复命，跟四大奸臣这一交代，我亲眼目睹宋江李逵七窍流血。哈哈哈哈哈！好，太好了，终于去了我们一块心病啊。宋江一死，没有号召力了，剩下那些人好对付，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但是表面上你没有理由处置宋江，就说宋江暴病而亡，李逵因吃酒也是暴病而亡，很风光的把两个人给安葬了，按照宋江的遗嘱就埋葬到楚州南关外了儿洼，修了挺大一座坟墓，还立了挺高的一桶碑。李逵在旁边有一座小坟，也立了一桶碑，碑上站着字儿都是官名，真就没有株连到九族。转过年来，吴用跟花荣上楚州来看宋江，这才知道宋江李逵双双而亡。哎呦，吴用吴军师心塞油烹一样，带着花荣前来吊唁，在坟前哥俩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吴学就跟花荣说，贤弟看见没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古人说鸟尽弓藏，卸完墨杀驴啊，这四大奸臣绝不能放过咱们。看来宋哥哥有先见之明啊。我们还走啊，往哪儿走？下一步就轮到咱的头上了，不如陪着哥哥长眠于地下。花荣也放声痛哭。好吧，哥俩整了点酒，席地而坐，一醉方休，在坟前谈论起来，说人家卢俊义真高，卢俊义跟燕青主仆二人带着巨资走了，到现在不知的下落。看来人家两人免遭毒手。要说起水泊梁山里边最高的是混江龙李俊，李俊带着同威同猛回到榆柳镇，见着费宝四个人，人家四个人当了水寇了。转过年来， 带着不少金银跑到暹罗国去了，在那儿安家落户。又转过年听说这李俊做了暹罗国的国王，那逍遥自在谁也比不了啊。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哥两个感慨万千。喝完酒之后，吴用就说，咱呢就在哥哥的坟前聊此一生吧。丝绦解下来，哥俩上吊了。那位说，有这种事儿吗？反正水浒传是这么写的，真的假的咱就不知道了。有人发现之后，把吴用花荣也葬在南门外了儿洼，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四大奸臣听说非常非常高兴，奏明皇上，这八旗徽宗犯了明白劲儿了，他怎么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死了，而且脚前脚后死了这么多人，究竟是为什么呢？后来八旗徽宗一查，查明白了，我多咱派过天使官，我多咱赏过御酒，看来是你们四个人干的，这还了得呀。他把四个人换进内宫，是严加审刺，又拍桌子又跺脚，吓得四个人低着头不敢答对。最后老蔡京仗着胆子说了，陛下呀，臣这么做不算不对呀，这些人是贼匪出身，贼心难改，虽然遇着主上知遇之恩，现在做了官了，迟早有一天还得造反呢，不毒不狠非丈夫，把他们嘴封住了，让他们长眠于地下，能确保咱江山永固，有何不可呀？这八旗徽宗一听可也有道理，不过这招可损点啊。好吧，你们四个人下不为例，下殿去吧。哎，您看就这皇上胡了八秃能好得了吗？若干年之后，大金国领兵北犯，把他跟他儿子双双抓获，送往黄龙府坐井观天，这也是罪有应得呀。那么大家要问，还有一些有名的上将是什么结局呀？像大刀关胜后来病死在任上，双边大将胡彦硕在抗金的战争中不幸牺牲，听说那石谦儿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阮氏弟兄阮小二阮小五双双战死，就剩下个阮小七儿，这阮小七儿不战，重回水泊梁山，才引出一段书叫《后水浒》。《水浒传》说的这全部结束。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

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您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都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在打捞沉船之前，考古队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四集《从想法到方案》。

0: 南海一号在海底沉睡了800余年后，终于重见天日。这艘载有大量货物的南宋商船一经发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揭开它身上承载的秘密，为了保护好沉船与文物，打捞沉船迫在眉睫。于是水下考古队伍随之组建起来，中国水下考古也因为南海一号开启了新航程。然而，想法并不等同于现实，想要安全地发掘与打捞南海一号，需要满足不少前置条件，谨慎做好各类前期准备。专家们十年如一日，制定出了史无前例的发掘打捞方案，终于使打捞南海一号的想法变为现实。那么，这艘古老商船究竟是怎样被发掘打捞的？从想法到实际方案的背后，暗藏着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今天播出第四集《从想法到方案》。
1: 你好，我们今天呢来接着聊南海一号的相关话题。上一集中间啊，我们说到了考古队员根据南海一号的情况，提出了采用比如说像殷墟的甲骨坑的这种整体打包的方式，以及瑞典瓦萨号战舰的考古打捞的方式呢，对南海一号进行相关的考古的工作。但是理论的这种想法和实际的这个工作之间，它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的划等号，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些理论的方案或者想法变成这种现实，它需要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作为准备。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它的前提条件主要在于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海水的海况，特别是海水的流速。大家都知道，如果海水的这个流速过快了的话，影响到我们的工程人员在水下进行相关的工作，当然这个打捞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第二个呢，是海底的底质。南海一号所沉没的这个海域，它下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它有一些障碍物，那我们整体打捞的这个想法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实施。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好理解，因为这个

开始呢，大概是全国的第三期的水下考古培训班。因为广东呢，我们一直是水下的文物跟沉船保存的情况都非常好，而且这个内容也非常丰富。同时呢，因为又有"蓝海一号"的这个项目，所以国家文物局当时的想法说，我们这个培训班虽然只招20名学员，但是呢，未来会给广东预留2个名额，让广东有人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里面来，能够培养更多的这种水下考古的人员。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现在回想起来啊，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是想这个之前的这种耳濡目染，听我们的同事讲的"蓝海一号"的或者水下考古的相关这些趣事，吸引了我呢，还是自己想挑战一下自己这个未知的这种学科，就跑去跟领导说，我也想去参加水下考古的相关的培训啊，未来能够在广东的水下考古工作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没想到，领导当时就给了我一瓢冷水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讲说，你是做史前考古的，你专心做好你的岭南地区和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这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就可以了。南海一号的相关的工作，或者说水下考古的相关的工作，跟你的专业隔得比较远，这个还是不要去做了。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哈，说你不都是做考古的吗？至于说是唐宋以后的，还是新石器时代的，这个能有多大的区别啊？其实啊，这个中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在医生里面，专科的医生有内科啊、外科啊、儿科啊、妇科啊。不同科目的这种不同专科的医生，其实对于其他这种专科的这个内容的了解的程度，相对都会比较弱。这个我们的考古也是一样。我虽然是从事史前时代考古的，是做考古相关的这种研究的，但是我对于其他时段的或者其他内容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考古的工作的了解程度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全新的挑战。当然，所里面的领导这样说的话，他有他自己的考虑，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时反正就是一门心思吧，所以当时我也很反复的在跟领导去说，表达我自己想参加相关的这种培训的这个意愿，最后就同意我去参加这个码头的这个设施。这些材料是什么？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第二点的改变呢，就是对于这个沉船的起吊的方式，因为在这个会议上，专家们也对整体打捞方案这种安全性也提出了一定的怀疑。而在这个中间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在起吊的过程中，怎么样保证这个沉箱和它里面文物的这种安全？广东省所编制的方案里面提出来2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第一个呢是2003年在原则方案中间提出来的，用7000吨的驳船来进行浮吊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同时呢又提供了一个备选的方案，用4000吨级的起重船来直接起吊沉箱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两者有什么区别啊？各有什么优劣？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首先来说浮吊，浮吊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用了一个7000吨级的这个驳船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的工作的。如果使用这样的技术的话，不管是驳船，还是这个起重的设备，还是浮吊的相关的这种千斤顶，都有成熟的设备，而且这种浮吊的方式有国际上的参考经验。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个瑞典的瓦萨号军舰做这个起吊的时候，采用了双舶浮台的方法，就是用2个驳船把这个沉船吊起来的。也有单舶的浮吊的这种方法。著名的案例呢，就是在2001年刚刚完成的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打捞的这个事件。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是当时俄军配备的第四代的巡航导弹的核潜艇，也是当时俄军用来进行这个反航母作战的一个主力的武装的配置。因为当时还有很多这个没有爆炸的导弹是放在这个潜艇的前半部的，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呢，首先把这些导弹通过前舱的这部分，通过切割的方式把它们提取走，剩余的部分呢就采用了这个单舶浮吊的这种方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海水是有波浪的，就是海水是在不停的这种波动的。岸上工作平台的这个浮泊，它也会随着浪上下的这个摆动，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当这个潜艇离开海底的这个底面之后，它也会随着这个波浪的这个波动会上下的移动。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会造成我们各个钢缆的着力点之间会产生一定的这种不均衡的现象。对整个的这种起吊的安全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的这个打捞公司设计了一套
叫海浪补偿系统，就是通过这些装置的这些平衡系统来平衡我们各个钢缆之间以及液压千斤顶的它整个的这种绝对高度的变化。

0: 虽然上面的驳船随着海浪会移动，但是下面的这个钢缆和这个它悬吊的这个潜艇会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会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打捞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经验是可以被这个我们的整体打捞项目所这个借鉴的。我们提供的4000吨级的起重船的这个方案呢，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提出来的另外一种备选的方案。它的这个提出来这个契机呢，是因为当年交通部广州打捞局正在制作一条叫做华天龙号的这个4000吨级的起重船。4000吨级的起重船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旦它建成了之后，它的吊力会是这个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吊力的船，就为我们用单驳用这个4000吨级的这个起重船来起吊水下的沉箱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这个方案。当然这两个方案之间，就是浮吊的方案和我们的这个4000吨级起重船起吊的这个方案中间，哪一个更好，专家们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呢就是认为说，用7000吨级的这样的一个浮驳来进行浮吊的这种方式，有前期的经验可以参考，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稳妥的，而且设备呢都是有现成的这种设备。用4000吨级的这个船来起吊的话，之前没有参考，但是它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如果方案的这种安全性能够得到保障的话，它的这种起吊的方式会更简单，它的作业的工期会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这个7000吨级的这个浮吊的这种方式要缩短很多，在经费上当然也会缩小很多，同时它的安全性也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经过讨论以后，专家们最后决定说，让这个广东省文化厅这个在整体打捞的方案的基础上，结合这个原地考古打捞方案的相应的这些优点，以及这一次专家会专家们所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和相关的建议，再对这个方案做一次这个深化跟调整。
1: 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2: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1: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2: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2: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0: 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

0: 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太多了
2: 啊，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3: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1: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4: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5: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瓶子型，
6: 哎，这全是是吧？
7: 这一片吧。
6: 这点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

0: 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职尽责，要进一步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加强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全力营造人大机关风清气正、求真务实、创先争先的良好生态，凝心聚力，助力蚌埠全面发展振兴。
1: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知识产权案件评查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和司法公信力，高度重视国企外部董事管理配备，更好发挥外部董事职能作用，助力我市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大力推动珍珠产业规模化、规范化、生态化发展，加快形成贯穿一二三产的全产业链聚集发展态势。要持续完备备案审查制度体系，加强司法工作监督，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7月29号，由省工信厅主办、市工信局、龙子湖区等承办的2026年晚企投融会集群型首场专场活动，走进蚌埠市龙子湖区光电新材料智能传感器特色产业集群专场活动举行。
2: 作为全省培育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的重点活动，本次活动拉开年度产业集群产融对接系列活动序幕，搭建资本与实体产业对接平台，赋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活动聚焦龙子湖区光电新材料、智能传感器两大特色产业，围绕企业融资、上市、并购需求开展精准产融对接。现场设置区域招商推介、专精特新基金宣讲、上市绿色通道政策解读、股权投资推介等环节，为本地科创企业普及金融扶持与资本市场利好政策。4家本地科创企业开展项目路演，展示核心技术与融资需求，行业专家现场点评指导。安徽幸福工厂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尤亚军
3: 针对企业痛点，他介绍了丰富的上市政策、渠道、融资等各类问题，我们企业将在会后及时的消化吸收，尽快将助力转化为动力。
2: 龙子湖区科技工信局局长郭同选
4: 投融资机构这些机构的这个他们的资源信息跟企业如果说有一个良好互动的话，可能对我们企业后续的这个发展成长有更大的助力。
2: 记者王道报道。
1: 盛夏时节，怀远县徐围乡湾西村螃蟹养殖基地迎来六月黄丰收季，当地立足生态混养模式，深化校企联动，以科技赋能水产养殖，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让特色水产养殖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2: 在徐围乡湾西村标准化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正熟练地起笼收网，一只只壳亮体肥、活力十足的六月黄螃蟹陆续出水。徐围乡湾西湖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张燕：
5: 我们现在逮的都是六月黄，它的主要的时间呢，一般情况在一个月左右。
2: 丰产优产得益于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基地全面推行桂鱼加螃蟹生态混养模式。桂鱼以塘内野杂鱼为食，可以净化水质，减少病害，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徐围乡湾西湖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张燕：
5: 桂鱼在塘里吃掉了杂鱼，螃蟹的生长环境更好了，养出来的螃蟹肉质紧实，还带着一股自然的香甜味。现在六月黄刚上市，订单就源源不断，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
2: 为推动生态养殖向科学化、精细化升级，当地深化校企合作，搭建实践平台。今年暑期，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学子来到这里，用专业科研能力为生态养殖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指导。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学生宋超乐：
6: 我们依托专业所学，对蟹塘结构、水质进行了全面检测分析，为基地生态养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能够把课堂知识运用到乡村一线，助力特色水产产业，提质增效，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2: 目前，徐围乡湾西村螃蟹养殖总面积已突破1000亩，规模化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华远荣媒记者沈毅报道。
0: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龙子湖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龙子湖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工作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龙子湖公园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在线。

0: 回复。
1: 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松介绍，上半年龙子湖区主要围绕光电科技、智能传感、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汽车零部件这几个重点产业，持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2: 签约项目方面呢，一到六月份啊，全区新签约亿元以上投资项目是29个，协议总投资达到68.9亿元，制造业项目是26个，占了接近了90%。在工业运行方面呢，上半年我们的规上工
1: 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松回复，
2: 景区的对外开放、市场管理建设，其实目的还是给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环境，特别是带着孩子啊，还有一些安全方面问题，这个建议啊，也是点出了我们在景区管理方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在后面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会重点加强景区的管理，加大对文明行为的这种倡导。
1: 记者吴小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淮上区新增翻新停车泊位2000多个。
4: 我市两条线路入选省级中小学研学精品线路。
0: 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荷花季暨夏季春晚浪漫启幕。
4: 铁路部门提醒，蚌埠站、蚌埠南站纳入火车票预售购票首批试点，中秋节火车票已经开始预约购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连日来，淮上区持续推进停车泊位标准化施化，通过新增泊位、翻新老旧车位、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集中化解居民区、商圈周边停车乱、停车难问题。目前辖区已新增标准化免费停车泊位471个，同步完成2230个老旧模糊车位翻新重化，辖区停车秩序与便民服务品质显著提升。
5: 清晨的上河路上，市政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细致清理路面尘土油污，为停车标线施化做好前期准备。平整的路面上，全新的停车泊位依次排布，一改往日杂乱无序的停车乱象。市民李晨相：
6: 以前的就是像那，就是没有线的话，都乱七八糟，都胡乱停嘛，车有时候堵的都出不来。
5: 此前，这个路段因缺乏统一停车规划和规范标线，车辆无序停放问题突出。本次停车泊位施化，严格对标城市标准化停车建设规范，充分预留车身停靠、车门开合及车辆通行安全间距。除新增翻新大批标准化停车泊位外，施工沿线同步增补禁停警示标志，完善交通提示配套设施。淮上区住建交通局综合执法负责人朱汉喜：
7: 在重点商圈、居民区周边等共新增471个停车泊位，同时对2230个模糊破损车位进行修复。
5: 自便民停车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淮上区持续盘活城市闲置道路空间。截至目前，累计新建各类停车泊位6400个，其中路内停车泊位3484个，覆盖辖区41条主次干道，全方位缓解停车压力，以民生微改造提升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王文静报道。
4: 近日，安徽省中小学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发布，我市两条特色主题线路入选。第一条线路是以历史文化、红色教育、地理科普为主题的文明曙光淮河明珠蚌埠两日研学游，线路整合垓下遗址公园、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蚌埠市博物馆、蚌埠新华书店、中国南北分界标志、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围子旧址等，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提升综合实践能力。
0: 第二条线路主打淮河文化传承 承考古探员非遗体验的探源淮河文明传承中华文脉两日游，聚焦淮河流域三大标志性考古遗址双墩遗址、与会村遗址、垓下遗址，途经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会村遗址博物馆、垓下遗址函博物馆、固镇县博物馆、津浦铁路固镇站遗址公园等，构建实地探访加文化探究加实践拓

0: 发展的研学体系。
1: 七月是荷花盛放的时节，日前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以碧荷揽下邀来客，春晚欢歌会振兴为主题的第五届雨庙荷花季暨第三届夏季春晚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千亩荷塘绿意涌动，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乡村假日文旅盛宴。
2: 开幕式上，接地气的乡土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乡村新风新貌。农产品展台人气高涨，各类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村民曹桂玲：
3: 我们每年荷花季都会过来，看着村里一年比一年漂亮，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在家门口就能看春晚赏荷花，不仅环境优美，气氛也特别好。
2: 固镇县连城镇优雅食品酱制加工厂负责人王雅茹：
4: 每次荷花季活动的时候，人气都很旺，客流也很多。借着春晚和荷塘文旅的热度，我们农产品的销量和知名度也都能上涨，特别的好。
2: 当天下午，与你有缘，和你相约主题活动温情开启，趣味游戏、户外冷餐会、游园观景轮番上演。游客伴着晚霞沉浸式游览雨庙精品示范村风貌，尽享夏日惬意时光。夜幕降临，草坪时光音乐会、篝火狂欢派对则营造出浪漫夏夜氛围，为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近年来，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把特色农业、自然风光与乡村文化活动相结合，持续擦亮乡村文旅名片。记者贾若曦、温世彪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1家，同比增长10%，新增合同外资3306万美元，同比增长26.86%。
1: 近日，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隆重举行。我市在优秀实施学校、优秀组织教师、优秀学生小组、优秀科技教育实践活动报告四类核心奖项中，获奖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实现这项活动综合成绩蝉联全省第一。蚌埠市科协获评省级优秀组织单位，且综合排名全省首位。
0: 提醒，来听一条铁路部门的提醒。记者何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正式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蚌埠南站、蚌埠站纳入首批试点车站，目前市民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中秋节的车票。
1: 据介绍，7月20号至8月29号处于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将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此次试点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等200多趟列车开展，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订单。
1: 铁路部门提醒，同一个12306账号最多可以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单笔订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每个订单可预约连续2日行程，最多提交3笔精准预约、2笔模糊预约。兑现成功之后，旅客需要在当日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会自动取消。需要注意，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逾期未支付的，此后90天内该账户将无法使用预约购票功能。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8月1号是晴天转多云。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6: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5: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6: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5: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8月1号起，一批新规将正式实行，涉及社会民生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1号起实行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实行。新规定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里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之外，不再会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
0: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够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规还明确了9项禁止情况，并且规定7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
0: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扩大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2阶段试点范围的通知日前发布，从8月1号起，包括安徽在内的8个省区纳入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范围。通知提到，参与试点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可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2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调配、分装等服务。
1: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对医药代表的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了规范。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者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且掌握相关的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进入环节当中，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且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的和专业组织的责任。
0: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

0: 起实行。新版规范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检查结论与流程更具科学，监护范围显著扩大，报告与档案管理要求更严。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8月1号是晴天转多云。稍后请您收听阵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性说话，为政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家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29号，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当时是张先生咨询退休手续是不是需要提前3个月办理，那么答复是从2025年1月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退休年龄的决定实施以来，为了方便企业和群众按照弹性退休制度办理退休手续，及时的能够领取到自己的基本养老金，市人社局开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提前受理服务的相关事项，达到法定年龄或者是

0: 按照实施弹性退休暂时管理办法规定的弹性退休时间，并且满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可以提前3个月向人社部门申报办理退休手续。参保人员从审核通过退休的时间次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到的是基本养老金。蒲先生咨询，社保中断之后退款额不一样，那么退休之后待遇可能是不是也不一样？答复是这样的，受到个人工作经历、缴费年限、缴费水平、退休年月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个体之间退休待遇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养老待遇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携带有效证件到您所在的固镇社保部门申请查询退休待遇核定情况，看看是否到底有误。对于您所提到的社保补缴问题，符合规定的可以补缴，如果您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致电给固镇社保部门，电话号码是0552-2056-813-2056-813。徐先生咨询的是，他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打了零工，没有得到报酬，10月份交到了劳动仲裁，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在2025年7月29号上午，蚌埠市劳动人事仲裁院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并且了解相关的情况，进行了法律方面的政策解释。您提交的仲裁申请期间仲裁时效中断，不影响您的合法权益。那么后期呢，据人社部门的查实，接收到您关于仲裁申请材料的是蚌山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蚌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人员已经和蚌山区劳动人事争议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引起了重视，也会及时的来处置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致电给蚌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号码是0552-2058-121-2058-121。刘女士她咨询的是，她是自主择业，每个月交养老和医疗，现在个人缴纳和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加在一起还不满10年，目前她有一个想法，就是只想交医疗，不想交养老，如果不交的话，以前交的这些钱能不能退还？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可以将个人账户的存额一次性的支付给本人，同时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缴费年限每满1年，发给1个月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致电给蚌埠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养老费用结算科，号码是0552-2044-999-2044-999。最后呢，是一位朋友他留言，他咨询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现在还处在一个县级统筹阶段，有没有推进市级统筹的可能和计划？对此呢，农村的老年朋友是比较的关注。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金养老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办法第2条第2项的规定，贯彻落实省级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方案。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统筹考虑本市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标准的相关调整的情况，适时地提出市级基础养老金调整标准，报市委市政府确定。据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金养老调整由各县在省和市的调整方案基础上调整本地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实行的是县级统筹。目前呢，国家和省级暂无推进城乡居保市级统筹的相关部署和安排，目前呢还是县级在统筹安排。好，以上呢是本月29号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是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维娜。郑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住房保障工作。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征收管理处主任顾有奇，是住房发展和保障科科长李泽豹，是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王仲，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郑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我们是住建局所分管的这个保障性住房这一块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知道住有安居，住有优居，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一个工作的期盼和方向。而且保障性住房跟我们的民生、跟老百姓的生活是切切相关的。那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项工作的建设包括管理的整体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主持人，这个近年来呢，我市劳固树立

0: 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思想，紧扣这个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美好生活目标，全面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个持续呢提升这个住房保障的运营管理水平。这个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68万套，建成公租房4.35万套，我们实现了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应保尽保。这个实现了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我市呢也是连续3年在全省的住房保障绩效目标考核中呢，连续位居全省前3位。这个2026年呢，今年也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住房保障工作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房地产的转型发展，我们继续锚定这个住有安居、住有优居的目标。这个上半年呢，我们已经筹集公租房522套，完成率是81.3%，发放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1079户，完成率153%，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589户，完成率133%，启动改造城市危旧房902套，完成率72%。应该说我们的各项工作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超半。这个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城市的这个产业发展和这个人才引进，我们的重心呢也是从户籍家庭的保障向青年人、新市民群体，包括我们的引进人才，这个进行延伸，这个大力的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完善人才安居政策，更加注重公租房的精细化、这个精准化、这个服务，这个房源的品质呢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市呢应该形成了这个公租房的兜底保障、保租房的促安居和人才政策的强支撑的多层次的这个住房保障体系。
1: 通过您的介绍，大概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现在确实是一个民生热词，对吧？大家都比较的关注，尤其是能够解决像您所说到的这个新市民，包括新青年他们的住房问题。而且据我们所了解的话，我们蚌埠市住建局有一个比较创新的做法，就是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这样的话既能够去库存，而且又能够得到一些保障。所以这项工作的一些常态化的开展，能不能特此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这个收购存量商品房工作呢，也是我们为了适应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转型发展，构建市场加保障的这种模式进行的这个从去年我们进行了一个实践探索。这个我们在市级呢明确了我们国控的乐居公司作为收购主体，然后区级的龙子湖区的东方商业这个作为这个收购主体。目前呢，两个收购主体啊都有这个示范的项目落地，这个通过盘活这个存量的这个商品房源，通过改造装修，然后配齐这个家电家居，这个用作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本质呢是通过市场化的模式，打通存量房源和住房保障的通道，所以也这个实现了这个促进房地产的这个稳定、惠民生、防风险和提品质的多重效应。
1: 至于政策方面的一些多重的效应，包括具体的一些出台，我们稍后的时间请郑局长来为大家介绍。先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是这样子的，我家孩子在9月份要在北师大上那个新高一，我现在不想住校，就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大余家园，有保障性住房，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啊，那边有一个大余家园。是不是保障性住房能不能申请？
0: 在北师大对面是有我们的大余家园，是有我们的保障性住房。这个小区的这个保障性住房呢，分为2种类型，一个呢是我们的公租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这2种住房呢，都是配租型的。刚才这位女士呢提出来这个问题呢，如果是想申请公租房的话，这个需要的条件呢是在本市无房，然后呢收入呢这个没有达到这个中等偏下以下的家庭的这个标准，如果要是不符合的话呢，他就不能申请这个公租房。如果是陪孩子这个就是陪读， 我可以用两种解决的方式，一。

0: 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区的公租房呢，在实现一保尽保的前提下呢，每年会拿出少量的房源进行市场化的配租。
1: 嗯，
0: 这个呢，你可以享受这个市场价的租赁，但是呢，不能享受我们的优惠租金。还有一种解决的方式呢，就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国控集团这个乐居公司呢，在这个小区呢，也是收购了存量商品房，在今年呢，投用是在，有100多套，在70到90平之间，这个也是可以基本上实现拎包入住，如果租赁这个住房呢，他们优先是满足在与惠区无房的家庭，所以也建议这位女士呢，可以到我们的大宇家园的公租房运营中心进行一个咨询，然后看房再做一个选择。
1: 嗯，好，这位刘女士她也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至于说她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在蚌埠市是不是无房，能不能享受相关的配套的服务，下线过以后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和她联系一下。
0: 好的，我们会及时跟她取得联系，然后针对她的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1: 好，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和互动。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再次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郑局长特别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我们保障性住房整体的建设还有管理的情况，包括一些政策的出台。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刚才您所讲到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尤其是它的一些布局还有配套相关的一些细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这个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呢，我们的总体原则呢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这个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通过相关的支持政策，我们就引导多方主体筹集参与，这个在保住房的装修布局和运营这个方面呢，我们重点引导投资主体做好四方面的这个工作。
1: 好，稍后的时间，四个方面我们来逐一的请郑局长介绍一下。导播室有一位刘先生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6: 就是我们家是在淮上区那个金河世纪城小区。上年的时候，然后小区的物业接到就是社区的指令吧，就是说要把那个小区那个外立墙面说给砸了，说有鼓包或怕就是掉下来砸到人嘛。后来就今年6月份开始，一下雨就开始往我们家就是渗水了呢，然后找到社区，找到物业，他们就说什么走公共维修基金，

0: 然后我联系来联系去一圈，然后没有什么结果，就是说他们已经材料已经上报了，然后一直都没有什么审批完成。
1: 要求你们砸是去年砸的吗？
0: 是要求物业砸的，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砸完了。
1: 去年就砸，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是吧？那砸了过以后，
0: 哎、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流程到底要有多长呀？
1: 嗯，好，砸了过以后对于你们的生活既然有影响，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补修呢？
0: 对，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及时补修呢？因为我们家在18楼比较高，我们自己弄的话也处理不了。
1: 物业也没有给你们一个具体的说法，是吧？
0: 没有，就一直物业推到，然后社区推到说上面说材料已经报上去了，然后一直就没有消息了。
1: 好，您再次说一下您所在的小区叫什么名字？
0: 环上区新河世纪城小区。
1: 好，新河世纪城小区啊。
2: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王仲主任来回答一下。
1: 好，王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
3: 您好，这位听友，您所反映的问题呢是外墙脱落的问题，因为外墙脱落的。它这个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不及时处置的话，那么这个外墙的掉落会给造成人身伤害和财物的损害，有极大的风险隐患。因此呢，这个社区及时处置，把这个外墙进行一个处理，这是一个采取一种紧急避险的方式，维护呢这个业主的安全。至于您反映的，就是他们在这个申请维修资金过程中的问题，因为按照目前的权限管理，就是由我们淮上区的物业行政主管部门，他们在具体负责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和审核工作。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已经记下来了，等会后我来安排专人和您进行联系，找淮上区物业管理物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一个核实，来解决您所诉求的问题。
1: 好，也就是说其实这位刘先生希望速度再快一点，就是砸去掉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目前因为下雨渗水的问题影响到了老百姓正常的居住，就这块在办理的质效方面我们能不能再提一提速。好，我们再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4: 您好。
1: 您请说。
4: 你好，我正好今天住建局领导上线，我想向他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铝绿华路小区，我们呢这个按照国家要求买的这个新能源车，想在地下车库装这个充电桩，然后我们到供电局申请了，供电局也很好，结果就来人看了，结果以后我们那个小区呢，因为那个时间比较长一点，过去要装这个充电桩，这个电表呢都在楼道里边，他们按照这个规范要把这个电表要一直要装在这个地下车库这地方，这样你既安全又符合供电部门的规定。结果以后我们跟物业就是沟通一下，物业呢我们不同意，然后一开始讲呢不是不同意，一开始讲你们供电局要来个嗨，结果供电局来了两个同志开个车，然后人回去过以后第二天又来了，带着工盘过来的，讲这个按照这个规定，按照规范要求，按照安全各方面要求，这个充电桩电表就应该在安在车库里边，车库地下车库里边，结果以后这个物业就是老是不同意，
1: 就想了解一下，
4: 反正到现在都两个月了，到现在一直没解决，所以我向住建部门反映这个物业。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好，
4: 业主，我们不是隐户，我们一共10好几户都是这样。因为他这个老小区里这个电表离我们这个车库。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张先生，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啊。在绿地花都小区，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供电公司也出具了相关的函，包括工作的一些文件，但是物业却迟迟没有给办。现在目前是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涉及到了10几户，大概这个情况或者这个事情怎么样推着往前走？
2: 好，我们下线啊，立即就安排我们的物业专班去这个小区，去现场进一步的了解情况，看一下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来这个及时处置一下。
1: 好，下线过以后呢，我们请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办理这个事情，也请这位张先生保持您手机的畅通，会有工作人员和您第一时间来联系。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61331、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在同步为您开通。刚才讲到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一块，我们相关的一些配套，包括服务的一些政策，您说到了有四个方面和大家来逐一的介绍一下，请郑局长来和大家分享。
2: 好，这个我们在保障性租赁住房方面呢，一个呢是从这个房源品质的提升上面这个聚力，全力打造这个保障性住房好房子。 实施统一的这个装修标准，优选这个无毒的这个防水材料，这个无甲醛的合箱板材等绿色的建材，这个配齐的基础的这个家电家具，这个基本呢实现拎包入住。部分的项目呢，甚至我们还配了这个智能的这个家居，这个居住的体验呢比传统的保障房大幅提升。二是呢，在空间布局上面提质，优先在我们的产业园区、高校的周边、城市的核心功能区布局保障性租赁住房，比如在经开区的传感谷智慧社区，还有我们的龙子湖大学城的周边，以及我们的蚌山区、淮上区与汇区的产业园区，我们都这个配建了这个保障性的租赁住房，最大限度的这个促进职住平衡，减少新市民和我们青年人的通勤成本。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运营服务体制，推行专业化标准化的服务，这个建立这个24小时的响应投诉诉求机制。部分的项目呢还配套了共享的书房、健身区、青年的社群活动，让这个住住的生活更有温暖。这个四是呢示范项目的这个引领，我们去年这个收购的项目河旭幸福城这个78套保住房公开配租当日就全部的实现了满租，然后今年的大禹家园的122套首批的这个81套的房源也在正式的这个配租，两室一厅的房源呢月租金呢也仅仅在400到600之间，所以这个通勤成本还是比较低的。这个统筹这个收购这个存量商品房，包括呢我们这个在引导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的土地建设、产业园区配建、闲置存量房纳管等方式，目前全市啊已累计建成保租房项目84个，房源1.68万套，逐步形成了多渠道筹集、高品质供给、精细化运营的保住房发展格局。
1: 嗯，大家也比较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群体，还有就是如果我想申请的话，怎么样申请，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包括刚才您也讲到了一部分，如果申请成功的话，租金还是比较合理、比较人性化的，对吧？那这一块大概租金的水平是什么样的？请郑局长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2: 好，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个面向的这个主要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和引进人才，包括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这个群体。核心呢，就是解决这个群体的阶段性的住房困难问题。我们的政策定位呢是低门槛、广覆盖，这个优服务申请的条件呢较为宽松。我们原则上不设收入门槛，这个只要优先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是本人在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城区呢就无自有的住房。现在呢，我们有些区啊已经扩大到在本辖区无住房也可以申请。第二个呢，就是未承租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各类这个保障性住房，我们的这个方式呢有实物配租也有租赁补贴两种方式。这个保租房的租金呢是接受政府指导价，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金的90%以下。对，然后呢我们的在租补方面呢是按照这个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了90%补10%，每个月呢就是按照13块钱一平方，70平补到每个人口是91元每个月，大致是这个情况。申请的渠道呢，我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线上通过皖视通的这个 APP， 在安徽住房保障和高校办城一件事专区上传相关的材料，就全程网办，不用跑路。这个第二个呢是在线下申请，这个线下呢在所在的街道社区的住房保障服务申请窗口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这个多部门联审，这个也有具体的这个就是办结的这个实现。所以现在呢也是为了高效便民，我们两种方式两个渠道。
1: 嗯，好，还剩下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这个郑局长简单的来说一说公租房。刚才您介绍了保租房的情况，公租房因为我们知道管理更加精细，服务更加的人性化，这一块我们在这个全市的整个住房保障系统当中也是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一块简单的来说一说好不好？时间有限啊。
2: 好，这个我们的公租房呢是坚持硬保尽保，主要面向的是我们城镇的低保低收入，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保基本的民生工程，兜底性的保障。这个 公租房呢，这个核心呢，一个因为

0: 工作好像更多的是政府投资，我们要管好这个国有资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困难群体的这个从这个住房的保障，还有相关的关怀上面，包括经济化服务上面和一些高效便民的一些举措上面，目前呢，全市累计建成公租房是167个项目，房源4.35万套。我们主要呢就是做了几个方面工作，一个呢是服务提质，就是建立了这个应急响应，尤其是市本级的公租房，这个可以。这个实现了这个借宿即办，这个较好的满足了这个我们这个住房保障群体的一些这个像房源入住以后的维修呀，相关的一些日常事务的这个处理。第二个是管理提效，用数字提效，这个也是为了。这个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公开透明吧，
1: 对，也是本着一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好，今天呢特别感谢郑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相关工作的推进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就是不管是保租房还是公租房，我们在申请方面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晚视通 APP 来进行申请的，是吧？
0: 是的，晚视通 APP。
1: 好，今天我们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谢谢。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在下周一，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间7:30，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喂，
5: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6: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